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06，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2026年9月12日，今天是星期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吉林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5点发布了短时的72小时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都在-27度到-29度啊，气温有一个小幅度的回升。最低气温呢是-9度，在白城，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在-12度到-15度左右。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5度。中西部地区呢，今天有3到4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在昨天晚上呢，东北超的半决赛上演了巅峰对决，长春队呢是0-1惜败沈阳队。昨晚呢，东北超半决赛焦点之战打响，沈阳队阵长春队，全场比赛呢比分定格在了0-1，长春队惜败对手。比赛开场后呢，双方拼抢是非常激烈的，攻防转换节奏非常快。第14分钟，沈阳队11号马兴波抓住机会破门得分，此后呢，长春队是全力反扑，持续向对手的防线施压，多次创造了进攻机会。球员们在场上奋力的奔跑，顽强拼搏，努力寻找扳平比分的进球的机会。最后呢，中场哨响，长春队是惜败对手，但在赛场上展现出来的永不言弃的拼搏的精神，充分诠释了足球竞技的魅力。在这呢，也感谢球员们的全力以赴，感谢现场球迷的呐喊与支持，期待我们的春城健儿可以整装待发，重新上阵，再战绿茵场。

0: 再来关注啊。去年呢，我们吉林省啊，第一次呢放了雪假，还有很多人会期盼说今年有没有雪假。近日呢，关于放雪假的这个事情啊，也有了一个确定的方案，就是今年的雪假仍然安排在12月1号到12月20号期间，时长是3天，与周六周日连休，形成3+2或者是2+3的一个5天的小长假。在雪假期间呢，全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延时开放。
1: 对，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0: 在雪假期间呢，各县市区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安排当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到具备接待条件的滑雪场、滑冰场，每人可以免费体验3次，每次3个小时，也可以免费游览省内全部运营的 A 级旅游景区3次。同时，各地有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引导鼓励影院、书店、健身中心等市场主体推出学生专属的折扣套票、一卡通等多元化的优惠产品。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静悦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2: 周末早时光。

0: 8:15，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
1: 这昨天擦肩而过，未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心脏不舒服，疼的呢却是左肩膀，或者呢胆囊出了问题，右肩呢却跟着遭殃。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军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的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的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就请他为我们来揭开牵涉痛的神秘面纱，有请蔡院长。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我们的身体有时会玩疼痛捉迷藏的游戏，真正的病灶藏在一个地方，疼痛却表现完全不同的部位，这种现象叫牵涉痛。它就像一个调皮的魔术师把疼痛信号变到了别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心脏问题引发的左肩疼痛。当心肌缺血时，疼痛常会放射到左肩、左臂甚至小指，这是因为心脏和这些部位的神经信号在脊髓里走了同一条高速路，大脑误判了疼痛来源。我们接诊过一位患者，长期左肩酸痛当做关节炎治疗，直到突发心梗才找到真凶。另一个常见案例是胆囊炎导致右肩痛，胆囊和右肩的神经在脊髓层里面有交汇，炎症刺激会通过神经反射引发右肩胛区疼痛。有位患者总以为是吹空调吹多了肩膀受凉，后来体检才发现胆囊里藏满了结石。还有一些迷惑性更强的牵涉痛，胃溃疡可能表现为后背中部疼痛，肾结石发作时疼痛会向下腹部和大腿内侧放射，颈椎病有时会伪装成偏头痛。这些疼痛谎言和幕后黑手其实是神经传导的交叉干扰，内脏和体表的痛觉神经在脊髓层面共用通道，当内脏病变时，大脑容易把信号误判为来自皮肤或肌肉。要识破这些疼痛谎言，可以注意三个特征：疼痛位置固定且难以准确定位，按压体表不会加重疼痛，常伴有原发器官的症状如心慌、恶心等。预防的关键在于定期体检筛查潜在疾病，出现不明原因且反复发作的疼痛时，要考虑牵涉痛的可能。特别是疼痛伴随其他症状如出汗、发热时，务必及时就医。
0: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原来呢，身体不会说谎，只是有时候呢，需要我们

0: 来解码。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的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
1: 看病放心到国金，吉林国金医院按三甲标准建设的大型现代三级综合医院，报销便捷到国金，省市医保定点，多家商保定点，全国异地医保联网结算医院，地址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8:19，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从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
1: 可能成都小酒馆有群孤独的人，可能真。
0: 近日呢，吉林省有36名学子获得了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
1: 才能找你前行，可能夕阳沉沉沉。
0: 近日，中国一汽自主开发的红旗首款800伏混动电池正式启动量产。
1: 可能

在本月八号，校园青春微短剧《你别离我这么近》在吉林动画学院正式开机，并于当日完成首场戏份的拍摄。

京动画学院师生携手打造的三部佳作动画系列片《长白精灵之四方动物城》第一季，微电影《左右》《凛冬》入围第14届温哥华华语电影节。

再来关注，在9月10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赞助商授牌仪式在长春宾馆举行。长春大冬会执委会向京东集团授予官方赞助商的纪念牌，标志着京东集团正式牵手这场国际冰雪盛会，为本届赛事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与保障，以实际行动助力城市冰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呢，长春市联合淘票票购票平台投放140万元观影消费券，活动覆盖全市的所有影院、所有场次，周期持续到2027年的3月份。

昨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到我们的国际会展中心啊，去参观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昨天上午呢，我们也进行了抖音端的一个直播啊。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今天呢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和明天还有两天的展期。

市老化产业博览会今天和明天还有两天的展期，然后是会展中心的四五号馆，是老的会展中心，不要门票。

从今天的零时起，也就是9月12号的零时起，长春地区成品油的零售价格进行了调整。92号车用乙醇汽油呢，调整后是8.26元每升；95号车用乙醇汽油是8.91元每升；0号车用柴油呢是7.88元每升。

0: 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九块九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中秋礼，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礼，小怪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基于杏仁的五重真养，露露将古老技艺融于现代科技，为产品赋予天然和健康。是杏仁，更是信任，露露有味道。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9: 欧亚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啦！十载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0: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

0: 0431-8582-9899。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3: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5: 好的，我们听到的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呢，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记者张方弘毅呢，也在现场，现在连线一下他啊，看看现场的一个情况。弘毅你好。
6: 杨姐你好，大家上午好啊！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的活动呢，仍在持续当中，但是要提醒各位啊，仅剩2天的时间了。那么活动呢，就到9月13号，也就本周日啊，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此外啊，这个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小芒果”今日呢也会甜蜜启幕，多重惊喜接力上线，甜蜜可以说是轮番登场。位置呢就在欧亚商都 A 座11号的门前广场。那么这里呢打造了一个巧克力的童话世界啊，包括凯悦、香格里拉、洲际、北湖这些星级酒店，以及你像54路文旅、长春礼物、甜品咖啡、巧克力等市级店铺呢，通通带来了特色爆款，还有这个9块9的秒杀甜品、星图手工工坊、国王王后巡游互动，都在这里等着大家来体验这份秋日甜蜜。那么当然呢，咱们这些欧亚商都会员节的活动啊，这个力度啊优惠还是在持续当中的。比如说服饰类的满600送180，装品是8倍积分，黄金5000五减100，家电满额最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在8楼如果是晚市用餐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还有咱们这次欧亚商都首届的香氛沉浸艺术节，在 A 座1楼啊会有一个喷香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就可以领取拍立得的照片或者电影票，还可以呢去 TF 教育栏这些专柜啊，咱们集齐一些这个拼图，那么把拼图集齐呢，可以换一个扩香石的礼盒，如果有香氛小票的话，就可以直接领全套啊，就简单又划算。那么欧亚商都会员节聚会活动呢，就持续到9月13号，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小王国”今日也是甜蜜启幕，欧亚商都就等您来。那么本档啊，咱们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王先生啊，也是跟我们学习了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档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就下档再见，拜拜。
5: 好的，恭喜王先生，也谢谢弘毅，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刚才我看了一眼公众平台啊，然后有一些朋友发来了留言，家人说佳宁早上好，早上好，星空说小佳宁早上好，留言你也不一定读，问一声好吧，有一点点挑理的成分啊。然后句号，哎，真是好久没来了，他说好久没打开收音机听节目了，今天有空扭开开关想看看是谁的节目，幸运的是去年的最后一条互动还是和佳宁姐，今天也是，我想问一下你这一年干啥去了，咋这么久都不来呢？然后他说索性我问个话题吧，今年十一你会和哪个幸运儿混搭呢？还很期待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呢，我们一般是在临近假期的时候然后才抽这个盲盒。然后他说祝你一直与快乐相伴，跟电波一样颜值能力永远在线，谢谢句号常来啊、哦、一年来一次有点少，欢迎常来。

0: 刚才我看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也留了大闸蟹的几个字哈。是，现在呢，我们的永礼记的蟹卡呢，已经开始进行售卖了。然后每年呢，我们在中秋十一呢，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候哈，大家都知道。然后今年的蟹卡，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是从299元起，根据它螃蟹的重量的不同，然后呢是有不同的一个套餐。但是呢，我们能够保证的呢，就是它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每一只呢都有一个认证的。而且呢，如果说有死蟹或者其他的问题呢，都是包售后的。这个蟹卡怎么来用呢？就比如说我们购买了这个蟹卡，然后呢你想送人，这位朋友收到蟹卡之后呢，他就是按照那个密码什么的登录一下，然后呢来把它换一下，填上自己的地址啊，就可以邮寄到他们家了，非常的方便。
1: 上下五千年天地供养为炎黄。
0: 然后今年呢，我们购买蟹卡的朋友仍然呢是可以送两瓶法国原装的红酒。
1: 流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脚。
0: 有需要我们的永礼记大闸蟹蟹卡的朋友啊，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大闸蟹。同时呢，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啊，也是恢复了团购，属于一个返场的福利吧。这一次呢，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呢，它是299元可以带走一对，就是两瓶啊。它不是那个其他叫什么那种，就是它是正规的五粮液的厂家生产的，来自于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的，不是那种。

0: 贴牌的啊。我们在购买五粮液的时候呢，首先要看一下它的配方是不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五种粮食。五粮液是这传统的经典的五粮配方。其次呢，就是要看一下它的生产的地址，是不是在四川省宜宾市的闽江西路。
1: 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
0: 然后这一回的红尊龙酒呢，还是延续了以前的红色的瓶身啊。送礼或者说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哈，大家聚餐的时候摆在餐桌上啊，是非常合适的。299元现在可以带走一对儿，然后呢799元是一箱六瓶。这个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大家可以在其他的网上线上可以对比一下价格。因为我们团购的价格是全网最低的，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你经常购物的网站啊。然后同样是这个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喜欢的朋友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酒啊，就可以下单了。

0: 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的最新的施工栈道信息。排水管网的改造工程，2026年的9月8号到9月13号，每晚21时至次日凌晨5点，局部占用长春大街、亚太大街口的南口两车道来进行施工。2026年的9月8号到9月22号，局部占用天河路临河东街口东40米处一车道来进行施工。接下来是燃气管网的改造工程，2026年的9月8号到9月25号，局部占用荣光路的西陆安街至东盛大街段两车道来进行施工。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会影响2026年的9月8号到9月30号，封闭东朝阳胡同的长庆街至百汇胡同段、百草胡同和长庆街的建政路至建政胡同段来施工。2026年的9月8号到10月30号，分段来占用襄阳路的幸福街至中山大街段的北侧一个车道来施工。同样是从2026年的9月8号到10月30号，分段封闭幸福街的潍坊街至长吉北段的线路来进行施工。最后是供热管网改造工程，2026年的9月8号到9月30号，局部占用飞鸿路和青铜路一车道来施工。9月8号到10月20号，分别占用赣州街、襄樊路、扬州街、杨凌路、哈尔滨大街两车道来施工。2026年的9月9号到9月15号，每晚的8点到次日凌晨5点，占用清华路牡丹街口西侧的一个车道来施工。2026年的9月15号至9月30号，每天晚上的9点至次日凌晨5点，占用卫星路前进大街口的西侧辅道来进行施工。温馨提醒，开车出行经过以上路段，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出行的时间。
1: 东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2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竹集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请勿进楼入户，严禁违规充电，注意避免长时间过度充电，定期检查电池状态，谨防因电池老化引发安全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8: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这时段回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每周的科学辟谣。
2: 像一颗海草，
1: 中秋节

节快要到了啊，很多朋友呢会去采购月饼。最近呢有传言说呢，月饼要挑保质期短的，保质期长的是加了过量的防腐剂。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其实呢，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月饼的保质期长短和加了多少的防腐剂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月饼保质期长，主要靠的不是防腐剂，而是它自身的特性。很多月饼呢都是高糖高脂低水分，微生物本来就不容易在这种环境里繁殖，制作过程当中呢还要经过180度以上的高温烘烤，细菌几乎被全部杀灭，出厂后呢再密封包装充氨气放除氧剂，几重防线下来呢保质期自然就会长。此外呢一些月饼呢会用到防腐剂，如山梨酸钾钠他霉素等等，只要合理使用呢并不会危害健康。因此呢买月饼不必刻意去挑保质期短的，认准正规的渠道和生产的厂家更加的重要。

关注健康，关注生活。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的朋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将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的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来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仅需要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朋友，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来住院啊。如果说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呢，原价是200元，现在呢是仅收10元钱。活动的名额有限，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431-8056-1616 8056-1616。

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九月呢，我们要去新疆了，给大家呢定制了一个北疆的8日团啊，可以有8天的游玩的时间，9月26号发团。然后呢，9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清澈，靠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啊，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这次的行程呢，我们还会打卡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啊，一次性的就带大家走完了，可以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6晚携程4钻酒店，再加上1晚的喀纳斯景区里的特色酒店啊，然后呢会吃到新疆的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等等啊，都给大家安排了。然后呢，大家也都知道新疆的每个景点之间的距离呢是相对较远的啊，而且呢是不能够像其他的省份说我们那个乘坐高铁啊几十分钟就到了啊，它也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了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啊，这个坐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可以说是大巴当中的战斗机了，条件非常好。然后这次呢仍然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来带队，赠送专属的旅拍啊，落地接机、团期、贴心的小惊喜等等啊，都会在这行程当中。价格呢是7999元，8天7晚。喜欢的朋友呢，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啊，就可以来了解一下。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

0: 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零。

0: 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以及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你一定要听好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呢，落户在了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

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近千元的检查费用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的，包括脉管炎的、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的一个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说您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老烂腿的、动脉硬化的哈，还有就是呢腿脚凉的、发麻的，都可以来看一看，来参与啊，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的热线是0438056-1616，8056-1616。那新技术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会诊费的原价200元，现在也只需要10块钱就可以。所以说这一次的活动的报名是有限的，需要您提前来预约。记住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0: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功能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

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3

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仅剩3天了哈，活动持续到9月13号。同时呢，欧亚商都首届的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将在1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啊。所以说呢，在今天欧亚商都有很多的活动带给大家，多重的惊喜接力上线，甜蜜轮番登场，就在商都的 A 座11号门前的广场打造巧克力童话市集啊，像很多的一些巧克力的品牌都会来到现场啊，而且还有9.9块的一个秒杀甜品，星厨手工工坊，包括国王王后巡游等等的一些互动活动啊。当然了，会员节的力度优惠也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像是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啊。欧亚商都的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也会在 A 座的一楼，会有喷香的一些UFO 的装置，包括拍照打卡呀都会有。而且呢，这个会员节活动当中呢，会持续到9月13号，也就是明天，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的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也会开启，所以说在今天明天休息的朋友们可以到欧亚商都来逛一逛啊。更多的商都会员节活动详情，商都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0: 国节甜蜜开启，工农大陆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九块九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6: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6: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6: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陆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最好的礼物呢，就是守护爸妈的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那智慧养老设备啊，居家适老方案呢，康复器具，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是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那这两天呢，要是说大家有空的话呢，不妨带着自家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到现场去逛一逛吧。要说呢哈，马上就要到中秋双节了，中秋国庆哈，很多时候呢，大家选择在休息的时候呢，回家看看老人呐、或者说呢访访友啊，团圆聚餐呀，你串门啊，或者说呢你跟朋友们聚餐的时候呢，真的不能空着手啊，总归是不太合适。那么选礼品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啊，像糕点水果太普通了，想拿得出手还得靠好酒来撑面子。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品质好酒呢，就是五粮液的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起来自己慢慢喝，还是说呢当成中秋礼、国庆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恰逢团圆佳节，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拎上一箱红尊龙，再适合不过了。那么这款酒真的是实打实的五粮液的嫡系好酒，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这款酒你官方扫码一瓶就得1099块钱，平时咱们想多囤几瓶的话呢，有点心疼。在今天呢，给到大家一个宠粉的福利，299块钱能带走一对儿，也就是两瓶。你要是囤一箱6瓶更划算，一箱只需要799块钱啊！我们还给你配礼袋，从里到外都非常的精致啊！所以全网真的是这一次是最低的一个价格了啊！机会非常的难得，抢到就是赚到了。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只要回复一个字儿“酒”，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我们吉林交通广播1038去旅行了，我们在9月26号来带大家去到新疆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我们这个团呢也是正式开启了一个报名，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9月26号的这个档期当中呢去到新疆旅游的话呢，可以拨打热线400-608-8086 400-608-8086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当中最美的一个金秋时节了，包括赛里木湖的湖水非常的清澈哈、还有就是喀纳斯啊等等这些新疆非常非常有名的经典的一些美景，都会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呢给大家一一去打卡。而且呢延续了我们交通广播的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标准，包括这一次呢也是给到大家6晚的携程四钻酒店加上1晚的舒适的酒店啊，而且呢保障的是每晚都有一个舒适的休息，餐标也是非常的充足，很多新疆特色的正餐，比如说大盘鸡呀、烤串啊、民族特色宴席呀，也是轮番给大家安排，地地道道的新疆风味尽情品尝。而且当地的使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是那种很宽敞的可以充电的，来缓解大家长途行车的一个疲惫啊。那这一次的呢我们的价格依然是很划算的，还会有主持人明天跟着大家去旅行行，原价啊、原价哈、还是比较贵的。那这一次呢，我们1038的价格呢是7999块钱，这个价格呢是金秋黄金期的一个定制的团，所以说呢，市面上很多的一些9000多的超小10000的价格，我们这一次的品质是跟这种价格是一样的，但是你只花7999块钱，我们的性价比是十分突出的哈。所以新疆呢还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想要看完整的行程或者说呢自行报名的话呢，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

0: 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 中秋礼小罐茶，
0: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呢，是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的时候大家一定能用得上的，就是这款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哈。这款酒呢是根正苗红，不是分厂代工的哈，更不是市面上擦边球的那种贴标酒，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就是相当于酒的正品身份证，一查呢你就知道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一次呢是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都带有官方专属的溯源码，一瓶一秒码支持验货，让你买的彻底的放心哈。而且呢，这一款的五粮液的红尊龙呢，不仅出身过硬，颜值和口感更是双双在线。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包装啊，整体是那种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的喜庆的中国红的配色啊，包括它的这个鎏金龙头的一个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的经典的金标，大气又尊贵，而且你摆在酒柜里面也是一个精致的摆件，包括你拿在手上，节日的时候呢，走亲访友啊，直接是牌面给你拉满了。再说说它的这个口感啊，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它精选的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的一个酿造，采用的是650年古窖池的一个发酵，经历上百道工序的打磨，才有了一打开盖儿瞬间浓郁粮香扑香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入口是那种绵柔的、顺滑的、温润的，但是它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儿。咽下去之后呢，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这款酒一瓶原价要1099块钱，官方扫码的价格啊。平时咱们想多买几瓶、多囤几瓶，觉得有点心疼。那在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福利的价格呢是299块钱，你能够带走一对儿啊。就是两瓶才299块钱，你要是囤一箱的话呢，一箱六瓶价格更划算啊，只需要7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都可以给大家配着礼袋啊，从里到外都非常的精致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个字儿酒，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音乐节奏。

最好的礼物呢是守护爸妈的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开始喽。那智慧养老设备、居家养老方案，包括康复器具、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引领乡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我们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跟大家不见不散。

0: 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两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除夕送香米、丹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八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在今天的1038领唱团的节目当中呢，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五粮液的红尊龙酒了。自带红火吉利的好彩头，再加上五粮液的金字招牌，中秋家宴买回家送老爸，日常聚餐聚会，它都是非常完美的适配。你比如说商务宴请吧，红色配色高端大气，你摆上桌的瞬间呢就提高了档次，大品牌有面子，既能体现你的诚意，也能彰显自身的实力哈。你走亲访友啊，寓意着美好期许，你送长辈啊，送贵人呢、啊、好寓意，加上硬品质，贴心又体面。包括即将到来的中秋聚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你开一瓶红尊龙，寓意是酒香烘托着团圆的氛围，你长辈儿喝着舒心，全家人共享。日常你小酌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解压又惬意。那这一瓶呢，平常官方的扫码价格是1099块钱，在今天呢，我们真的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囤点啊，因为呢今天是299块钱能够再带走一对儿，囤一箱六瓶的话呢更加的划算，只需要799块钱。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啊你能够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非常的精致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酒直接下单。

0: 恩宁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0: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0: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1: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6: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温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诚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3: 来吧，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即将就要结束了。那么最后的这几天的时间，我们看看本档的派奖阔姐发给了哪位幸运的朋友呢？阔姐你好。
7: 你好明天儿，大家好，周末快乐。那确实呢，像明天儿刚才提示大家的哈，这一次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的活动呢，仅剩2天，也就是到明天就会结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如果还在这个纠结犹豫，说的哎呦，我再等着明天吧，不要明日复明日啊，就在今天行动。因为就在今天9月12号呢，会有欧亚商都的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也就是甜巧王国，现场会非常的哇塞的，因为有很多的甜蜜呢上线，比如说有多重的惊喜。记住了我们的活动地点哈，是在欧亚商都的 A 座11号门。在这个门前的广场会打造一个巧克力的童话市集。你看，如果你喜欢吃甜品，喜欢吃巧克力，然后你还喜欢浪漫，喜欢童话的话，在今天呢可以这个线下就相结合到一块儿了。而且呢，像凯悦、香格里拉、洲际、北湖、红居、星级酒店、54路、文旅、长春礼物、甜品咖啡、巧克力等等这样的市集店铺，都会在现场带来特色爆款，还有9.9块的秒杀甜品、清除手工的工坊。另外呢，国王王后还有巡游互动，还有就整得好大扯呢，所以一定要到现场来感受一下哈。这样的一份甜蜜呢，邀约我们所有春城的朋友们来到欧亚商都我们的 A 座11号门的门前感受。另外呢，也说了我们交通广播全天会有3档的时间，在会员节持续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发放这样的一份幸运。现在我们来锁定这位美女哈，这也是准备呢好好的来逛一逛这次我们欧亚商都的品牌活动是吧？
8: 对对。
7: 哎，那也不知道一会儿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但是呢我们现在先把幸运呢拿到手。我们来把这个口号说一下，因为这一次的活动是从4号开始到13号的。我就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吧，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欧亚商都的什么？作为老会员肯定也知道了，
8: 会员节香氛节。
7: 哎对，会员节香氛节的活动9月4号到13号同步起步。那么说到这个香氛节呢，也是首届的香氛节 艺术节，在同样 A 座，在一楼有护喷枪的 UFO 装置，拍照打卡可以领拍立得的照片或者是电影票，另外呢还能去 TF 娇兰这些专柜及拼图，集齐了就可以换扩香石礼盒。当然在会员节持续的过程当中呢，你像服饰满600送180，装品搭配之星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送至高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如果今天你正好要晚上这个下午来逛街，晚上呢也可以到八楼用餐的话，可以免3小时的停车费。那么逐级升级领域会非常的层层叠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会员，就是那个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及时的动态信息。千万不要忘记今天的一个重磅，就是我们巧克力的甜巧王国的现场邀约哈。这活动呢在明天就会截止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周末的甜蜜时光。好的，明天我们这一时段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就下午的时候继续相约吧，拜拜。
9: 好的，谢谢阔姐。那么我们下午还会有欧亚商都的派奖，大家一定要持续锁定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9: 我们来关注本时段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13度到26度，吉林市多云，11度到26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7度，四平多云，13到27度，通化多云，12到25度，白城小雨转多云，7到21度，辽源多云，12到26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0度到25度，白山多云，13到25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多云，10度到25度。
1: 1038路况信息，
9: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那么这里是东部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东荣立交桥目前有一小段户外行路段，还有宜春路西向东的方向，在东环城路的附近目前车流量稍显集中。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要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另外呢，我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寻人启事。那么是叫施一诺，男，14岁，身高呢1米8左右，那么身穿一套米灰色的加藏蓝色的校服，内穿呢黑色的卫衣，然后背了一个白色的书包。今天早上7:15左右，从旗开区富民大街的中铁义境，应该这是一个小区，然后这个是他的家，然后走出去就没有去学校。监控显示11:48左右，该同学从正阳街吴越广场的1号门走出去，现在呢也是不知道去向的一个状态。如果你们在路上或在吴越广场的附近看到了这一名14岁，身高1米8左右，穿着一套米灰加藏蓝色的校服，内穿一个黑色的卫衣，这样的一个14岁男孩的话，那么如果你们看到，请联系家属，电话是136-3059-0528，136-3059-0528。那么孩子是14岁，身高已经很高了，1米8左右，然后穿着一套米灰加藏蓝的校服，里面是一件黑色的卫衣，背着一个白色的书包。如果大家在街上或在吴越广场附近的那个商场附近，那么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小伙子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去给他们的家属打电话，136-3059-0528，136-3059-0528。
5: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9: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 那么我再来和大家分享几条路况信息。前卫路西向东的方向在致远街的附近，目前有一段缓行路段。还有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台北大街立交桥的附近，当前也是有一小段的路况信息、路况情况。那么亚太大街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路段，以及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东荣大桥的附近也是有一小段的交通紧张的情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那么我们正式进入到旅游节目，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呢，我觉得有很多个，他们呢可以作为是旅行的目的地，可以作为休闲度假的一个好去处。而且我们一般要如果去到某个地方想要休闲度假的话，我们一定要找当地有很多的项目，要么是可以，比如说像我五一的时候去到莫干山，我要去徒步采茶，或者是我要去泡温泉，比如说我去到的这个地方是温泉小镇，那我们要安排泡温泉的一些服务。然后还有等等，比如说我去到这个地方很适合徒步，那么我要去徒步。然后这个在海边呢很适合很多冲浪的户外项目，那么我一定要去安排这样的一些项目。所以其实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它是可以非常适合初秋徒步的一些旅行目的地。那么如果你们对户外，对向往大自然，对整个大自然的那种热爱的话，那么其实本期节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适合的，就全国非常适合初秋可以去徒步的，而且是新手友好的徒步，而不是资深玩家的一个徒步。当然如果你

是资深玩家的话，那么还有资深一点的一个徒步的路线，或者是现在很火的像越野跑啊。其实我们马上在是叫莲花山吧，还是在哪儿，就有一场越野跑，是9月26号。其实我觉得很好，应该多让家里的小朋友去参与，特别家里是有小男孩，其实小女孩也应该多去拥抱大自然，而且这个时间正好是去拥抱户外最好的一个时间，不冷不热，你不会像夏天那样去中暑，然后呢你又可以欣赏到很漂亮很美丽的风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度假的行程当中有一些去拥抱大自然去户外做的一些运动项目的话，那么今天的旅行目的地你们一定要好好收听了。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事的天下。

0: 菲亚。
1: 其实呢，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真的，初秋很漂亮，它是那种，层林晕染的那种，由浅入深的那一种秋天的色彩，它跟夏天真的完全不一样，它跟春天也不一样，春天就是绿，夏天也是郁郁葱葱的绿，就更绿，但秋天是不一样的，秋天的颜色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而且这个时候，比如说，我觉得比起你去到很多大的城市、大的市区去走马观花的去打卡很多的景点，真的不如去走进山林当中，你可以用一场松弛的徒步完全去接住我觉得属于秋日独有的那一种美景、温柔还有浪漫。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相对于你要去很多很多大城市去打卡的话，真不如去拥抱一下大自然，真的，特别是我们每天都在城市里待，我说这个地方完全能够治愈你积攒许久的城市的那一种疲惫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嘛，我们说人嘛，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能量场近段时间弱了一些，然后负能量多了一些的时候，你就去山里，你就去徒步，你就去登山，你就去吸收大自然给你的能量，回来之后你就会变得不一样了，你会发现你的心胸开阔了，人的视野打开了，然后呢负能量全都消失了，你全都把大自然的日月精华吸收到自己的体内了。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比起去人挤人的一些喧嚣的大城市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假期，真的不如来一场松弛感满满的休闲度假，也真的不如就是去拥抱大自然，多去户外去走一走，这样的话我们身心都健康。所以呢，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是的天下，将会和大家分享今天的一些旅行的目的地，非常的适合初秋户外徒步的一些旅行目的地。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9月26号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新疆旅游的旅行的一个行程，哪个感兴趣你就关注哪个。那么9月26号呢，我将带队去新疆，带你们去感受北疆的底波美景。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呢，是非常适合比如说我们初秋的这个时间，就是9月份或11假期，很适合户外徒步的一些旅行的目的地。那么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地方，其实有些地方你们都听过，因为我都分享过，你能够去到的就是根据你的一个行程，由远而近还是由近而远，你们来去选择。因为有川西的彩林，还有雪域雪山的这种圣湖，然后但是我今天分享的所有的这些线路呢，都是非常适合新手小白亲子休闲，然后或者是你要想要进阶徒步的一个爱好者，都是完全能够适配上的。就不是说我今天给你分享的所有的徒步路线是那种专业徒步者，那么需要很多专业的设备，完全不需要。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新手小白亲子休闲进阶徒步爱好者，我倡导的理念不是多么的专业，而是你要去拥抱大自然，去走向户外，多很多户外的一些项目，这样的话身心都是健康的。而且我觉得这些地方，我觉得这个九月末十月初的时候应该人不是很多，很清静，然后秋色的这个美景又是鼎盛时期。反正呢，我觉得我今天的推荐绝对是可以解锁不一样的一个国庆的慢假期，让你的国庆完全变成了休闲度假游，而不是喧嚣的打卡游，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那么分享的第一个地方呢，其实是在江浙沪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浙江区域的南边吧，算是浙南的那边。那么是哪里呢？其实就是浙江的仙居公余环线。其实这个算是在他们本地也算是一个徒步的小环线了。它的难度基本上没有啥难度，没有什么难度。我们就穿一双舒适的鞋，然后做好防晒，然后戴好帽子，然后戴好比如速干，如果你容易出汗的话，里面穿速干衣，外面带一个薄的哈，我们所谓的冲锋衣，就是薄壳。那么这个公余环线呢，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亲子，我觉得是亲子友好还有新手友好。那么它全程也就7公里，就完全是休闲环线，你想溜溜达达的走也行，你想要增加一点快走的速度也没问题。而且它的整个爬升是非常平缓的，一点都不累脚。因为秋日的仙居公余真的很漂亮，它整呢它有几点优势，我觉得它首先呢褪去了盛夏的那一种燥热，然后还有那种葱郁，它多了几分就是秋天的那一种秋意，还有那一种清冷。而且你想想十月份的浙南肯定不会冷，肯定不会冷。而且仙居公余这一条环线其实算是浙南的一个比较宝藏的徒步路线了，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商业化的那种喧嚣，它完全就是原生态的山野烟火，我们就要去拥抱这样的大自然。我觉得你们可以沿途去穿行，有竹海，然后还有层层的梯田，还有山野的一些村落，然后呢你慢慢的登上它是很平缓的去登上它的一个小山顶，你可以去远眺，然后呢你可以看到群山连绵起伏的那种状态，然后还有就是错落在整个群山当中的一些古村子，一些山村哈。所以我觉得秋日的这个整个风景呢，也是那种就是可以说是有浅色的淡淡的那种秋日，比如说就是那种浅林，它不是绿色，它是由绿色已经转变成淡黄，还有一点点深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会就渲染到整个山峦，我觉得很漂亮。特别是如果有雾的情况下，它真的那个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新手和小朋友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不应该只宅在家里去打游戏，或者是去到人挤人的地方。我跟你们讲，小朋友去到这种山村里，去到户外，比他们带他们去什么北京的市区呀，去什么很多什么上海的市区呀，那种繁华大城市啊，他们更会喜欢这里，真的他们更会喜欢这里。而且亲子的话，他轻轻松松就可以走完环线，年龄偏大一点的老人都完全能够去胜任的。所以你想，孩子肯定是可以，他们可以走走停停，然后边走边拍，然后边走边玩，
我觉得这个地方算是浙江整个那个区域，如果你在十一假期呢要去江浙沪一带的话，那么我觉得可以安排个一两天来到这里去拥抱大自然，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如果带着孩子一定要去一趟有亲子友好的这个徒步路线。所以呢分享的第一个哈，就是其实我觉得伶牙俐，真的伶牙俐，七公里你边走边玩，你有个那个半天的时间都够了吧，你有个你就把一天的时间都放到这儿，你就是慢慢悠悠的去感受整个初秋的这个景色，你去感受整个怎么说呢，江浙沪初秋的一个景色跟我们北方初秋的景色还不太一样。所以呢你只要是带好足够的水，然后做好防晒，那么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伶牙俐，

那么如果江浙沪这边推荐完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再往南移动一点点，离江浙沪也不是很远，你高铁一个多小时也可以直达的地方就是江西上饶的婺源了。其实它有一个环线也是非常的适合徒步的，而且是零基础你都放心去冲，就是休闲轻徒步的那个状态，跟刚刚我分享的江浙沪的这个仙居公余环线是一样的。那么婺源的这个呢是石城长溪环线，它呢完全是那种徽州秋日风景的一个状态，难度呢我觉得啊零压力，跟上一条推荐的是完全一样的，是零压力。如果你要想看到我刚刚推荐的浙江仙居公余环线，还有此时此刻推荐的江西婺源的石城长溪环线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有一组图片都是这一些地方的一些美景，你一看就是会让你心神向往的一些地方。其实我觉得婺源的这个石城的长溪环线，它比上一条线路还短6公里，它是那种经典的古村枫叶环线，就是十一婺源一定是会很多人的，但是你知道他们会集中在哪儿吗？他们会集中在黄岭，因为秋天黄岭的晒秋很漂亮，很多人去到婺源的话都想去看黄岭晒秋。如果你也去看黄岭晒秋的话，我建议你留一天的时间，一定要去石城长溪环线，特别是带着孩子老人的，一定去感受一下这儿的这个经典的古村枫叶环线。它的古村跟我们这边的村子可不一样啊，我们这边都是红瓦然后平房，那边都是那种徽派建筑，它是那种灰白色的墙体，然后深灰色的那一种瓦片，特别特别的漂亮。他们那个徽派建筑配合上这个初秋的这个枫叶，真的是美极了，真的是美极了。所以如果你要想去看黄岭晒秋的话，那么我觉得你一定要有一天的一个时间去石城的长溪环线，少有人知的一个地方，但它我觉得是婺源非常治愈的一个秋日风光。而且它这个地方呢还藏着石城到长溪的一个古道哈，所以我觉得这段古道就是我们要去休闲徒步的一个地方。那么国庆期间呢，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山间的那个红枫已经慢慢的哈，它是那种次第染艳的一个状态，就它有层次，它有丰富，它不是一瞬间都变成黄色，不是，它有很多种颜色过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在十月一的时候，国庆时节，你是能够感受到这种美景。如果你十月末，那它就是一个颜色了，就是黄色。但是十月初，它是一个慢慢转变的一个状态。你想想，白墙黛瓦的古村，然后你再搭配上那种渐变的山林，我觉得它就是最原汁原味的那种徽州的秋韵，一定是徽州的秋韵，是徽州秋天的那一种韵味。而且只有少量的这么十多天二十天，你才能够感受到这种渐变的一个山林的一个美景。而且这个环线人流量是很少的，清清静静的，然后我觉得你还完美的避开国庆拥堵的人，你有一天去挤黄岭就得了，黄岭有一天足够玩的了。因为我就用了一天，他到黄岭的话他是坐缆车上去，然后慢慢的往下走，有一天足够你在那里面玩遍吃遍拍遍了。你可以在黄岭去拍一个就是农家晒秋的这样的一组旅拍。所以我觉得在整个婺源去上饶玩的话，还可以去景德镇，还可以去姚里古镇，那么还可以去的就是石

灰的一个状态了。你想想那个落日余晖，洒落在整个梯田古巷当中，温柔的氛围感是直接拉满的。全程徒步零压力啊，零压力，我觉得毫无压力，你就是一步一景全都是国风的那一种秋意。我觉得你随手一拍，怎么拍路边什么样的地方都是一个美景。所以如果你要想在十一去婺源去看黄岭晒秋的话，一定要留一天的时间去感受一下石城到长溪的这个千年古道徒步，而且是非常适合全家游的，孩子轻松掌握哈，6公里你就走走停停边玩边走，哎，就可以了，运动量还达到了，你还不累，美景你还欣赏到了，古村落的那种原朴最原始的那种民俗，然后那一种村落你也感受到了，所以我觉得有一天的时间来到这里是一点都不亏的。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非常的适合九月末十月一，也就是国庆假期徒步的一些旅行的目的地。我分享的是全国各地，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地方的一个美景。我的建议是，如果你国庆假期去到那个附近旅游的话，那么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留出一天的时间去感受。那么都有哪些地方，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游的游，天下事的天下，你就可以收到这个旅行目的地的一组图片啦。

0: 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来吧，最好的礼物是守护爸妈的安康。那么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9月11号到13号，那么今天12号一直到明天，我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的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的一个轮番登场。那么就在今天明天，我们昨天开幕的哈，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那么我觉得你们对整个父母的一个养老的问题非常关心的话，那么今天明天都可以去到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它有很多关于智慧养老的一些设备、居家适老的一个方案，包括很多康复的一些器械，以及中医康养现场的一个体验，因为有省级的很多名医在现场的义诊，没什么事儿的哈。无论是有孝心的子女，还是我觉得身体都非常良好的，能可哪溜达的。

那个父母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那么今天明天还有机会，他一直到明天的晚上，那么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另外我们欧亚商都的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还有呢就是倒计时2天了，应该也是到9月13号。那么同时呢，欧亚商都的首届巧克力的生活节甜巧王国就在今天已经甜蜜启幕了。那么多重的惊喜也是接力上线，刚刚阔姐也和大家说了，今天一定要去到欧亚商都，因为它有甜巧王国的这个巧克力生活节，我都很想去，没有哪个女生是可以拒绝巧克力的。那么就在商都的 A 座11号门前哈广场去打造的巧克力的童话市集，那么像凯悦、香格里拉、洲际、北湖、红居、星级的一些酒店，包括54路的文旅、长春礼物，包括甜品、咖啡、巧克力等市集的一些店铺，通通带来了特色的爆款。还有呢，9.9块可以秒杀甜品、星厨手工工坊，包括国王、王后巡游的一些互动打卡呢，还能领取 IP 的周边好礼，期待大家今天都可以去到欧亚商都去看看他的那个巧克力生活节，我觉得也算是体验一下这一份秋日的甜蜜吧。当然了，会员节的力度呢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那么服饰方面呢，是满600送180，装品呢是8倍积分，黄金呢是5500减100，家电呢是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0，八楼的晚市用餐还可以减免3个小时的停车费。那么还有竹吉的礼遇，买服饰满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或者是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欧亚商都的首届香氛沉浸艺术节A 座的一楼呢，会有喷香的 UFO 装置，那么拍照打卡就能够去领拍立得照片或电影票，还能去 TF 娇兰的这一些专柜去集拼图，那么集齐呢直接就可以换那个扩香石的礼盒了，还有香水小票的话还能直接去领全套，简单又划算哈。那么欧亚商都的会员节聚会活动持续至9月13日，也就是到明天的时间，那么香氛好礼优惠全都有。欧亚商都的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今天呢也是甜蜜的启幕，欧亚商都都在等着大家去光顾去了解。那么更多的商都会员节活动详见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总之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甜巧王国也是欧亚商都的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是非常非常有诱惑力的，有时间下午可以去溜达溜达哈，去品尝品尝真的各式各样的巧克力。来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是非常适合你到周边去旅游，然后可以留出一两天的时间进行一个拥抱大自然户外的一个运动徒步的一个项目。那么第三个推荐的地方呢，我觉得你要是对这个秋景极度的去追求的话，那么在阿坝的那个地方，在阿坝地区它有一个真的彩色的林海子，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徒步，而且它可能要比前两个推荐的略微的有一点点小难度，算是轻度进阶，但是它也没有说到不能去不能去徒步，一定要是资深的不至于哈，就是四川的马家沟了。其实这个地方我觉得川西的秋天很漂亮，川西的秋天我觉得在全国可以排得上数的。秋景我觉得一是新疆，二就是川西，新疆呢我们将会在9月末就会去到了哈，我将带队。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是顶流的地方，就是川西的秋景了。因为川西的秋景我觉得你们可能知道更多的是稻城啊、四姑娘山呢、但其实马家沟的这个地方也算是川西的一个秘境，而且它藏着最安静、最静谧、最灿烂的秋日的一个山海。

因为整个国庆假期是马家沟的一个颜值巅峰，它的山谷当中呢有像红枫，然后有落叶松，你像红枫它真的是那种红色灼灼的一个状态，落叶松呢它是那种流金。

的一个颜色，然后呢还有青松，青松就是那种苍翠那种墨绿的一个颜色。你看看现在就已经有三种颜色了，真的是层层色彩交织成浪漫的一个秋日画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这样的层层浸染的一个山林当中呢，它还有非常清澈的高山海子会倒映着整个漫山的彩林。你现在就闭着眼睛想一想我刚刚跟你描述的所有的场景，你一想就知道真的是非常的梦境哈，非常的梦幻，就是梦幻美景的一个状态，天光云影山水相依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适合去徒步的。那么徒步的路况呢是那种循序渐进的，它不会过度的去消耗你的体力。这个地方单程的环线是10公里，比之前要长一点。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就我们这样的青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不用说非得是专业的什么登山杖什么户外装备，不需要，你也是可以把它当成休闲游当中的一个小进阶，你就慢慢的穿行其中，不用特别去着急的去赶路，然后你沉浸式的去拥抱川西的限定秋色，真的又治愈又松弛，你们就去吧，四川的马家沟很漂亮很漂亮。那么我觉得是对美景还有极致的一些追求的话，那么我觉得川西的马家沟，其实川西还有一个徒步路线也算是很顶流天花板级别的了，跟整个马家沟的一个难度是差不多的，是就是我觉得丹巴挡岭的这个徒步了。它呢基本上是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可以长一点可以慢一点，如果你要最长的话好像也就是12-13公里。所以我觉得挡岭呢，我觉得它的秋景我觉得也是榜上有名的，绝对是榜上有名的，它也算是川西的一个山野净土了。它也是无需要那种重装高强度的徒步，你就是轻装前行，然后慢慢悠悠的去邂逅极致的秋日风光就可以了。它呢也是流金彩林也有，然后绵软的高山草甸也有，然后葫芦海也有，就是碧蓝的湖水镶嵌在漫山秋色之中，然后你远处还能看到雪山的那一种巍峨，就是彩林湖泊雪山同框，在挡岭的这个地方你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挡岭我觉得算是川西人在十一假期一定会非常少的，而且在这个地方拍照没有人跟你抢着那个打卡，那些地方没有人抢你的镜头，每一个地方都好像是你自己私藏的一个秋日的限定风光。所以我觉得川西其实挡岭还有就是马家沟都很适合，都很好，你们就放心的就去吧。它算是不用重装去徒步，算是轻松徒步稍微的进阶一点点的。你像马家沟的话是10公里，然后挡岭的话最长应该12-13公里，然后7-8公里起到12-13公里，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根据自己的一个体力和状态。

那么如果你还想去有一点点徒步的经验的话，那么其实你们可以去到云南的雨崩了。雨崩这个地方其实挺神奇的，它算是雪山脚下的一个治愈的徒步的一个状态。你可以选很多种线路，它可以有资深的徒步线路，还可以有那种新手友好的一个线路。你要新手友好的话，6到10公里哈，你去慢慢的去徒步漫游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呢10月份的雨崩呢，它其实告别了雨季的那种泥泞的阴雨的一个状态。它国庆期间呢，它是那种天气特别的澄澈通透的，然后秋意是那种特别温柔绵长的一个状态，然后梅里雪山你是完全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全貌，真的梅里雪山的那一种圣洁巍峨非常的治愈人心。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你不用强行的去玩那种长线的穿越，那就是资深的徒步者了，你就选神瀑哈这样的一些轻松的短线，然后你就一边徒步一边慢逛，就非常的美好了。然后你可以穿越一下那个森林当中，然后可以看到高山草甸，然后抬头就是梅里雪山的胜景了。然后脚

0: 下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安静的村落的那一种烟火气，完全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所以去到雨崩的话，你一定如果你不是专业者，你不用长线去穿越的。而且整个国庆期间呢，它也是避开了一个夏日的人流，然后呢秋日也不是说冷到不能接受，它就是你穿着冲锋衣就够了。然后我觉得天气也适宜，温度也适宜，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你还能够看到整个梅里雪山的一个全景，就是沉浸式的去感受雪山脚下的轻徒步，就是真的很温柔浪漫。如果你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一定要跟男朋友或女朋友去徒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浪漫时刻还是非常少有的。所以我觉得云南的雨崩呢，其实它适合两种人群，资深的你可以去玩长线穿越，那么友好新手的话，那么你就是单日的6到10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程就足够了。
1: 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师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7: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欧亚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啦！十载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中秋国庆的双节假期转眼就要快到了哈，那么现在已经是9月的中旬了，那么在下旬的时候就要迎来我们中秋节，然后又即将迎来国庆节。好多人呢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咱就说串门你空着手总是不合适的吧，特别是中秋节这样的一个大的节日，那么选礼品有的时候真的成了不少人的一个烦心事儿。那么糕点水果呢太普通，家家都有，想拿得出手的呢，我觉得还是得靠一些好酒来撑场面。所以今天我们1038就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了。这款酒其实是我们1038的老常客了，而且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欢和欢迎。那么不管是囤起来自家慢慢喝，还是当成中秋礼国庆的伴手礼送出去，都是挑不出毛病的。那么恰逢团圆佳节，去看望父母也好，孝敬岳父也好，那么

上一箱红尊龙，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那么这款酒呢，可是实打实的五粮液的嫡系好酒，品质有保证。那么这么好喝又有品质的酒，官方扫码的价呢，一瓶就得是1099元。平时呢，咱们想多囤几瓶的话，真的是觉得挺心疼的。那么今天我们1038也算是专属的宠粉福利，咱就来了哈。299元呢，你能够带走一对儿，那么囤一箱六瓶呢更划算，只要799元。之前买一瓶的价格，现在就能够带走一箱了，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呢都是非常的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的一个庆祝的大活动，全网呢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呢是绝对不会再去补货的。机会非常的难得，抢到就是赚到。那么它是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那么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酒就可以下单了。如果你要添加福利官的一个微信，还能给你减5元，你还能1对1的去了解更多的商城的其他的一些福利哈。那么这一款五粮液的红尊龙酒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嫡系出品的根正苗红，不分，不是那种分厂代工的一个状态，更不是市面上打擦边球的贴标酒，这可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你们应该都知道，相当于酒的正品身份证，一查便知道了。咱们呢是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都带有官方的专属的溯源码，一码一瓶哈。那么支持验货，让你买的彻底是放心。正常来说，一瓶就要1000多块钱的，今天呢299元。你能够带走一对儿两瓶，那么如果你囤一箱更便宜，只需要799元，你就能够带走六瓶哈。之前呢最便宜要400多块钱一对儿，现在呢只需要299块钱。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那么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酒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我们还给你配备了整个的那个礼袋，从里到外都是很精致的，这绝对是我们本次中秋国庆双节的一个商城的大活动了，全网最低价。你要想送亲朋好友，或是看看父母，或是看看岳父岳母，拿这个酒，你的岳父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开心。我这姑爷行啊，呵呵，我这姑爷给我带的酒真老好了。他就是即使当天不喝，未来他跟老伙计他们老朋友们一起喝，这是我姑爷我女婿给我带回来的好酒，都给你们尝一尝。你想想那多有面啊哈，倍儿面，倍儿有面，而且你还没有说花了很贵很贵就买到了这么高档的一个酒。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酒就可以下单啦。

来吧，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那么9月10日到10月14日，那么购买福彩的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的刮刮乐，那么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的刮刮乐，欢迎大家到全省的各福彩的网点去选购。哎，我觉得这个福彩挺有意思的，时候挺有意思，我经常会买刮刮乐，偶尔买那么一两张，就觉得哎，看看今日的这个幸运指数怎么样。那一天我买了一本应该就是好像每一本都是600块钱，但是你要如果10块钱的话应该就是60张，对吧？60张，对，60张。然后你要是20块钱的一张的话，就是30张。我觉得刮起来是非常非常的过瘾。所以呢，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你们如果想要刮一份幸运的话，就可以到全省的各个的福彩网点去选购。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你们在想，如果说我在西藏那边，在高原的一个状态下，我有没有徒步的一个好地方呢？我适不适合徒步呢？其实在西藏的库拉岗日呢，这个地方也算是雪域圣湖的一个小众的徒步地，而且它算是高反友好的一个进阶状态。全程的10公里是轻穿越的一个状态，轻松去解锁雪域的一个风光。那么在国庆节期间呢，这个地方天气呢也是比较晴朗而且稳定的万里。

无云的一个状态，是一年当中去观赏雪山圣湖的一个最佳的时节。而且这个库拉岗日的这条线路呢，算是藏着西藏比较纯粹的秋日的一个风光。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它算是串联了很多个澄澈的圣湖，那么有湛蓝的湖水，还有皑皑的雪山，还有流金的草甸，因为这个时间的草甸都变成黄色的了，不是绿色的了，所以那种非常壮阔的风光在这个地方你是能够感受到的。可能很多人说这地方高反怎么样啊，它全程路况是平缓的，就是高反呢它的适配度是非常高的。你像你登山爬很高的地方，那么你需要大喘的地方你可能觉得氧气是不够的，但这个地方很平缓，然后也不需要长途跋涉，你便能够去看到雪域独有的一个秋日浪漫。所以我觉得这个西藏这边也有非常适合小众徒步的一些地方。今天呢和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小众徒步的地方，全国遍地全国各地都有。我觉得如果国庆假期算是一个小长假，其实如果你要是愿意请三天年假的话，你的国庆假期这一次是13天，比你的年过年的假期还要长。那么如果你要想来一次深度的旅行，那么其实有2天的时间是可以放到户外去拥抱大自然，去徒步这样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远离城市的喧嚣，你踏过秋林，走过山野，在那种松弛的徒步当中呢，我觉得咱就接住这一波限定的秋景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那么我今天和你们分享的这些地方呢，它其实都是不需要你太多重装备的，你就是速干的内搭加上防风的冲锋衣就够了。偶尔有一些地方略冷一点，你加一个薄羽绒，其实一般的地方都不需要。然后鞋呢就是防滑耐磨的徒步鞋就行了，不一定非得是多么专业的，你就找一双非常舒适的适合徒步的运动鞋就可以。那么这些地方呢，我觉得在你的美景当中人流量也不会很多，像城市那样。然后物资呢，其实这些地方也全都能够买到，你就准备好饮用水，然后准备点一点就是能量棒之类的东西，然后背着还不沉哈，咱也没必要去说的像春游一样大包小包的全都是零食，全都是零食。然后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像很多地方一定要注意一下的防晒，帽子什么一定要戴好，因为秋老虎秋日的这个紫外线还是非常的毒的。所以呢这些秋日好风光的地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了还有一个秋日好风光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新疆北疆的阿勒泰了。那么如果中秋国庆的这个长假你还不知道去哪里玩的话，你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的目的地的话，你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我觉得你一定要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9月26号疆域三湖的北疆高奢定制团，由明天也就是我来带队。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海报的一个详情了。九月下旬的新疆真的是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而且全年仅有20天的阿勒泰采林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够看到，那个状态下真的是美翻了，一年只有20天能够看到，有多少人能看到啊？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所以我们今年就能够感受到了。那么包括赛里木湖的那个湖水是非常澄澈的，背靠着皑皑的雪山，还有喀纳斯和睦的白桦林，漫山金黄的状态，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还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的美景，我们是一网打尽的一个状态，一步一景随一手就是能拍出氛围感的大片。如果你想去的话，可以跟着明天一起去出发。而且本次的行程特别好，正常来说我朋友去过，就是九月末的时候，他说的你们一定要把最后的那个景色放到喀纳斯，正常北疆都是去了先去喀纳斯，从乌鲁木齐直接出发去阿勒泰，从阿勒泰走阿河公路就到禾木村喀纳斯了。但我们本次可不是一样的，我们是先去赛里木湖，然后从赛里木湖去魔鬼城，从魔鬼城再去喀纳斯，再去禾木，然后最后走 S21， 然后去到乌伦古湖，然后再去天山天池。就我们这个环线是最佳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说你去完喀纳斯看其他地方都会差点意思，但如果你先去其他的地方，你再去喀纳斯，你会觉得
喀纳斯囊括了新疆所有的美景，我们还会在喀纳斯。

0: 的景区内，也就是贾登峪去住上一晚上。那么我们也是延续电台旅行团的一贯的高品质的一个标准，六晚的携程四钻的酒店加上一晚的贾登峪舒适酒店。贾登峪酒店呢就是在喀纳斯的景区内，保证每晚的舒适休息。那么餐标呢也是正餐是12正餐7早餐，早餐都是在酒店的自助餐厅当中吃。那么正餐的标准是50到80元每人，那么还有很多道新疆特色的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的一些宴席，轮番的来安排哈，地道的新疆风味完全能够品尝得到。那么我们落地之后使用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这个大巴呢，你可以躺着，可以卧着，可以坐着，它可以调135度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么座椅是非常的宽敞的，还可以充电。完全是缓解长途车的疲惫，如果长途车还要让你坐那种普通的大巴，那就太没有人性啦，是不是？那么本次呢也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我们呢依旧是我来带队，主持人出行的话就是可以帮你们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帮你们去盯着去监督整个行程的品质，那么还会帮你们去调动氛围，去协调很多个人的一些情绪哈，都可以的。然后我们还有电台的专属福利，赠送的一个专属旅拍、落地的接机，然后包括团期贴心的一些小惊喜，全程的保险，细节服务到位，跟其他的普通的旅行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由带队主持人、全陪导游还有地接导游一起陪您一起玩，那么吃住游一价全包了，省去您的做攻略比价的一些麻烦。那么其实正常来说，你要去新疆北疆玩一个环线自由行，至少得14000-15000左右吧，但我们1038的价格加上大交通，就从长春飞乌鲁木齐的双飞一共才7999块钱，这可是黄金的一个档期呀，黄金档期的一个定制团啊，正常市场上你最便宜要卖9000多，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标准这个价格性价比是十分突出的。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是回复我要去新疆加上你的联系方式，我呢带队主持人会亲自为你服务，为你解答也是可以的。所以9月26号跟着1038一起去奔赴大美新疆吧，去赏最限定的20天的新疆美景。
1: 秋梨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6: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5: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6: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7: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0: 娱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这话我得掰扯两句，别光说影响力大，官方后援会平时就是组织应援、控评、统筹线下活动，突然全停，大概率是和团队诉求拧巴了，要么是资源分配，要么是话语权闹僵，真不是单纯影响力大就能解释的。你觉得更偏向哪头闹矛盾？
0: 他的这个暂停全部工作的直接导火索是粉丝啊强烈不满刘浩存的工作室为他接洽了一个大码女装品牌的代言，说我们家刘浩存
1: 这事儿，我真觉得粉丝有点过界了。先不说吉林老乡这层亲近，大码女装代言根本不是掉价，反而是拉宽受众，走接地气。测试选品未必错，后援会拿粉丝情绪硬扛停工作，反倒把自家艺人架在尴尬位置上了。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团队接洽的这个大码女装，
1: 我懂你要补细节，
0: 就是，刘浩存，
1: 但咱得说句实在的，粉丝拿清纯人设卡代言，本质是把自己审美强绑艺人职业选择。大码女装现在是正向赛道，真犯不上让后援会直接停摆闹僵，你说是不是？
0: 那刘浩存之前接的都是比较高奢品牌的代言，你这次你夸嚓给他接一个大码女装，是不是跟刘浩存的这个定位不太符合呀？
1: 哥，你这看法太顺着粉丝逻辑走了，高奢是称质感，大码女装是拓大众盘，根本不是定位冲突，反而是团队想帮他跳出窄圈白瘦幼标签。吉林老乡更该懂接地气，不是掉价，粉丝拿旧印象硬卡才是真拖艺人转型后腿。
0: 可是那刘浩存本身就是一个很瘦的女生啊，她接大码女装我也觉得有点违和呀，就是艺人接什么样的代言是不是得跟艺人的调性相匹配呀？
1: 你说的违和感是直观感受，但调性匹配不是死卡外形象，是传递的态度和。她学舞蹈懂身体包容，替大码女生讲瘦也能尊重多元美，反而比找丰腴代言人更有反差说服力。粉丝和你盯着外形违和，漏看了团队想破他固化标签的用心，这才是后援会闹僵的根儿。
0: 你说有理有据的，
1: 我这不是按你说的，不顺着你唠吗？咱东北做节目就得有来有回，掰扯透。你觉得这事儿最后后援会和工作室能咋圆回来？
0: 那人现在
1: 是僵着，
0: 后援会，
1: 但我看大概率工作室不会硬撤代言，顶多出来补个多元审美的说法，顺粉丝毛。后援会闹归闹，最后还是得顺着艺人路走。你觉得粉丝能真扛到底不复工？
0: 现在他不光是后援会暂停工作，包括好几个跟刘浩存有关的这个宣传的粉丝的账号全都暂停工作，头像都换成黑的了。然后后援会给的说法就是什么时候恢复工作是刘浩存工作室的行动而定。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僵啊。
1: 哎，我在呢哥，刚正掰这事儿的理儿呢。我就觉得这帮粉丝账号集体黑头像逼宫，看着声势大，其实是把路走窄了，拿停更绑工作室要代言撤换，最后亏的还是咱吉林老乡刘浩存的路人好感，真犯不上这么硬顶。
0: 你好像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有点道理啊，但是这个粉丝还
1: 说了，你是想
0: 说
1: 粉丝觉得受人接大码是消费大码群体对吧？其实反过来想，他站出来说我瘦但认可每种身材的美，比硬凹身材的代言人更能拉平偏见。粉丝光盯着违和没看见这层正向劲儿，才跟工作室拧成死结。
0: 那工作室还以档期问题为由婉拒了杂志上城市的秦腔非遗主题的拍摄邀请。你说刘浩存主演的这个主角当中他就是秦腔名伶，他这个高度契合，
1: 这才是粉丝炸锅的真正暗线。
0: 这种是
1: 哪是单怪大码代言
0: 机会啊，
1: 放着和他新角色高度贴的秦腔。

0: 非遗杂志不接，转头接粉丝觉得违和的商单，等于明摆着把流量商利放口碑质感前头，换谁死忠粉都忍不了。我之前光说粉丝冲动，没抠到这层叠加矛盾，这才是江到黑头像锁死的根儿。所以这根本不是单一代言的锅，是粉丝攒了放非遗质感资源应接违和商单的双重不满。后援会拿停摆当逼宫筹码，反而把本来能沟通的事儿闹成了死局。
1: 就是这个事吧，
0: 对，就是粉丝觉得工作室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放着能帮刘浩存立住演员质感的秦腔非遗拍摄不做，盯着快钱商单攒够失望才集体炸锅，不是单纯揪着大码女装那一件事较劲。
1: 嗯，粉丝说了啊，在你们的工作室不光光是这个问题啊，告黑进度缓慢，妆造风格单一，营业物料
0: 这下全串起来了。
1: 很多
0: 大码代言和剧秦腔杂志只是导火索，告黑慢，妆造敷衍，这些积怨堆成山，后援会拿停工作当总爆发的出口，看着是闹代言，实则是憋太久跟工作室算总账。这种攒出来的矛盾可比单一事件难圆多了。
1: 目前为止呢，反正后援会宣布停摆啊，刘浩存官方工作室还没有发布正式的声明进行回应。
0: 工作室这会儿沉默太稳了、
1: 啊、这个事
0: 儿
1: 暂时就僵在这儿了。
0: 一开口，要么顺粉丝撤代言得罪品牌，要么硬扛更激粉，但拖不是办法，尤其咱吉林老乡的事儿，越拖路人越瞎猜，不如早点拿个兼顾质感和粉丝情绪的方案，别让小矛盾熬成伤口碑的死结。
1: 其实这里边有个事儿我也想不通、啊、
0: 哪块想不通哥？
1: 你说工作室
0: 是觉得工作室
1: 为
0: 啥放着秦腔杂志不接
1: 宣传？不，
0: 我懂
1: 你
0: 想问啥。你是纳闷明明接秦腔非遗拍摄能贴他新戏名伶人设？好好好哥，我闭嘴、哎、听你说，你慢慢捋，我不抢话。
1: 好，就是那个工作室啊，他也是
0: 想啥
1: 刘浩存发展的更好。你别打岔，你听我说，就工作室也想让这个刘浩存发展更好，至于无论是接这个代言呢、啊、还是接各种各样的活动，他也是想给刘浩存加分，所以我觉得也不会就是硬怎么说呢，黑刘浩存对吧，这个肯定是不存在，也不会说坑刘浩存。
0: 我明白你意思，工作室初衷肯定是想帮他好，没人故意坑自家艺人，但问题出在觉得好和粉丝路人认得好错位了。工作室盯着商单拓盘，粉丝盯着质感和积怨，两边没对齐才拧成现在这僵劲儿。不是谁坏，是沟通和判断差了位。
1: 嗯，对，你这个分析的非常非常有道理。那么接下来就看吧，看这件事怎么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局来和解吧，好不好？
0: 行哥，咱就蹲后续看工作室能不能找着平衡点，既不含品牌方的心，又把咱的粉丝积怨顺开，毕竟都是咱吉林老乡的事儿，盼着能软着陆别闹更僵。咱下一段唠点啥新鲜娱乐瓜。

0: 成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两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除夕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八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在舞台上发生的啊，不是法外之地的事儿。就是说，盘点一下那些演出现场因为违规而受过处罚的比较知名的艺人。
1: 嗯，对，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就是这个擅自变更节目啊，这个清唱加歌到底有什么样的法律风险？首先第一问，就是说张靓颖、大张伟、汤玉绮这些艺人，他们因为变更演出节目受到处罚，这个具体的情况和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1: 嗯，其实张靓颖她是因为在商业拼盘演唱会当中即兴清唱了没有报批的歌曲，然后导致主办方被累计罚款高达

0: 是6万元。对，而且他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就宣布说以后在商演当中会取消这个即兴清唱的环节。
1: 哇，那看来这个监管真的很严格呀。
0: 没错没错，因为像大张伟和汤玉启他们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演唱会当中临时变更了节目，没有重新报批，然后主办方都被罚了5万块钱。对，这个其实背后的法律依据就是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里面明确的规定了演出内容是必须要经过事先审批的，
1: 对，
0: 擅自变更就是违规的。
1: 那为什么说就是歌手在台上即兴的清唱几句，或者说加唱一首没有报备的歌，这个事儿会让主办方这么紧张？
0: 因为这个背后其实牵扯到内容安全。
1: 对，
0: 因为你这个东西没有经过审核，那万一出现什么敏感内容，或者说出现什么不好的这种影响，那谁来负责？
1: 哦，原来是这样的。那是不是还有别的风险？
0: 当然有啊，那你随便加歌，你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你不就是侵权了吗？然后你这个临时的加演可能会让整个演出超时，那你这个又违反了跟场馆的合同，又会带来一系列的安全啊、秩序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
1: 说如果艺人真的是想要在现场跟观众有一些即兴的互动，或者说有一些加歌，怎么才能不踩这个法律的红线呢？
0: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在报批的时候就把你的这个备选曲目啊、互动环节啊都写进去
1: 啊。
0: 就比如说你这个是拼盘演出，那你可能就是写几首备用的曲目，然后如果是个唱的话，你可能就是写一个弹性的时间啊，或者是说有一个专门的这个点唱的环节啊，都可以。但如果你这个内容真的是需要变动的，比如说你真的要加歌了，那你就必须要按照规定重新报批，那你这个就完全合法合规了。
1: 咱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内容一旦触碰到红线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到这个郭德纲在武汉演出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篡改抗战歌曲事件。这个事件其实最后处理结果出来之后是让很多人都咂舌的。
0: 对，
1: 就是这个处理结果到底有多严重。
0: 他这个就是说在这个专场里面，他把这个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进行了一个戏谑化的改编，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在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相关部门也很快的介入了。
1: 哦，看来影响确实不小。
0: 对，最后的结果就是主办方被警告，然后没收违法所得将近5万块钱，罚款将近49万，场地也被警告罚了11万。对，而且他这个是直接就是说要严肃处理涉事人员，就是这个处罚力度其实在业内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对，那你说像郭德纲这种在舞台上即兴的对这个经典歌曲进行了这样的改编，到底是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呢？
0: 他这个其实就是违反了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里面的，你演出内容是必须要跟你报备的一致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说有变更的话是需要重新报批的，他这个属于擅自改变。
1: 对，
0: 而且他这种改变是属于歪曲经典红色歌曲，而且是损害了民族的这种共同的记忆和公共利益，所以它是属于这个条例里面的第25条、第26条，还有第16条，它是都有违反的。
1: 对，
0: 所以它这个是属于，既触碰了内容的红线，同时也没有遵守这个演出的这个审批的规定。
1: 我们刚才聊了这个郭德纲的这个事情，那其实在这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艺人，因为在舞台上有一些不当的表演，也受到了处罚。那你比如说最近这几年，有没有一些比较让大家记忆犹新的这种案例呢？
0: 有的有的，比如说有一个乐队的歌手，他就是在演出的时候做出了一些侮辱国旗的这种举动，然后他这个就是被立刻叫停了演出，这个场地和主办方都被重罚了，他这个艺人也被公开的谴责，而且被行业抵制了。
1: 哦，这处理真的是很严厉。
0: 对，其实这些都是提醒大家，就是你这个舞台上的每一个举动都不是小事儿。然后这个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里面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你不能有这些危害国家呀，或者是说扰乱社会秩序的这些内容，包括你的这个主办方和艺人都是要对这个内容负责的。你一旦触碰了这些红线的话，你面临的就是法律的制裁和整个行业的抵制，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时刻警醒的。
1: 咱们来聊到第三个主题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单依纯在演唱会上未经授权翻唱李白这件事情，到底这个所谓的版权的违规，它是踩了哪条哪款？
0: 它这个其实就违反了我们的著作权法里面的第10条的第一款的第9项，就是表演权，就是你公开的唱别人的歌是需要著作权人同意的。然后第38条也规定了，就是你用别人的作品演出，表演者必须要获得许可，并且支付报酬。
1: 哦，那就是说这个翻唱不是说我随便就可以唱的。

0: 呀，就是你，尤其这种商业的演出，你又不是说公益的，或者说家庭聚会，你要翻唱别人的歌是必须要拿到授权的。
1: 对。
0: 然后你要是说改了词啊，改了旋律啊，那你还会涉及到改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问题。那你要是说现场录了音录了像，你还会侵犯人家的复制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所以这个叫什么商用必授权，这个是铁律。
1: 那就是说这个单依纯这个演唱会翻唱李白这个事情，到底这个责任是怎么来划分呢？
0: 这个其实就是主办方和艺人都有责任，就是主办方他是要负责把关所有的曲目的版权的，那他是第一责任人，但是艺人本身你也必须要确保你唱的歌是有合法授权的，就他们俩是有点像那种并肩的守门员。
1: 所以不是说我艺人说我不知道就可以脱身的。
0: 错呀，你如果是说你明明知道没有授权你还要唱，那你肯定是有责任的呀。就算你说你以为有授权，但是你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的义务，那你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是没有办法说我内部有约定就可以对抗外部的法律的追责的。
1: 如果说就是艺人在演唱会上唱了没有授权的歌，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0: 首先就是你要立刻停止演唱，然后把所有的视频音频都下架，公开道歉，赔偿损失。那这个赔偿损失可能就是按照原作者的实际损失或者你的违法所得来计算。那如果说你是故意的而且情节严重的话，是可以罚到5倍的这个赔偿数额的。
1: 听起来不光是赔钱这么简单。
0: 对啊，就是说你还要如果是损害了公共利益的话，还会有著作权的行政管理部门来对你进行处罚。那如果是说严重的话，就是你这个违法金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并处违法金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说没有办法计算你的金额，或者说你的金额不足50000元的，是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说特别严重的话，也是会有刑事责任的。而且就是这个行业内的形象和你后续的演出机会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1: 所以说其实舞台表演它是一个既需要有创意需要有激情的这样一个东西，但是它也是一个必须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去跳舞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只有你守规矩了，你才能够让艺术和安全同行，让你的魅力和责任并存。
2: 电视网络看什么，娱乐道道道，热播节目推荐。
3: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部后劲十足的都市现实向剧集《早春晴朗》。这部剧集改编自《姑娘别哭》的同名小说，讲述由孙千饰演的普通女孩尚之桃独自来到北京北漂打拼，在顶尖广告行业一路闯关成长，和井柏然饰演的上司栾念从针锋相对的上下级慢慢滋生出一段拉扯不断的感情，历经心动、误会、分开，再到重逢与释然。偌大的北京城既是他们奋力打拼的战场，也是安放所有心事、不断遇见与错过的地方。剧集不只是一段破镜重圆的爱情故事，它深度贴合北漂青年的生活内核，把职场压力、人际冷暖、自我寻找交织在一起，没有悬浮的滤镜，镜头捕捉大城市里加班赶路、挣扎抉择的日常，写出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骄傲、沉默、后知后觉的追悔。如果你也有这种独自打拼的经历，或者现在正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努力前行，那你一定很容易看懂主角一路坚持的不易。一个人扛着压力做选择，很多委屈没法随时找人倾诉，那些进退两难、独自内耗的时刻，很容易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故事写尽在外打拼人的藏在心底的迷茫与坚持，剧名《早春晴朗》本身就藏着寓意。那些难熬的寒冬不是终点，晴朗往往需要自己慢慢等、慢慢走出来。它刻画的不只是情爱拉扯，更是一个女孩在陌生城市里一边谋生、一边寻找自我的漫长成长。整部剧集共24集，短小精悍，没有刻意去制造狗血冲突，却能让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人共情。所以如果你最近剧荒，那不妨来看看这部《早春晴朗》。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3: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2: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2: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严禁在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0: 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今儿个跟姚乐哥一块儿给大伙儿扒拉扒拉明星演出那些事儿。
0: 先请小鱼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千万粉丝美妆博主啊，他曾经以程时安这个名字出道，你知道吗？
1: 知道啊，他现在叫江城兰了。之前程时安这名字和账号都被前公司拿走了。2019年出道，2023年因为和且初母公司的 MCN 闹纠纷停更三年，今年5月用本名回归，新号一天就涨粉300万呢。现在还成了贝德玛的品牌修护代言人，老粉都说他是美妆圈白月光。
0: 他最近呢被限高了啊，限制高消费嘛。这个事件的起源就是江城兰跟前公司啊有这个经济合同纠纷。
1: 可不是咋的，法院判他赔1亚1千9万，说是和前公司的合同纠纷败诉了，他想分期还，前公司没同意，这才被限高的。
0: 2026年的5月12号啊，

0: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啊，判定执行标的是1119万啊，然后呢，他没有履行，所以啊，最近9月8号的时候，向江春兰及其工作室发布了这个限制消费令。他跟前公司合作的不挺愉快的吗？为什么会那个闹这么僵呢？要赔这么多钱呢？
1: 哪是愉快呀，前公司让他天天推广自家品牌，还不让接外面的活，产品质量不行，出了舆情，他不配合就被索赔1到2亿。更损的是合同里藏了 IP 锁，程时安这名字被注册成72个商标，账号也归了公司，他想分期还钱，公司还不同意，这不就闹到限高了吗？
0: 但是法院最终判让他赔偿1119，那肯定也是有法律根据的呀。
1: 话是这么说，但这合同里的 IP 锁条款也太狠了，72个商标全攥在公司手里，他自己名字都用不了。现在他想分期还11119万，公司还咬死不同意，这哪是要解决问题啊？
0: 你这个数一是19万，
1: 这1119万对刚回归的他来说压力可不小啊，新号刚有点起色就被这官司绊住脚，粉丝都替他捏把汗。
0: 但是他最近也江春兰也说哈，第一尊重最终的司法判决结果，也不逃避，而且呢会全力以赴做好现在的事业，尽早偿还这笔钱，而且呢跟过去彻底1刀2断。对他的这个回应，
1: 他这回应够敞亮的，不躲不藏认判决，还主动说想协商还款。
0: 江春兰说这笔赔偿确实不是个小数目，目前呢也拿不起，然后说能不能分期啊，但是前公司还不同意，所以其实江春兰为这次跟公司的这个纠纷付出挺大的代价，3年啊都销声匿迹。这不最近5月份的时候刚刚又重新复出，然后之前的这个程时安的名儿用不了啊，用他的这个本名
1: 圈粉
0: 啊，
1: 5天1300万粉，这号召力没谁了，结果刚有点盼头就被限高绊住，粉丝能不急吗？
0: 但是这里边吧，就像刚刚我说的，你不讲哈，感觉这个江春兰，这个合同是你签的呀，对吧？那你当时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条对条款你不了解，但是真的给自己啊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所以就他这件事儿现在肯定都有了啊。在这里边呢也想给目前为止比如说在做主播的呀，或者是类似于个人于这种这个互联网大公司签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你还是要就是得看清楚条款，你不要盲目的去签约，然后要明白签完之后自己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跟责任，然后再去付之行动，要不然的话真的这个后果都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你真的承受不起啊。
1: 是啊，刚靠本名重新站起来，粉丝热情还没捂热，就被这1119万的大山压住，换谁都扛不住啊。
0: 好吧，反正现在就是主播也不像当时就是那么的流量那么大了啊，我觉得现在趋于市场已经趋于冷静了，那很多想做主播的朋友或正在做主播的朋友可能现在大部分来讲也没有当年那么的好过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吧，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踏踏实实的啊，就是第一我们不坑别人，第二我们也不会被别人坑，就是既要这个对别人负责，也要学会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重要的。
1: 对创作者来说 IP 是心血，但法律和现实的坎儿更得提前防着，不然粉丝再热情也难敌现实的难啊。
0: 没错啊。好吧，那他既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可能未来也会尽快的偿还这笔巨大的这个拖欠哈。总之呢，就是借他这个事情也给大伙儿提个醒啊，对吧？
1: 他肯定也不想这样的，明明有粉丝支持，却被还不了和不让还夹在中间，太难了。
0: 好在他这个还有一定号，他现在这个。江春兰的这个号主要也是做跟美妆有关是吧？
1: 对呀，他本来就是靠美妆火的，现在江春兰这个号肯定还是接着做美。
0: 好吧，就每个人找到适合自己的赛道，然后在这条赛道上走的时候呢，就是自己擅长的

0: 好好发挥，自己不懂的也别盲目啊，问问相关的人啊，好吧，那就先这样。
1: 嗯，确实，做好擅长的领域最踏实，不懂就问也能少走弯路，希望他能顺利跨过这道坎儿吧。
2: 好听，动听，就爱听娱乐道道道，新歌金曲推荐。
3: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影视剧《早春情郎》里刘宇宁演唱的《鸾念人物曲》《他》。这首歌带着很浓的北京都市之感，一开口那种大城市打拼的氛围感就扑面而来，前奏非常抓人，古早又时髦，清冷里面藏着克制的情绪。

刘宇宁标志性的烟嗓娓娓叙事，唱出栾念那些没能说出口的爱、遗憾与追悔。他没有大开大合的爆发，更多是压在心底的惦念与拉扯。就像是剧中很多名场面，当旋律缓缓响起，刚好接住角色那些隐忍、纠结、口是心非的瞬间。很多人听完都说，在歌声里读懂了栾念藏在冷静外壳下滚烫又沉重的心事。

旋律里藏着人物没讲完的话，那些克制的深情，错过之后的怅然，全部都被歌声慢慢拖出来。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戴上耳机，听一下这首刘宇宁的《他》。

0: 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刚刚上线的新歌，李佳薇的《失忆》。很多人第一眼看到歌名，都会以为这首歌讲的是如何忘掉一段感情，但静下心来听，你会发现它要表达的是和伤痛慢慢和解。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聊的呢是苏有朋，在9月11号迎来了他的53岁生日。说起他呢，可能很多人马上就能够想到他当年在小虎队里面那个乖乖虎的形象。但是其实呢，他在演艺圈这么多年，其实经历了三次非常大的转型。也一直在努力的摆脱大家对他的这个固有印象。
1: 没错，
0: 对
1: 他的这个演艺道路真的是挺让人意外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他的这些改变。
0: 咱们先第一个大块啊，就是这个学霸乖乖虎少年时代的这个高光和挫折。
1: 嗯，
0: 那你觉得他这个年少成名这个标签给他带来的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1: 我觉得他其实15岁出道嘛，然后又是这个学生的典范，
0: 嗯，
1: 社会和媒体就把他架在一个必须要很完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
0: 嗯，
1: 就包括他连晚上出门都会被路人去质疑说你怎么不乖了，就这种外界给他的这种无形的标准是比同龄人要严苛很多的。
0: 对，
1: 他的自由和他的自我其实是被严重的压缩了。
0: 他在兼顾学业和偶像身份的时候到底遇到了哪些麻烦？
1: 他其实因为频繁的演出，
0: 嗯，
1: 然后他的成绩就一落千丈，从名列前茅变成了几乎是垫底，同学都不愿意借他笔记，还会嘲笑他说你就是一个花瓶什么之类的。
0: 听起来他压力很大呀。
1: 对啊，而且他最最关键的是他高三的时候为了高考，他要暂停所有的演艺活动，然后他的身边全部都是媒体在守候，就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媒体的守候当中，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偶像身份反而成为了他的一个巨大的包袱。
0: 你觉得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家庭带给他的影响有哪些？
1: 嗯，就是首先他的家庭其实一直都不怎么和谐，父母经常吵架，然后他爸爸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也很传统，他妈妈呢就是比较偏向他弟弟，对他其实也不是很关注，所以他其实从小就是很缺爱的，也很没有安全感。
0: 所以难怪他性格里面会有那种纠结。
1: 对，没错没错，是的是的。然后他其实小的时候也有通过一些比如说绝食啊，或者是说离家出走啊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0: 嗯，
1: 他也曾经因为跟他爸爸顶嘴，他爸爸就一怒之下扔了一个菜刀过去，就是这些其实都让他很早就是体会到了这种家庭的冷漠和压力。
0: 对，
1: 也让他后来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有那种很强的自我怀疑和挣扎。
0: 我们来进入到第二趴，就是聊一聊这个小虎队解散之后苏有朋转型演员的这一段比较艰难的路。
1: 嗯
0: 嗯，你觉得他刚一开始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嗯，
1: 首先他本来是一个偶像歌手，
0: 对，
1: 然后又没有什么表演基础，那这个时候当他要去试镜的时候，很多导演一看他就直接回绝了，说他太偶像了，或者说他只会唱不会演，就他连配角的机会都很难争取到，再加上他那个娃娃脸和之前乖乖虎的形象也让大家很难去相信他能够演一些比较有深度的角色。
0: 就这个落差真的挺大的，对他压力应该也很大。
1: 对啊，就是他一方面他要摆脱掉他以前的那种标签，然后另一方面他要面对家里的这个经济的困境，他爸爸有投资失败了，又有很多债务，他又被以前的那些歌迷或者说媒体一直去追问说你以前这个组合的事情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样，就他每一步其实都很如履薄冰，他没有办法去松懈，对他的心理负担其实很重的。
0: 你觉得苏有朋他在转型做演员的这条路上他具体做了哪些事情来提升自己的演技？
1: 他就是自己主动去报了表演培训班，然后也会去剧组里面看那些前辈们是怎么演戏的，他经常会在拍完戏之后反复的去看自己的录像找自己的问题，他为了这个《还珠格格》他也是就是非常非常用心的去准备台词啊什么的，
0: 所以他真的很拼。
1: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他在演这个风声的时候，他也是为了这个角色他专门去闭关了好几个月学昆曲练身段，他就是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完全抛开自己的偶像包袱，一直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演技。
0: 你觉得苏有朋在转型做演员的这条路上就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呀？
1: 我觉得就是他其实从一个偶像组合解散，然后他又被人家否定外貌和唱功，又要家里又有经济的压力，他自己又主动的放下自己以前的那些成绩去报班去学表演去剧组里面偷师，拍《还珠格格》的时候每天都要反复的琢磨自己的台词和表演的细节， 包括他后来演这个《风声》的时候，他也是为了这个角色，他专门去闭关学昆曲、练身段，就是他就是一直在挑战自己，一直在打破自己的舒适圈，他就是靠自己的拼命的努力和拼命的自律，才一步一步的逆转了自己的命运，把自己从一个偶像变成了一个实力派。
2: 对，
1: 这个是我觉得真的，他的这个转型的过程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娱乐圈的一个励志的典范。
0: 然后咱们要聊的第三个部分就是风声破局，撕掉奶油小生标签。就想问一下，就是苏有朋在风声里面演这个白小年这个角色，他都遇到了哪些挑战？
1: 就是他这个白小年这个角色是一个昆曲名伶，然后后来又变成了一个汪伪政府的高官的秘书，就是他整个人的那种气质是很阴柔的，
0: 对，
1: 又很复杂，这跟苏有朋之前的那种阳光的形象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而且这个角色有很多内心戏，所以他的难度是很高的。
0: 对，确实跟他以前的戏路差别太大了。
1: 对，然后导演还要求他要真的唱昆曲，他要练这种很独特的发声，包括他的形体、他的这个造型、他的这个台词的表达，他的心理压力也很大，包括他家里人其实也很担心他演了这个之后会被人家定型，会被人家说，就各种挑战都来了。
0: 那他为了演好这个白小年，他具体都做了哪些准备？
1: 他就是为了这个角色，他是专门去了昆曲剧院，跟老师学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然后他的这个唱腔，包括他的这个形体，全部都是一点点抠出来的。
0: 对，
1: 包括他的这个说话的声音，他都是反复的去琢磨，自己去调整，他完全没有用配音。
0: 他真的太拼了。
1: 对啊，然后他就是他的这个戏里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他都是有专门的设计的，包括他的这个服装、他的这个发型、他的这个化妆，全部都是配合着这个角色来的。他甚至在拍的过程当中，他都主动的要求自己要进入到这个角色的状态里面去，就是他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就会让这个角色变得非常的鲜明。
0: 那苏有朋在《风声》里面的这个表现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
1: 就是他这个白小年一出来真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惊掉下巴，就是他真的是从一个阳光偶像彻底的变成了一个阴柔的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然后连导演和同行都赞不绝口，说他这个突破了自我，
0: 对，
1: 成功的转型。
0: 所以观众的反应也很热烈。
1: 对呀，就是这个角色不仅让他拿下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也让他彻底摆脱了以往的标签，为他后面的导演事业和更多元的角色发展打开了大门，成为他演艺生涯的一个分水岭。
0: 哎，真的是，今天我们回头看苏有朋的这一路，从少年偶像到实力演员再到导演，真的是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定啊。
1: 对，
0: 也很精彩。对，希望他以后可以继续的挑战自我啊，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儿，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6: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7: 拿着蝎拔子打他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8: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9: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10: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11: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2: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3: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4: 永远没有作业。
15: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6: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7: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8: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9: 当一名数学老师，
20: 我想当一个画家。
21: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今天有我，即将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一点到两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让孩子们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少年时光。1316871038是我们的官方微信，欢迎各位的添加。今天呢，有两位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有请第一位和大家先打一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陈彦萌，我今年十岁了，来自长春的东市西湖实验小学4年3班。
0: 欢迎陈叶萌。叶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活泼的女孩，是不是？同意吗？
1: 同意。
0: 嗯，那你的这个活泼程度在你们班女生当中能，你觉得能排第几？
1: 至少排前十吧。
0: 前十有点太保守了吧。啊，你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女生，是不是？
1: 嗯，
0: 无忧无虑。
1: 嗯，
0: 没有什么烦恼的事儿。
1: 有
0: 啊，也有啊，快乐的女孩也有烦恼的事。最近这段时间，你觉得什么事让你有点烦？
1: 作业多。
0: 作业多，你现在才4年级，作业能多多少啊？每天晚上要很晚才写完吗？
1: 不是。
0: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你，因为你有点写作业有点磨蹭？
1: 没有，
0: 觉得作业
1: 没有，那可没有，
0: 那可没有啊。嗯，那作业多的话怎么办？也不能不写。
1: 回家写。
0: 哦，回家写。嗯，那你在这个，你现在语文和数学，你觉得自己这两科哪一科稍微会比较更优秀一点？
1: 数学。
0: 哦，数学好。哎，你觉得数学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用吗？
1: 有用。
0: 嗯，比如呢？
1: 比如说
0: 你学过的数学知识在生活当中你觉得怎么能派上用场的地方是哪里？
1: 就是有些时候吧，
0: 嗯，
1: 那些什么那个说听故事的时候，就那些商伐纣的时候，就那些80万人90万人都有一个概念了。
0: 嗯，啊，就知道到底是多少。如果没学数学，就人家80万90万到底是，那你觉得80万90万多还是少？
1: 多。
0: 嗯，你大概给我一个概念，80万90万是一个什么样，多到什么程度？
1: 应该有10几个20几个操场那么大。
0: 啊，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把那个抽象的数字给形象化的过程，对不对？
1: 嗯
0: 嗯，你戴眼镜？
1: 嗯，
0: 是近视眼吗？
1: 近视。
0: 可以透露一下度数是多少吗？
1: 150。
0: 哦，150还好。你觉得戴眼镜会不会影响到你平常的一些什么？
1: 不会。
0: 就眼镜已经戴得很自然了。
1: 嗯，
0: 没有任何不方便的时候。
1: 没有。
0: 那我可以理解成你其实还挺喜欢戴眼镜的吗？
1: 没有。
0: 嗯，你们班戴眼镜多不多？
1: 有一点点多。
0: 嗯，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可以摘掉眼镜，你愿意吗？
1: 摘掉眼镜的话，嗯，得做手术。我不想做手术，还是戴着吧。
0: 哦，你还知道戴眼镜要做手术？谁告诉你的？
1: 那个边宣传广告就开始了。
0: 哎呦，看来这个广告已经对4年级的小女孩都已经有了这样的影响了啊。做，你为什么觉得做手术就算了吧？害怕做手术？
1: 尤其是眼睛。
0: 为什么呢？眼睛怎么了？
1: 就因为我没做过手术，而且又是身体最脆弱的地方，眼睛。
0: 啊，就觉得，哎，这个手术一定得成功，万一不成功，这眼睛可是。但其实你想，这个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今天了啊，那个叫飞秒激光手术治近视眼的，嗯，其实他要是说，技术不成熟，他也不敢去宣传嘛。
1: 但是我就是有点怕怕嘛。
0: 好吧，将来长大再说这事儿啊，倒也不着急。那嗯，你今天手里边一直拿了一个你的，这是
1: 都江堰买的，
0: 一直陪伴你吗？
1: 没有。
0: 啊，
1: 今年暑假买的。
0: 我的意思是说，从买了之后你就一直带着它吗？
1: 嗯。
0: 上学也带？
1: 嗯。
0: 睡觉也在你旁边？
1: 睡觉没在我旁边。
0: 啊，就是只要每天睁开眼睛，这一天都要陪着你。
1: 嗯，
0: 它叫什？它有名字吗？
1: 它没名字。
0: 这是一个小玩偶，我给大家来描述一下啊，是一只很可爱的，这是
1: 小熊猫。
0: 小熊猫。
1: 不过它还能变成大熊猫。
0: 哎呦，这是变戏法！我刚才一抬头再一看啊，所以你就很喜欢它，它能变化。
1: 那个都江堰那摊儿，那个上山下山全是
0: 啊，
1: 全卖这种的，
0: 就是纪念品嘛。就买了一个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倒设计的还挺巧妙的。你给他起名字了吗？
1: 没有。
0: 那相对于四川都江堰哈，大熊猫和小熊猫，你更喜欢是大还是小？
1: 大熊猫。
0: 哦，为什么呢？小熊猫也多可爱啊。
1: 小熊猫它好像是外国的吧？
0: 还 还是挺爱国。这大熊猫是国宝。那你这次去暑假的时候去都江堰还去哪了？四川什么地方？成都。
1: 嗯，我今年就去了都江堰。
0: 就去了都江堰。
1: 回趟老家。
0: 啊？你不东北女孩吗？回趟老家？你看你这东北话多浓！你怎么？老家在哪里？都江堰。
1: 嗯，老家在成都。
0: 哦，老家是成都。
1: 嗯。
0: 你确定你是成都的？你这个东北口音蛮重。就是你这个老家指的是谁？你家的谁是在那儿那里的？
1: 我的妈妈。
0: 妈妈是成都人。
1: 嗯。
0: 哦，那他会说四川话？
1: 会，当然会。
0: 哦，你也会。
1: 嗯。
0: 你是那你生在哪里？成都还是长春？
1: 成都。
0: 你也生在成都？
1: 嗯。
0: 哦，那哇，这东北话也太这已经掩饰的根本听不出来，所以你既会东北话也会四川话。
1: 嗯呢。
0: 哦，嗯呢，你可以无缝切换哈。
1: 嗯。
0: 那你从什么时候来的长春？几岁？
1: 嗯，应该就四岁五岁的吧。
0: 哦，所以你小时候在成都生活，还有记忆，还有印象吗？
1: 我小时候出生之后，我就去海南了。
0: 啊，哎呦，这是这个四海为家的小姑娘，去地儿还挺多的呢啊。好，那长春因为是东北嘛，
1: 对，
0: 成都也就算这个南方了，
1: 西南
0: 了。你觉得这两个城市最大的反差是什么？
1: 成都它总是有雾，长春
0: 哦，雾蒙蒙的，
1: 长春没雾。
0: 嗯，长春这个阳光会比较明朗一些，是不是？
1: 嗯
0: 嗯，那你这样，你分别说出你觉得成都你很喜欢的方方面面和长春的，各举一个例子。你喜欢成都的什么？
1: 我喜欢成都的美食。
0: 这是个吃货哈，成都的东西很辣的，小朋友应该对辣不太能吃吧？你能吃辣？
1: 不能。
0: 对呀，那你这美食你也吃不到多少啊。
1: 成都总是卖那个，就像望从祠、宽窄巷子，他们都卖麦芽糖，那麦芽糖好吃。
0: 哦，麦芽糖，这个我还真，东北有吗？长春有吗？
1: 长春的一般不是现做的，但是成都都是现做的。
0: 哦，就是，那是个什么味儿？甜的。
1: 甜的，而且还是手工做的。
0: 啊，
1: 他们拿那个大勺子舀一汤，舀一个，然后就在那个板子上，叮叮叮叮叮叮叮，就画出一个图案。
0: 啊，所以你觉得你身上有川妹子和东北女孩的那种融合的特点？
1: 估计没有，长春的占多一些。
0: 长春的占多一些。你的性格就是这么大大咧咧，是不是？
1: 嗯
0: 嗯。然后你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因为你的性格很大方，是不是？
1: 我有人脉。
0: 哎呀，有人脉。好了，我想听一听这个陈叶萌的人脉是什么？指是什么呢？
1: 朋友。
0: 哦，朋友。嗯，就你的朋友很多很广。
1: 嗯，
0: 我这么问吧，我就说我站在西湖，是西湖小学吗？
1: 嗯，
0: 是吧？
1: 东市西湖。
0: 对，我站在东市西湖小学四年级的这个走廊里，我大喊一声陈叶萌，能出来几个人认识你的？
1: 五班有一个，然后四班有一些，然后然后
0: 三班就不用提了，本身你就是三班的。
1: 嗯。
0: 啊，你们四年级一共几个班？
1: 十六个。
0: 十六个班，啊，五班，十六班，五班才有一个，也不多。也就是说，其实你，喜欢广交朋友，大家也都很喜欢你。那么你就没有跟朋友之间，比如说有过那种偶尔的小矛盾呐，或者有一些小不开心的时候吗？
1: 不开心的时候是没有，但是小矛盾是有。
0: 哦，那你觉得怨你还是怨他们？
1: 都怨。
0: 哎呀，这话说的挺客观啊，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那后来怎么化解这些小矛盾呢？你会主动的去说，行，咱们和好吧？你会这样吗？
1: 不会。
0: 那怎么办？指着人对方来主动跟你和解？
1: 不是。
0: 那怎么办？这朋友不处了？
1: 不是，我跟别人玩。
0: 我明白了，晾他一会儿。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他自己就反省了。
1: 对。
0: 他就会回来主动找你了。
1: 对。
0: 嗯，他会怎么说呢？
1: 嗯，他应该就会说，咱俩在一起玩吧。
0: 哦。
1: 然后来说一说。
0: 嗯，那你怎么回应呢？
1: 嗯，然后我就说好啊，能玩。 然后就开始玩了嘛。
0: 啊、哦，就是你其实还会给对方一个台阶的哈，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吧，好朋友之间，朋友之间其实，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一个学校，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呀、
0: 啊。豁达开朗啊，就是接受别人的缺点的同时，也尽量的，能够多包容一下对方彼此，好不好？
1: 嗯
0: 嗯，我相信你没问题。我看到你的这个特长爱好当中写到很了解动物习性，哇，这个让我有点很奇怪，什么意思这句话？
1: 我就是平时干饭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那个十频道、九频道那个动物节目。
0: 哦，然后你最喜欢动物是？
1: 猎豹。
0: 你最喜欢猎豹？
1: 云豹。
0: 一个小女孩，我以为会喜欢什么兔子啊？
1: 那个我不喜欢，那个
0: 孔雀就比较温柔的动物。你喜欢？为什么喜欢猎豹呢？你看到那个叫什么云豹？
1: 嗯，云豹白白的
0: 啊、哦，你看
1: 那个，我就喜欢那个非洲大草原上面那个猎豹。
0: 那个猎豹，你看到它在草原上，草原上奔跑，你会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我就那个解说说，那个他抓羚羊的时候，抓羚羊的崽，然后那个羚羊的妈妈如果抓到的话，豹妈妈开心，但是羚羊妈妈就伤心了。
0: 那当然。
1: 如果没抓到的话，豹妈妈不开心了，羚羊妈妈开心了。
0: 嗯，就觉得他们其实，就是拟人化一种感觉，就真的就是有那种感受哈。那我想问，那你觉得，你看这个，要么猎豹就得饿着，要么羚羊妈妈失去自己的孩子，那怎么办？你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1: 大自然就得共存。如果羚羊太多的话，非洲大草原就装不下了。
0: 嗯。
1: 但是豹豹它挺少的，而且总是被斑鬣狗抢走食物，所以我挺同情它的。
0: 好的，你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吗？
1: 不知道。
0: 啊、你知道物竞天择吗？这句话。
1: 不知道。
0: 嗯，虽然这两个事儿。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0: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这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欢迎各位少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畅所欲言，家长们也可以添加一下官方的微信号13166871038。有请今天的第二位少年，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董星头，今年9岁了，我在七开区实验小学上3年3班。
0: 欢迎董星童。首先我知道啊，星童是3年3班气开区实验小学3年3班的班长。
5: 对。
0: 是吧？
5: 嗯。
0: 班长累不累啊？
5: 还可以吧。
0: 嗯，班长每天要做什么？
5: 就是管人啦，就是比较管他们。
0: 嗯。
5: 他们，然后呢，最近的我们男生很不听我的话。
0: 哦。
5: 然后另一个班长去告诉了老师，然后男生还总打女生。我们有一个学委，其中一个学委和我们两个班长去告诉老师了。
0: 嗯。
5: 然后老师给他们说了，这几天好一点。
0: 哦，这几天
5: 不怎么打人了。
0: 啊、哦，收敛了一点。那你作为班长，你是不是要挺身而出主持公道？
5: 对的。嗯、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有一点害怕他们的，因为他们之前也打过我一下。
0: 哦，真的呀？嗯。那怎么办？你虽然有点胆怯，但是作为班长也要帮助别人。当时你是怎么做的？
5: 当时呢，我就慢慢把那些男生的手给移开，然后我把那个女孩从地上给扶了起来。
0: 哎呀，虽然好像在别人看来还挺风光，但其实也是很有压力的。
5: 嗯嗯，
0: 也是需要智慧的。
5: 啊，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 星童应该是一个很受大家喜欢的班长，对不对？
5: 嗯，对。
0: 大家喜欢你从哪儿呢？可能看得出来呢。
5: 就从我们今年的那个第一周开始的投票。
0: 啊，投票。
5: 哦，我们老师有一个就是总有一个计划，就是每年班长必须要竞选，必须要投票。
0: 哦，就全班投票。所以你的票数是
5: 25。
0: 全班的人数是
5: 45。
0: 哦，你是应该肯定班长有几个候选人吧？
5: 啊，对。
0: 都有几位？三位？
5: 四位。
0: 所以你在这四个人当中的票数是排
5: 高的。
0: 最高的。哇，很厉害哈。看来确实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喜欢你？
5: 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原因。
0: 哎呦，还挺谦虚的啊。但是我觉得第一你很勇敢。第二你愿意帮助别人。第三我觉得你也是一个性格非常好的女孩，大家愿意和你在一起。你觉得自己性格怎么样？
5: 还可以吧。
0: 嗯，
5: 但是然后我妈妈对我说
0: 啊，
5: 那个她有一次过来招惹我，她特别爱捏捏我。然后
0: 谁呀？
5: 我妈妈。
0: 那是稀罕你啊。
5: 然后她捏我的时候我就说你干嘛？
0: 她捏你哪儿？
5: 他就捏我胳膊了，捏我脸了啥的。
0: 然后呢？然后你就说干嘛这么掐我？
5: 对的。然后呢我就过一会儿就好了，我就继续干我的事了。然后他一直捏我，我就再也没说话。然后他就在那边自言自语对我说你性格好好呀。
0: 你就忍了
5: 啊。
0: 嗯，
5: 我感觉他应该是喜欢我吧，让他捏吧，反正我要干我的自己的事情了。
0: 哦，我发现你妈其实也像一个小女孩一样，也是童心未泯，她要屡次挑战你的底线，看看你会不会就真的那个急眼，但是你就无所谓了。哎呀，捏吧，反正是亲妈，哎，无所谓，我忙我的事儿。
5: 对的。
0: 哎，所以我觉得你不仅性格好，你的心态也很好。你知道心态好是什么意思吗？
5: 哎，知道。
0: 嗯，你觉得有什么例子可以证明你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吗？
5: 让我想一想。
0: 比如说你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合的比赛表演的时候，你是不是不紧张？
5: 有的时候肯定会紧张一点的嘛。
0: 你也会紧张吗？
5: 嗯，
0: 你紧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5: 我紧张的时候我不说话，我就在那里，然后呢我可能我的腿就会有一点点的抖，
0: 腿就发抖。
5: 因为我们在那个比赛的现场的时候嘛，我们不是要在那里坐着等候吗？我没当过第一个，我今年去全国比赛的时候我是第二个，然后我那个时候腿就很抖，然后等我走上台的时候我发现我腿怎么很软。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我那个腿一直在颤抖。
0: 哎呀，你能感受得到腿不由自主的在发抖。你那个全国比赛是什么比什么主持人吗？
5: 朗诵类什么的。
0: 那即使在这样的这个高压的环境下腿在发抖，你觉得那次你完成的怎么样？
5: 还可以，因为我那个时候有特殊情况，我那个嗓子很不舒服，总是
0: 想咳嗽。所以也忍住了，就是让自己不咳嗽。
5: 对，我刚要咳的时候我就
0: 哎呀哎呀呀呀。所以我觉得彤彤你是一个就是很有耐力，心态也很稳定的女孩。你恐高吗？
5: 我不恐高，我总去那个 AMI 场子那个跳楼机，他不那样旋转。
0: 不，你这也太，你这小小年纪也不用这么刺激吧。
5: 我真的很爱做。
0: 你妈敢陪你做那个吗？
5: 我妈不敢。还有那个大摆锤我做过一次，那个是那个新那个新建的，然后呢很会
0: 来回摆动什么的。你也愿意去做
5: 啊？我做过一次。
0: 你有没有拉着妈妈？你说妈妈来一起跟我做玩呗。
5: 我可不跟你做，我妈做。
0: 你说这样，你说妈妈，只要你愿意跟我做那大摆锤，我可以让你一天都随便捏我的脸。啊，所以你还敢做这种刺激的项目？你知道很多的男生可能都不敢。你看你们班那些欺负女生那些男生，好像觉得很厉害。你让他们上去，肯定一个个都，我觉得都得吓得都在哭。
5: 我们班同学几乎好像是没有恐高的，除了个别的那种女生。
0: 哦，那你做那些刺激的游乐项目的时候，你敢睁着眼吗？还是把眼睛闭上？
5: 我睁着眼，然后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就又感觉我的腿在抖，然后呢，我就寻思，然后呢，我妈妈说，她还嘱咐我，我上去的时候，我临上去的时候，她还嘱咐我说，如果要是害怕，你就喊出来啊。然后呢，我到那个时候只是抖抖腿，我根本没有喊。然后等第二次做的时候，我就放声的高喊。
0: 嗯，
1: 因为我感觉憋着太难受了。
0: 嗯，但是那喊出那一瞬间也是很解压的，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刚才的萌萌，你们因为是来自同一火柴班都认识哈，他就一直拿了一个那个玩偶。
1: 嗯，
0: 你有
1: 来之前给我展示那个，
0: 你有没有陪伴你的那样的一个什么娃娃？或者
1: 有，我从我刚出生的时候，他就给我一个，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么大点的一个小猴子，我到现在
0: 小猴子，
1: 嗯，我到现在还抱着它呢，有蓝衣服的、绿衣服的，然后呢，
0: 可以给它换衣服，
1: 不是，
0: 好几只，
1: 从小到大给我买了好多只，
0: 为什么妈妈给买猴子呢？
1: 我不知道，可能我生日，我那个是
0: 属猴
1: 啊，然后我妈给我买了个猴子，然后就连我一周岁的生日蛋糕上，我看那个照片也是个猴子
0: 啊。啊，那你喜欢这个猴子这个动物吗？
1: 你喜欢。
0: 你哎，我问你，说到猴子这个动物，最有代表性跟猴有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1: 就那个。你他那个原始森林，他不有那种
0: 不是，可能我表述的还不太清楚，就是跟猴子形象有关的中国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
1: 孙悟空。
0: 对，孙悟空，啊，
1: 我会抢答了，耶。
0: 你喜欢孙悟空吗？
1: 喜欢。
0: 你觉得他是什么的化身？我觉得跟你一样，正义的化身。降妖除魔嘛，
1: 嗯，
0: 对不对？
1: 我感觉他最厉害的，我小时候看那个《西游记》的片段，我还这样似的，我不敢看，我只有捂着眼睛。
0: 啊，有些妖魔鬼怪什么的。
1: 哦，
0: 嗯，
1: 我感觉那个最可恶的是白骨精，白骨精变了好多，而且，那个孙悟空怎么打他都不死，然后他还能再
0: 变一个。妖怪嘛，对对对对，神话嘛啊。那你知不知道长春动植物公园啊？
1: 知道。
0: 嗯。动植物公园最近有一个什么特别的？
1: 铁臂猴。
0: 哎，对对，你去。投喂过他吗？见过他吗？
1: 我没见过他。我那天去的话，我那天和我爸爸妈妈一起去，结果排老长的队了。然后呢，都有些都不让进了，都离开那个位置了。哦，我爸妈说，咱们还是别去了，这里离桂林路也干净，我们去桂林路。
0: 行，你们还懂得这个随机应变。但是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会跟雪敏猴，他在五行山底下会给他投喂食物嘛，给他带好吃的。你知道吗？每个人去跟雪饼猴打招呼时就会带很多东西。之所以叫雪饼猴，就是因为之前有游客给带雪饼嘛，他说干吧，就叫雪饼猴，是这个名字的由来。那我想问，如果有一天彤彤有机会能够去投喂雪饼猴，你打算给他带点什么好吃的？
1: 我要把我们现在当代的特产都给带给他。
0: 都带给他，你就给他吃撑了。你自己特别喜欢吃什么东西吗？
1: 零
0: 食啊，零
1: 食的话，我比较还没有特别喜欢的。
0: 嗯，
1: 总之呢，我几乎零食都喜欢。
0: 都喜欢。刚才萌萌说他喜欢那个麦芽糖甜的，你呢？
1: 可以，但是在我印象中的麦芽糖它是很粘牙的。
0: 嗯，
1: 我们来之前他跟我说过那个麦芽糖。
0: 嗯，
1: 然后呢，我说它是不是很粘牙呀？他说不粘，它脆了就不粘了。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广电对面那个摩天活力城你知道吧？
1: 嗯，
0: 是个大商场。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一会儿我们录完节目，妈妈说走，今天彤彤表现不错，妈妈请吃大餐，你会选去哪家餐厅吃？你想吃什么？
1: 我之前吃过好几家餐厅，我妈妈领我去的。
0: 嗯。
1: 嗯，但是呢，我好久没有吃鱼了，想吃那个伟大航路烤鱼。
0: 哟，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哦，你可以吃，因为很多的这个同学都会觉得鱼有鱼刺儿什么的，会觉得不愿意吃。你怎么还喜欢吃鱼呢？挑那鱼刺儿不麻烦吗？
1: 这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0: 哦、
1: 我小时候，我姥姥总他做的鱼超级好吃。
0: 哦。
1: 然后他给我拌饭，然后我拌饭的时候，我还能把那个刺儿给整出来，我就感觉一点都不麻烦。而且那个时候我总是看电视。
0: 啊。
1: 小猪佩奇。
0: 啊啊！哎呀，所以说这个鱼能够让彤彤想起小时候那个快乐时光，一边看小猪佩奇，
1: 嗯，
0: 一边吃姥姥做的那个鱼，然后拌着饭，
1: 哦、
0: 哇，那太鲜美了。嗯，我现在都有点馋了哈，所以说你也是因为喜欢吃鱼，所以才会游泳的吗？鱼都会游？
1: 不是，
0: 嗯、
1: 那个是吧？我妈妈之前她学过蛙泳，
0: 嗯、
1: 然后她我姥姥也会点、
0: 嗯、
1: 准确的说是我妈妈教给我姥姥的。
0: 嗯，妈妈教姥姥泳。
1: 我其实不知道我姥姥是到底怎么学会的。
0: 嗯，
1: 但是呢，我知道我妈妈肯定是会的嘛。
0: 嗯。
5: 然后呢，我小时候他们那个我妈妈和我姥姥带我去那个泳池里面，然后我必须得带着游泳圈，因为我那个时候我非常小嘛。
0: 嗯。
5: 然后呢，我姥就抱着我来回游，我就感觉哎呀，我超级喜欢玩水。
0: 嗯。
5: 然后呢，我在玩水，我妈妈说你先憋气儿，然后我憋气儿的时候就、那个。吐泡泡，我感觉吐泡泡非常好玩，
0: 吐泡
5: 像那鱼一样。
0: 是，
5: 然后我就幻想着，我希望我有一天能
0: 像鱼一样，
5: 像鱼一样在水中自由的游泳。
0: 哦，所以你游泳没有找教练，都是妈妈教你的？
5: 不是，找了教练，
0: 也找了教练。
5: 哦。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
4: 吉林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播出，13166871038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让少年来到直播间，分享自己精彩快乐的童年，成为小主播。欢迎各位家长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13166871038。今天的第三位少年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来跟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5: 大家好，我是贺博然，今年7岁了，我来自朝阳区的石油园大三班。
4: 欢迎贺博然。然然今年有7岁，那我猜开学之后9月份你就应该上小学了，是不是？
5: 是。
4: 嗯，喜欢上小学吗？
5: 喜欢。
4: 期待上学吗？
5: 期待。
4: 觉得是上学更有意思，还是在幼儿园更有意思呀？
5: 上学更有意思
4: 啊？为什么呢？上学还有很多作业要做，幼儿园多轻松啊！
5: 上学做作业可以让我们变成更聪明。
4: 哎呦，哇！看看人家7岁的男生就有这个觉悟啊，就是学到更多的知识，对不对？
5: 对。
4: 好，那我想问你一下，现在比如说上了小学之后要学英语，要学语文，要学数学，这三个科目你现在最感兴趣的是哪一科？
5: 数学。
4: 哦，喜欢数学哦。所以你现在比如说每天都会做一些口算题什么的吗？
5: 会。
4: 哦，那准确度怎么样？做得快不快？准不准？
5: 快
4: 啊，
5: 但是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
4: 啊。又快又准，可是你看那个数字啊，又什么加减乘除还有进位什么，那个不觉得麻烦吗？他
5: 不觉得。
4: 就喜欢数学。
5: 我可以计算啥的
4: 啊，算算数，
5: 计算长度还是短度
4: 啊。长短都知道。哇，真厉害啊。那马上就说最喜欢的是数学，那么语文和英语呢就没有那么没有像喜欢数学那么感兴趣。
5: 对。
4: 对啊。好的。据我所知，然然还有一个哥哥，是不是？
5: 是。
4: 哥哥念几年级了？
5: 我哥哥2年级了，开学3年级。
4: 啊，哎呦，数学果然不错啊，这个时间算得很准啊。那哥也是一样跟你一样喜欢数学吗？
5: 哥哥不一样好像。我也不知道他喜欢啥。
4: 你也不知道喜欢啥。这哥俩不太熟。那比如说你数学有不懂的题不会算，你会不会来请教哥哥，让哥哥来帮你？
5: 会。
4: 那哥哥
5: 请教哥哥
4: 啊，问问哥哥怎么做，是不是？

0: 是啊，
1: 是
0: 哥哥会给你解答吗？还是说啊，哥哥这忙呢，没时间，你去问问妈妈去。
1: 哥哥会给我解答的。
0: 嗯，就是哥哥对你还挺耐心的，是不是？
1: 就是直接给我算了。
0: 啊，直接给你算答案了。
1: 嗯。
0: 哎呀，哎，那你将来比如说你要上小学的话，要写作业，比如说有道作业题你不会，然后你就会给你哥，让你哥帮你写了吗？
1: 我就让我哥整答案出来。
0: 妈妈你注意啊，这弟弟可能将来得让哥帮写作业，我跟你说。心里已经有谱了啊。那平常你哥俩要是在家的话会玩点啥呢？一起玩什么？
1: 玩点乐高玩具
0: 啊，拼乐高。
1: 还有那个打乒乓球啊。
0: 啊，
1: 家里。
0: 在家里打乒乓球？你家那么大吗？能放乒乓球案子吗？这啥家庭啊？这是啊？
1: 妈妈屋可以打呀。
0: 妈妈屋。
1: 妈妈屋老大了。
0: 啊，妈妈屋特别大啊，哦！不经意间暴露了家里面的这个条件啊，能放一乒乓球案子，看来这屋确实不小啊。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俩打乒乓球谁比较厉害？你跟哥哥？
1: 我哥哥。
0: 你哥哥啊？那哥点头，对对。那你是弟弟，你比他小，你哥不？你说你不能让着我点吗？我比你小，嗯。
1: 我有时候会说，有时候不会。
0: 啊，那你明知道你哥哥比你打得好，你还要就是你不服输是吧？我就要。
1: 但是我有时候哥哥跟我爷爷打回合的时候，打得有点菜了，越来越菜了。
0: 是啊，哥哥跟爷爷打不过爷爷是不是啊？啊，那看来你们家打乒乓球最厉害应该是爷爷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你们乒乓球是爷爷教的吗？
1: 好像真是耶，哥哥。
0: 啊，我没听懂这句话。你的
1: 是爷爷，
0: 爷爷教你们打乒乓球。啊，哎呦，这个不错。
1: 但是哥哥跟爷爷还能打几个回合。
0: 啊，那你就稍微有点小，现在可能
1: 对
0: 这个案子那有点不太刚刚能够得着哈。不过没关系，慢慢长大，我相信虽然你现在比哥哥矮半个头，但是将来哎，你希望将来你是比如说比哥哥长得还要高，还是说跟他一样高就可以了？
1: 一样高，
0: 你不想个子超过他呀？
1: 超过他又对他有点不公平。
0: 哎，这弟弟真是对哥老好了哈。好，那拼乐高呢？拼乐高据我所知应该都是自己拼自己的，比如说拼一个机器人啊，拼一个城堡啊，拼一个什么东西。你俩是
1: 那些我都不会。
0: 你俩是一起拼一个东西吗？还是各拼各的？
1: 哥哥拼我的，然后我还而且我不会，我啥都不能帮的他。能帮他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找零件啥的。
0: 啊，哥哥说派你帮他对照那个数字找零件。
1: 剩下的我的乐高都是让哥哥拼的。哥哥的乐高也是他拼的。
0: 啊，那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妈妈会给你们俩买两个不一样的乐高玩具，但是其实都是给哥买的，弟就是打下手。
1: 对
0: 啊，妈妈，你知道他哥俩拼乐高这个分工吗？就你买俩乐高，你不管是给哥哥给弟，其实都是哥哥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是。
0: 那这事对你挺不公平的呀。那你下次能挑个？
1: 但他也给我玩
0: 啊，他也给你玩啊。那个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让哥哥挺生气的？惹过哥哥？
1: 比如说偷他玩具啊，还是抢他玩具啊？
0: 偷他又抢他玩具。他生气他会怎么对你呢？
1: 打很少。
0: 是吗？
1: 就是打拳打。
0: 真的打？
1: 但是我比他更狠，我一口咬上去。
0: 不，停！怎么你咬他？
1: 对。
0: 谁？
1: 他把我整生气了，我就咬他。
0: 谁教你那咬人呢？
1: 我自己就会咬人。
0: 自己发明的哈。
1: 对，
0: 这样听我说，咱们有句话然叫君子动口不动手啊。那看来还真的咬。不是，就是我觉得吧，你现在还小啊，可能就是你情急之下就是咬人。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告诉妈妈，让妈妈来帮你，最好还是别咬人。咬人这个还我觉得还是挺疼的，是不是啊？再说你哥哥还能真的打你吗？他就是吓唬你吧？
1: 不是。
0: 那看来你真的是给哥哥惹生气了哈，给哥哥惹毛了，是吧？所以你有的时候你哥哥生气起来，你怕吗？
1: 不怕。
0: 哦，不怕，那白扯，你咋也不怕。
1: 但是 但是要是我们打起来的时候、妈妈都不在了
0: 啊，就是
1: 都走了
0: 啊，就是你们俩真打起来的时候、妈妈不在现场啊，妈妈
1: 因为她去上班了
0: 啊啊，专门趁妈妈不在的时候打。哎，那比如说爷爷在呢，那爷爷看你们俩打起来，爷爷会怎么办呢？他会比较向着谁？向着你还是向着哥哥？
1: 有时候向的，有时候向的哥哥，有时候向的我。
0: 啊，那我明白了。
1: 我的玩具他向着我、
0: 哦，
1: 他的玩具向着他。
0: 我知道，爷爷还是比较公正的，就是对事儿不对人，是不是、啊？哎，谁有错？啊，就必须要承认，挺好的、啊。那这个你们哥俩在前段时间刚刚去参加了一个小小特种兵的夏令营，是不是？
1: 嗯。
0: 哦，那个是。你特别想去，还是说哥哥报名了，然后你就跟着一起去了？
1: 我特别想去，然后就给我和哥哥一起报名了。
0: 哦，是你特别想去，哥哥陪你去的，
1: 哥哥也想去，
0: 也想去啊。那个特种兵训练啊，要什么站军姿啊，要正步走啊，然后还要那个跑步啊，多累啊！你怎么特别想去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呢？你不觉得很累吗？
1: 因为我想当做一名帅气的特种兵。
0: 哦，你看男孩都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所以这几天的夏令营，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个环节？想一想。
1: 最有意思的是从山上往下跑。
0: 从山上往下跑。
1: 而且在那个水坑里搬那种的小木头。
0: 啊，大家在水里边。啊，据我所知，还有那个真人 CS 不是吗？
1: 我最喜欢的项目就是那个 CS 了。
0: 啊，那你跟你哥是一组吗？
1: 有，对。
0: 啊，那哥可以保护你，是不是啊？
1: 但是那个我们那块有个小胖，然后他被刚复活就被那个对方一顿打，一顿开枪打，然后他就。回去的时候就哭了
0: 啊，就哭了。咱都是那个假子弹，就被打哭了。所以你看到他哭的时候，你有去安慰他吗？你说别哭了，做男子汉，做特种兵要坚强。
1: 有。
0: 你哭了吗？你在这几天训练的时候，因为很累哭过吗？
1: 没有
0: 哦，看来然还是很坚强的哈。那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们这几天的军训有没有你觉得很辛苦很累的时候啊？
1: 比如说转针那个站军姿
0: 啊，站军姿
1: 有时候刚站的时候就感觉腿使不上劲儿似的。
0: 就站不住了。那怎么办？那你去报告教官说，我站不住了，我要休息一会儿，可以吗？
1: 没有，就是我还是在那会儿站着。
0: 要坚持，是不是啊？好的，就是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是不是啊？那我们这个特种兵训练营应该是晚上，要住在这个军营里边，不能跟爸爸妈妈一起，不能回家。你敢吗？晚上自己睡觉？
1: 敢。因为那里面有很多。
0: 这是你第一次就是好几天晚上不回家，自己在外面独立的去生活吗？没有父母陪？
1: 没有
0: 啊，
1: 没有父母陪。
0: 对呀、
1: 然后只有小朋友们。
0: 这是你第一次吗？
1: 不是，好像是第一次。
0: 第一次。那你不会说想家呀，或者晚上不敢睡，都没有？
1: 没有。只是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把那个军衣挂到那个水管上，有时候早上刚起来就被吓了一跳。
0: 啊，被吓一跳啊！
1: 幸好没喊。
0: 哎呀，幸好没喊。我觉得冉冉今年虽然只有7岁，但是自理能力还真的是挺强的啊。一个7岁小男孩还没上小学呢，就能够自己一个人坚持啊，然后一个人去，当然有哥哥陪嘛。但哥才2年级，也没有多大，所以我觉得你们哥俩。要给你们哥俩这个独立的这样的这个品质要点赞哈。那我知道你在目前为止学模特是吗？少儿模特班学这个吗？
1: 学模特是让我们走得好的。
0: 我有点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

0: 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提前了解路况及天气信息，杜绝疲劳驾驶和酒驾，规范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距，确保行车安全。
8: 吉林小伙，吉祥少年。
3: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
9: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13166871038。今天有四位少年做客直播间啊，第四位啊，一个小姑娘已经来到我的身边了，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0: 啊。大家好，我叫宋瑞南，我今年10岁了，我来自北海小学4年4班，我的爱好是画画、弹钢琴、软笔书法和主持人。
9: 嗯，哇，我发现这个瑞南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女生啊，就刚才说话的这个节奏啊，不缓不急的啊，非常的正式哈。但其实刚才你跟我说在导播间听前面的贺文在说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你也有点迫不及待了，为什么呢？
10: 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可以让我体验到更多的
9: 不一样的
10: 童年的感觉吧。
9: 啊，刚才前面的那个贺文同学呢，他6年级了，你今年才4年级啊？
10: 对，
9: 不着急，你还有2年美好的小学时光。但他刚才说的有一段，你不觉得作为这个女生角度去会觉得很幼稚吗？就是他捡石头，认为是什么宝石、金子之类的。你刚才听到这一段，你不觉得？
10: 我感觉
9: 你能理解吗？
10: 我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童年嘛，他会幻想就是自己的梦想或者就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忠于自己的爱好。
9: 啊，哇，你对贺文评价太高了，我还以为贺文就是从小就是财迷，到处捡金子。那通过刚才他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些有意思事，你小时候有没有类似的一些，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幼稚，但当时觉得非常津津乐道的事情？
10: 我小时候我会出去就是去找一些鸟类，因为我比较喜欢动物，我就找鸟类，我就看它是什么品种的，然后按照那个百科书去看
9: 啊，对照着看，
10: 对，看是什么鸟
9: 啊。这个爱好还挺特别的，这好找吗？
10: 好找，因为我们小区鸟比较多，就能在我们小区有小树林能听着鸟叫。
9: 啊，贺文是学校有小树林，你们家是小区有小树林，你们这都有小树林啊。啊，所以你还记得当时就是对照完之后都有哪，你们家小树林都有哪些鸟类？
10: 有喜鹊、麻雀和伯劳鸟。
9: 什么鸟？
10: 伯劳鸟。
9: 那是什么？那个我还真没。
10: 它是一种吐叫法。这个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9: 啊，爸爸跟你说的。
10: 对。
9: 啊，
10: 就是我和他都喜欢动物，然后经常出去找。有一次见到新的品种，我爸爸说这种鸟在
9: 长什么样啊？
10: 农村叫伯劳鸟，就是

0: 它的头上是淡灰色的，
1: 嗯，嗯，
0: 然后下面有的是偏灰一点，有的就是白色的。
1: 哦，啊，这个还挺稀少，挺罕见的哈。
0: 对。
1: 所以你观察那个小鸟各种各样的品种啊，听它们的叫声，你从中能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感受呢？
0: 我就觉得听这些鸟叫就会让自己心情特别愉快，
1: 嗯，
0: 然后呢就觉得找到了一种鸟类，又认识了更多的东西
1: 啊，接触大自然哈。哎，我觉得你其实你跟赫文挺像，他刚才是找虫子，记得吗？找虫子，女生应该都比较怕虫子吧？
0: 我小时候是不太怕虫子的，
1: 嗯，
0: 因为我喜欢大自然嘛，我就和我爸出去抓一些蜻蜓或者蝴蝶啥的。
1: 哎呀啊啊啊！所以说，如果要是有哪个男生恶作剧把虫子放你面前，你是绝对不会有什么尖叫那种的反应的，
0: 我会有
1: 很淡定。
0: 对，我会有一点儿，因为我长大之后，
1: 嗯，
0: 我会认识那些虫子，小时候就图一个开心嘛。
1: 啊，就图一个开心，啊，在爸爸的这影响下啊，很喜欢小动物。所以你家现在养宠物了吗？
0: 养了一只仓鼠，
1: 嗯，养了一只仓鼠，
0: 对，
1: 啊，嗯，这好像我还以为你家养了鹦鹉呢，比如说养一对鹦鹉什么的，
0: 养过，
1: 不喜欢你啊，
0: 养
1: 过，
0: 养了好几对，
1: 嗯，
0: 但是最后
1: 啊，
0: 但是最后因为我照顾的不太好，都去世了，
1: 都没了，
0: 对，
1: 怎么你不是钻研鸟类吗？怎么还能照顾不好呢？是给他们喂撑了还是怎么？
0: 不是，就是
1: 嗯，
0: 我家是放在那个窗台，
1: 嗯，
0: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我以为它不会冷，嗯，然后它直接给我冻死了。
1: 啊，那你应该很伤心，因为你那么喜欢小动物，嗯，所以以后说算了，我这个做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很惭愧，我再也不养鸟了，是吧？
0: 对，我觉得
1: 嗯，
0: 把它养死了。不太让自己舒服，
1: 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哈。
0: 对，
1: 嗯，不过没关系，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优胜劣汰嘛，没准是他自己抵抗力不行，
0: 嗯，
1: 可能这也是他的命吧。哎，如果就是现在，比如说，不看爸爸妈妈的要求啊，没有条件限制，你可以养一种动物的话，你想养啥？
0: 我想养一只狗狗吧。
1: 嗯，养一条狗，
0: 嗯
1: 嗯，品种呢是小型犬还是大型犬？
0: 我想养一只金毛。
1: 啊，金毛，原因是？
0: 原因是我觉得金毛它特别温顺，
1: 嗯，
0: 然后呢，它可以陪着我长大，
1: 啊，
0: 然后它就是平时我俩出去玩，我也很威风，就是养一条大狗。
1: 啊，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其他人牵了像金毛这样的狗狗，你都很羡慕。
0: 对，很喜欢。
1: 嗯，所以你要养金毛的话，打算给它起个什么名字？想过吗？
0: 这个没想
1: 过。这有点太超前了，这个问题。好像金毛已经在家等着你回家了哈。
0: 对。
1: 那有没有跟爸妈们提过这个想法？
0: 提过，但是我爸爸不太赞同，就是在家里养狗这个事情。
1: 爸不是也喜欢小动物吗？
0: 他喜欢小动物，但是他觉得狗狗比较麻烦，就是又需要洗澡，然后又需要出去遛，我没时间。
1: 哦，所以爸爸不同意。
0: 对。
1: 那妈妈是什么态度？
0: 我妈妈就是她比较喜欢小狗，但是呢，我们家我爸不同意，然后呢我妈妈同意的话养回家之后，我之前养过一只，但是呢由于
1: 又给他养死了，
0: 不是
1: 吓啊，
0: 不是，是那个之前我妈妈是英语老师，然后呢他有一个学生，他在我们小区领养了两只狗，然后他两只养不好，
1: 养不过来，
0: 就给了我一只，然后他去那个宠物医院检查的时候，他有皮肤病，然后传染给别人，然后我妈妈就给他放到宠物医院了。
1: 哦，那只狗狗，哦，
0: 对，
1: 那流浪狗肯定可能没有那么健康，但是你要是真正咱们找一个好一点的渠道，能够有一条这个健康的金毛，我觉得这个健康方面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对。
1: 啊，但是这孩子刚才话里话外啊，我能听得出来，第一，家里边可能这种事情爸爸相对来说更能做主，第二呢就是妈妈也比较维护爸爸，所以爸爸既然不同意，妈妈也不会必须。我总结的对吗？
0: 有对有不对的地方。就是我家大多是我妈妈做主，但是我家比较找民主意见。
1: 啊，比较民主。哎，你在你们家能有这个做主的时候吗？
0: 有，就是
1: 啊，也有啊，
0: 对，我爸爸妈妈会无条件支持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在我喜欢这些。

0: 节课外班里，就是要找我的意见了。
1: 哦，要问你，不会说这个强行给你报个班，就得问你喜不喜欢。
0: 对
1: 啊，不会像贺文的爸爸还报那么多班给孩子累的，没有没有啊，没有。所以，那你觉得你想养狗这个愿望有没有可能未来会实现？爸爸就是有同意意见有转变的可能性。
0: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可能，
1: 没有可能。犹豫半天说没有可能的，好吧？那等将来你自己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有一个家的时候，你觉得会让自己完成这个心愿吗？
0: 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做主应该会完成这个心愿，但是要在我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1: 爸爸，这孩子想的真多，养条狗还有什么经济条件允许？害怕？怎么还觉得？
0: 我害怕，我养着它的时候，我给它喂粮的时候，它吃的不好，然后它生活不好，我是想。就是让它过好一点的生活。
1: 未来啊，不知道这个哪条狗狗能够这么荣幸这么幸运能够变成这个瑞南的狗狗陪伴它在身边，但是我敢保证这条狗狗一定是活得很滋润的啊，你会给它最好的一切，是不是啊？
0: 对，
1: 一定。好吧，虽然我们说的是一个养宠物的事，但是其实大家可以刚才从瑞南的这个交流当中感觉到，这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小姑娘哈。而且瑞南跟刚才的赫文还不一样，你只有四年级。
0: 对，
1: 说实话我们的节目来来往往好多的孩子，我觉得四年级你的这种表达能够这么顺畅自如也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我看到妈妈给我发过来的那些你曾经获过的奖项，你就在主持演讲这个方面真的已经虽然小小年纪，但是我可以说用经验丰富来形容了，是吗？
0: 我觉得我经验是在
1: 同龄人里参加过的比赛太多了，
0: 比较丰富的，但是我去天南海北比赛，我见到了更多优秀的选手，我觉得我还可以再丰富一些
1: 啊，就是跟高手过过招之后觉得自己还有上升的空间。
0: 对，
1: 还很谦虚哈。天南海北的比赛就证明不仅仅是在长春市了，甚至不仅在吉林省了，全国各地。那瑞南，你回忆一个就是哪一场比赛让你至今回忆起来收获颇丰印象深刻的？
0: 就是我有一场比赛，它是跟我有的比赛时间撞了，然后呢我决定
1: 时间冲突了，
0: 对，我决定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去比完赛之后，
1: 为什么所有比赛的时候你选择以这个比赛为主呢？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赛它含金量比较高，可能我会学到更多东西。
1: 是什么比赛？
0: 好像是中华朗读者。
1: 哦，在哪里？
0: 在北京。
1: 北京啊，首都的比赛，那肯定含金量会更高。
0: 对，
1: 你就决定还是要参加这一项比赛。
0: 但是呢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我朗诵完之后，我在外面等结果的时候，我妈妈说，那个评委说1000几个人之中只选不到10个人。
1: 哦，就是千名选手报名，
0: 对，
1: 但是才只能选10个
0: 获奖的人。
1: 获奖的人那就是百里挑一呗。
0: 对，
1: 哇，那竞争很激烈。但这个事情是你比完赛之后妈妈跟你说的？
0: 是，就是我朗诵完之后我出来在那儿签名拍照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的。
1: 那有没有可能妈妈其实早就已经知道，她只不过想让你发挥的更稳定一点，没有提前告诉你？
0: 我觉得也有这种善意的谎言的可能。
1: 倒也不是善意谎，就是说妈妈还是希望你能够稳定比完赛之后再告诉你竞争很激烈。但当你听到百里挑一竞争这么激烈，你当时是
0: 我当时是觉得很多选手肯定不止就是像我这样同龄人比较优秀的选手，很多肯定还有很多优秀的选手，我不一定会选上，但是我在这场比赛里肯定是我印象最深学到更多东西的。
1: 最终的结果呢？
0: 最终的结果我是没有选上，但是我获得了一个就是比喻我声音好的一个奖项。
1: 好，就是声音很优质，就好声音类似的，
0: 对，
1: 单项的这样的一个
0: 奖项。
1: 所以你刚才说在这次比赛当中有很大的收获，现在复盘一下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我最大的收获是我之前觉得我在同龄人里面肯定没问题，我肯定能进国赛冲第一，但是呢我现在觉得真的理解了那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 哎。

0: 我觉得虽然孩子在这次比赛当中没有如愿获奖，但是能有这样的感悟其实要比获奖更加的珍贵，而且这就在为你下一次夺得更大的奖项，拥有更大的舞台做好了准备。
1: 对，嗯，
0: 那回来以后呢，就在自己的弱项方面就更加的这个拼命的去练习了呗。
1: 对，
0: 嗯，所以接下来这个比赛今年还有吗？
1: 今年我是没有报这个比赛，
0: 嗯，
1: 我不知道有没有。
0: 嗯，
1: 今年我是热衷于曹灿杯。
0: 啊，曹灿杯热衷于，哎，这不快比了吗？
1: 对，我，
0: 嗯，现在准备的怎么样？
1: 现在已经把稿件准备好了，然后即兴演讲也准备好了。
0: 哦。即兴演讲，那也没法。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每天与你相伴的好人帮，
5: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斌，
2: 在这里为你推荐我们身边的好医生。
5: 我是吉林大学中日联医医院甲状腺外科的孙辉医生，
6: 吉林省总医院院长程颖，
7: 大学第二医院足踝外科主任常飞，
8: 吉大二院甲状腺外科江英医生，
9: 长春市妇产医院副院长郑敏。
10: 我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我就给一次。
11: 医生应该首先站在患者的角度，为患者选择一个最符合他利益的这么一个咨询和治疗的方案。
5: 医生和患者是同一样，他的最大的目标敌人是谁？就是
12: 真正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的这样的高尚的医德。
2: 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好医生联盟，权威专家在线解答，带你走进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冷暖人生。每周六下午1点，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你身旁。
5: 好医生就在你身旁，大家周末好，我是洪斌，欢迎每周六的下午13点到14点收听好人帮好医生联盟。那么通过这个节目呢，我们已经结识了几百位医德高尚、医术高超的好医生，而且我们节目邀请的都是咱们省三甲医院的一些非常权威的医生啊。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直播间的好医生也不例外，他是来自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李贺医生。同时呢，他也是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吉林省卫生信息学会疼痛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秘书，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常委，也是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缓和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吉林省医师协会疼痛医师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也是长春市医学会第13届理事会的理事，临床药物治疗杂志的编委。他擅长的领域就是关于各种疑难慢性疼痛类疾病的诊断治疗，尤其擅长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三叉神经痛、晚期癌痛、颈椎病、胸背痛，还有这个腰腿痛、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疼痛、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疼痛的微创介入治疗、肩周炎无痛松解治疗。其实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听到的最多的一个字儿就是痛啊。那么首先请我们这个李贺主任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主持人好。
5: 嗯，非常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关于疼痛，可能我们生下来开始就被各种痛所困扰着啊，所以人就说这个痛后面的词就是苦，所以就是痛苦可能

0: 是我们这个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事情。那么这种痛苦呢，有的来自于精神，有的来自于身体。那么精神上的这种痛苦，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身体上的痛带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科呢，我们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关怀的是健康身体，还有关乎着人生。所以你在做一件非常大的事业。
1: 是的，疼痛呢，它是一个我们把它定义为是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组织损伤引起来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体验。从这一个定义上来看呢，我们就知道，你看这个疼痛啊，具有客观的存在，它是一种组织损伤。同时呢，它更多的也是一种主观的存在，它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情感体验。用咱们东北人说话，就是不得劲儿，不舒服。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感受，所以说同样一个伤害，可能在不同的人体会来呢，是不一样的感受。同时呢，也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疼痛呢，它既是痛，是身体上的痛，又有心里面的苦。所以说，作家余华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疼痛是最容易引起人这个共情的一个现状。
0: 没错，虽然说之前有一首歌叫痛并快乐着，但是这种人生体验，我想这样的体验的人很少，是吧？
1: 那个痛并快乐着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拼搏的这种。
0: 是的，但是一个人在身体疼痛的时候还能够乐观向上，其实这也是一种怎么讲，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因为从过去，比如说像我们说这个革命者忍受着这个严刑拷打，依然坚持着信仰，所以有的时候痛依然能够保持一种热爱和乐观，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
1: 对，是一种强大的精神
0: 和信仰，
1: 信念，
0: 它是有信念和信仰的。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在一生当中真的是要经历太多太多的痛苦。那么有些痛可能就像刚才李医生说的，它是主观的感受，但有些痛纯纯的就是身体上的痛，这种痛真的是谁痛谁知道，是吧？
1: 对，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患者说疼痛就是真的疼痛，患者说有多疼就是有多疼。
0: 哎呦，这充分了体现了这个医生对患者的尊重和人文关怀。
1: 对，
0: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疼痛科？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个医院当中会有疼痛科呢？因为最初最初的医疗，我们的印象当中就是什么妇儿
1: 内
0: 外
1: 妇儿，
0: 对，最早其实我们了解的就是内外妇儿，但是现在真的是术业有专攻了，越来越多的科越来越细化了。所以首先我想了解的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有了疼痛科，为什么会设立这样一个科室呢？
1: 随着这个人类科医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这个健康观念的增长，疼痛呢会越来越被大家所认识。在2000年的世界疼痛大会上边，就把疼痛列为从一个症状列为一种疾病。他说提出一个主张叫慢性疼痛是一个疾病，并且把疼痛这个症状列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生命体征。过去我们说呼吸、脉搏、血压还有这个体温是四个主要的生命体征。同时呢，现在已经把疼痛列为第五大生命体征。就是说从并且那会儿就提出消除疼痛是人的基本权利啊，已经把疼痛跟人权联系到一起了。然后在我们国家呢，是在2007年一个227号文件，那会儿还叫不叫卫健委，那会儿叫国务院，那个国务院卫生部。卫生部下发了一个227号文件，要求在二级以上医院设立单独的疼痛科，并且呢在这个医学诊疗名录里边增加了一个专门的学科，就叫疼痛科，疼痛医学。在过去确实是没有的。过去疼痛可能像我上学的时候，疼痛还是在麻醉科的一部分会讲到疼痛科疼痛的内容。外科的总论里边也有疼痛的内容啊，但是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等我上班了之后，我从事的呢其实就是跟康复疼痛理疗相关的内容。

0: 我的老师那李兴志主任是麻醉科一个麻醉医生，然后他对疼痛就特别热爱，然后就出来搞疼痛这项事业啊。然后呢我跟着他学习，然后也对疼痛越来越感兴趣。然后呢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吧，我们把疼痛科呢做的也比较越来越好，从最初的我们用点止疼药做做理疗，打个封闭针，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各种微创介入治疗，包括下脊髓电刺激、腔内镇痛棒，做神经的调控治疗、神经的回损治疗啊，是一种综合的治疗办法啊。我们主要治疗的呢是慢性疼痛这类病。
1: 所以说其实疼痛科的这种设立，包括选择这个科的医生，首先是充满了医疗的人文关怀的。
0: 对，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我总说一个疼痛科医生至少应该是半个心理医生。
1: 对、
0: 啊、
1: 因为你所接触的人有些疾病他有症状，但未必他都是疼的，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但是我们疼痛科的医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痛苦当中。
0: 对，
1: 有的甚至痛不欲生，这个痛不欲生的痛它不是说精神上的痛，真的是痛不欲生。
0: 对，它真的就是痛不欲生啊。这个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理解。真的就有的人疼的都想轻生了。不，那种想轻生的想自杀的特别多。长期疼痛的折磨让大部分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焦虑抑郁情绪。焦虑抑郁情绪就会引起人这种对生活失去信心，失去愿望啊。我曾经有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患者，是一个老爷爷。他就是在我们能看到脖子上有一个伤口，就是自己想不开了。还有很多患者在我们治疗完之后会来跟我们说，哎呀李大夫谢谢你，我这个疼痛缓解不少了。如果其实我来之前我原来都不想活了，我都想去怎么怎么地。然后呢可能放不下家里边的这种牵挂，怕给子女，又怕给子女，活着怕给子女添乱，死了也怕给子女添乱。活着呢觉得这么痛苦，子女得照顾自己，增加了很多的麻烦。但是呢中国人这种脸面问题，你轻生了是子女不孝吗？他还会想很多问题。他可能不是为了自己在活着，在忍受着痛苦，为了家庭，为了子女，其实在忍受这种痛苦。这种人特别多了。
1: 所以你看，我第一次见到李医生，一见面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温暖的人，就是因为你接触到的患者真的都是处在痛苦当中，每天被疼痛所折磨。那么见到医生呢，就像刚才李医生说的，不仅要作为一个专业的治疗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心理的疗愈者。就是因为人在痛的时候他是身心都痛的，因为身体疼他就会焦虑，他会烦躁，他没有办法说，你说疼怎么样来表达，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疼痛级别哈。
0: 对，
1: 所以就是几级疼痛几级疼痛。但是尽管我们说哎呀疼死了，很多人说疼死了，你根本无法理解当事人的那个疼有多疼。
0: 对，真的不是搞疼痛的医生和不是患者本人无法理解他的那种疼。
1: 所以我们从这个医学上来说，我们经常说几级疼痛，我们真的有一个疼痛的这样的定义，这个级别的定义。
0: 对，我们有不同的疼痛分级。最常见的呢我们叫数字模拟评分法。就是用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么是一个数字。零分呢是不疼。十分呢是最最剧烈的疼，甚至我们告诉患者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剧烈的疼。然后呢一二三分是个轻度的疼痛，四五六分是个中度的疼痛，七八九分是个剧烈的疼痛，然后呢十分那就是最最严重的疼痛了。我们平时说比如说生孩子可能是个七到八分的这种剧烈的疼。像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那几乎就是十级的疼。 对，
1: 是不是也有这？对，好，广
2: 东欧亚首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两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除夕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8: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7: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8: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7: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2: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13: 为民除痛，守卫健康。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李贺，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0: 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好医生联盟。那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好医生啊，真的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非常有用的这样的医疗知识。很多人都疼过，但有的时候呢挺过去不再疼了就过去了，但有的疼它是持续存在的，一直在困扰着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依然在挺着。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贺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要给大家一些必要的提醒，什么样的疼我们不能再忍下去了，是不是？
1: 嗯，对，其实疼痛呢，我们说急性疼痛是一个症状，一般说在三个月之内或者是一个月之内的疼痛属于一个症状，疼痛呢是这个时候疼痛是对人体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手被扎了一下它疼了，我们手碰到被炉子烫了一下疼了，就知道我们受到伤害了，
0: 说明我们神经没问题，
1: 我们肚子疼了，知道我们的比如说阑尾炎转移性右下腹痛，我们根据这个症状能判断得了什么病，所以说疼痛是一个警钟，提醒我们身体正在受到侵害，有了问题，是内源的外源的伤害，然后提醒我们去看病。当然这个疼如果超过三个月了，很多人觉得我这个病我已经治完了，但是它还疼就忍着吧，或者是去看了一下觉得是一个蜕变性的疾病，我是个骨质增生，是个间盘突出，也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也不想做手术，就忍着吧。其实这时候忍痛是一种不好的现象。这种慢性疼痛会引起我们内分泌的紊乱，然后呢引起神经调节的紊乱，使我们心血管系统啊、免疫系统啊、神经系统啊，甚至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睡眠呢，都出现一些紊乱，吃不香、睡不好，然后呢人变得越来越焦虑啊，可能血压会变高。血糖会升高，然后各种免疫力会低下，然后进而呢我们会得各种其他的疾病，这样人呢就像是一个自然环境是遭到破坏之后他就每况愈下了，
0: 所以大家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觉得疼还能忍得疼就这样过去吧，但是就像刚才李医生说的，如果说一直这种疼痛在持续，但是你一直没有关注到它，没

0: 没有及时就医的话，可能它引发会有一些其他更严重的问题。
1: 对对，对我们的免疫力啊、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0: 嗯，
1: 尤其
0: 所以，说到这儿啊，打断一下，说到这儿就是什么样的疼痛我们一定要就医呢？
1: 一般我们说这个疼痛，当它是急性疼痛，是各个科的系统基础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肚子疼，我们知道去胃肠科去看，啊，什么样的疼痛应该到疼痛科去看呢？我们一般说是那种慢性疼痛。那我们再把它细化一点说，啊，比如说，我们治疗了某个得了某个疾病，治疗完之后它留下了后遗症，依然就是疼还存在，这个比如说典型的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带状疱疹的皮损治好了，我就留下疼了。有的人觉得那我就挺着点，让它慢慢好吧，啊，这个时候它会引起中枢敏化，就是引起中枢性的疼痛，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到医院及时去看。还有一些疼呢，比如说老年性的这种骨质增生啊、骨关节的蜕变，他觉得外科手术我做不了，岁数太大了，没必要做。做不了，做上之后可能风险太大，或者是有一些相对年轻的，他觉得我突出的不是特别严重，做手术没必要，那这疼怎么办？他觉得忍着啊，你当时吃点止疼药也许好了，如果没好超过了3个月也可以到我们科来看。还有一些呢，就是找不到原因的疼，最典型的是三叉神经痛，它没有原因就是疼，啊，在过去呢就是吃卡马西平、奥卡西平啊，这是指南上面的一线的用药，但是吃这些药呢，它会引起一些肝肾的负担，然后呢，它这个疼其实就是个这个药就是止疼药顶着药，不会说像我们感冒了，我用些消炎药，然后吃个一周左右，我疾病好了，这个药你就是一直顶着，就像你高血压吃降压药一样，糖尿病吃降糖药一样，它一直顶着，
0: 它是有依赖性的。
1: 然后呢，什么时候这个病？进入一个间歇期了，它逐渐好了。有的人觉得我吃的药吃好了，其实不是吃好了，是你挺过去了，吃的药顶过去了，但是呢，这个药长期吃会引起一些记忆力的减退啊，反应的减慢呐，总体来讲，吃上来讲就患者就像喝醉酒了一样，那种吃多了就像喝醉酒一样，反应慢，走到离了歪斜的，有的患者在我们门口等着这个排队看病的时候疼了，吃上药，上个卫生间，过一会儿我们喊的时候没半天没来，再来的时候
0: 睡着，
1: 缠着纱布来的
0: 啊，
1: 摔倒了，磕坏了，就是这样的疼啊，其实是挺困扰的。所以说，各种大家不论你是找到原因治不了的，还是找不到原因的，都可以到疼痛科来看。甚至有一些你各个科室看不明白的病，可以到疼痛科，因为我们对疼痛从疼痛这个症状上，可以给你鉴别一些诊断，找到你发病的原因。然后呢，我们会推荐你到相关的科室去治，就是你找不到原因的疼，也可以到疼痛来看。
0: 所以就是疼痛科的医生也可以算是一个全科医生了。
1: 对，
0: 是是，
1: 疼痛科的医生是个全科医生。
0: 对，我记得好像有两种科室，就是大家看不明白的是，一个是疼痛科，一个是风湿免疫科，是不是？
1: 对。
0: 他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疼痛科很明显的症状，它一定是疼的。
1: 对，它一定是疼的。
0: 对对，
1: 它一定是疼的啊！就是你各种疼。其他的办法解决不了，你都可以来到疼痛科来看，甚至一些不，刚才说的是一些比较剧烈的疼，其实还有一些很多生活中常见的疼，比如说我得了肩周炎、腱鞘炎、网球肘，骨关节炎，说手术呢不需要，吃药呢还吃了挺长时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治疗，比如说肩周炎，我们打个麻醉做个松解术，给你松解开粘连了，你很快就好了，腱鞘炎，你可能烤电。贴点膏药也不好，我们可以做一个局部的神经阻滞，或者是针刀松解，让你避免了外科手术的治疗，也能缓解。还有一些老年人的骨关节炎，他没达到换关节或者做手术的程度，我们往关节腔里边打点玻璃酸钠，打点臭氧，是就可以缓解疼痛。甚至还有一些年龄特别大的，七八十岁了，都达到做骨关节只换手术的这种程度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做骨关节手术，或者说都不一定有那个，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条件去做啊。这时候我们可以针对他膝关节周围的神经做一些调控，让他感觉不到疼，然后当然这是不吃药的情况下，因为吃药经常吃药会刺激胃，引起对这个消化系统 对这个心血管系统都有一些刺激的，甚至加重肝肾的负担。我们直接调节一下这神经，啊，它就不疼了。
0: 哦，
1: 啊，它能比较想安享一个晚年的生活吧。
0: 嗯，所以你看，通过刚才李贺主任的介绍啊，大家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会看病的，就是比如说哪儿不舒服了，就是哎呀，看哪个科啊，然后什么时候去看啊，这个是很多老百姓不一样不知道的。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就要到处挖门盗洞的找医生，你认识哪个医院的哪个医生，结果可能问的也不对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必要去医院看，然后呢就是也是特别紧张到医院看，看完没事儿。有的呢是特别有必要去医院看，但是就不看可能就耽误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给大家什么样的提醒？
1: 有的人呢就是说其实疾病不是特别重，我们见着过那些，我见着过几个，
0: 嗯，
1: 就是妈妈领着孩子来看病，他就认为这个孩子疼是个问题。
0: 嗯，
1: 这个我觉得是个家长的焦虑。就比如说我见过一个20岁上大学的一个年轻的高高帅帅的一个小伙子，
0: 嗯，
1: 身材也特别好，因为他健身，
0: 嗯 嗯，
1: 那健身完之后肌肉疼，他妈就总觉得这肌肉疼是个问题，
0: 啊，健身
1: 然后就特别焦虑。
0: 哦哦，
1: 啊，其实家长这种情绪有的人会传递给子，就是子女的，
0: 嗯，
1: 你这种焦虑情绪会让孩子的情绪也不好。
0: 嗯
1: 啊
0: 嗯
1: 啊，当然呢，这种情况叫疼痛科来看一眼也可以，我们会给你一个，看也不白看，
0: 嗯嗯，
1: 我们会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解释，
0: 嗯
1: 啊，这种情况其实我都不建议患者去做什么检查，
0: 嗯嗯，
1: 因为一看就没什么事儿，
0: 嗯嗯，
1: 做检查也是为了排除一些东西，让他放心，
0: 嗯
1: 啊
0: 嗯
1: 啊，所以还有一些呢，更年期的，女性朋友，少部分也有男性朋友，就浑身酸痛啊。后背像背一个沉的包袱，压个石头，压个冰块，有的时候还像燥热感，有的时候是像长时间有凉风吹着，
0: 嗯，
1: 身上这儿疼那儿疼。其实这个呢，如果严格上讲，这是心理科的疾病，
0: 嗯，
1: 它是一种躯体化障碍。
0: 哦，
1: 啊，但是呢，
0: 那这个是怎么来判断它是这个问题？还是所以我觉得对你们这个科的医生来说挑战挺大呀。
1: 啊，
0: 哪些是心理问题，哪些是真的是疾病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判断？
1: 啊，就像这个咱说的躯体化障碍，
0: 嗯，
1: 啊，首先说我们的疼痛啊，有两种疼痛，一种伤害感受性疼痛，一种神经病理性疼痛。
0: 嗯，
1: 伤害感受性疼痛呢是局限于某一个关节啊、一块肌肉啊、啊一个组织、一个器官。
0: 嗯嗯
1: 啊，这是符合解剖这种部位的划分的。
0: 嗯，
1: 还有一种神经病理性疼痛呢，就是感觉神经受到伤害了之后引起的那种烧灼感、刺痛感呢，折杀火燎的感觉。
0: 嗯嗯
1: 啊，放电一样的感觉，冰冻一样的感觉，那种呢是沿着神经走行的。其实这些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0: 嗯，
1: 然后你要是这种躯体化障碍的呢，它疼痛是毫无规律的。
0: 嗯
1: 啊，一会儿是胳膊疼，一会儿是腿疼，
0: 嗯，
1: 而且他这个疼也不局限在关节上，
0: 嗯，
1: 而且也不是关节那种酸胀闷痛，
0: 嗯
1: 啊，他可能是一会儿感觉像蚂蚁爬的，一会儿像针扎一下，并且他跟注意力有关系，
0: 嗯，
1: 忙活起来了，忘了打上麻将，
0: 嗯，
1: 忘了，
0: 嗯，
1: 看上手机不疼了，
0: 嗯嗯，
1: 但是呢休息休息的时候就觉得疼了，
0: 嗯
1: 啊，这种呢睡上可能还影响睡眠，但是睡着觉了还没事儿，
0: 嗯，
1: 还有的时候患者说我影响睡眠了，我半夜能疼醒了，我这时候就问患者，你是疼醒了还是醒了觉得疼？
0: 嗯
1: 啊，其实这个是有区别的。
0: 嗯嗯，
1: 疼醒了，比如说这一个人喝酒喝多了，我们想叫醒他，可能得掐他两下，
0: 嗯，
1: 捏他两下，或者像我们做完手术麻醉，全麻手术，我们会刺激他一下，
0: 嗯，
1: 就像我们平时一个人昏迷了，我们掐他一下人中，
0: 嗯，
1: 其实是一个疼痛刺激，促进他的这种清醒。
0: 嗯，
1: 这个是疼醒。
0: 嗯，
1: 还有的人呢其实醒了觉得疼，
0: 嗯，
1: 本来睡眠就不好，年龄大了，半夜可能3点钟2点钟迷迷糊糊醒了，
0: 嗯，
1: 上完厕所回来又觉得是睡不着了，就开始觉得难受。
0: 嗯 嗯，
1: 这种疼往往是他表达不出来到底是怎么个疼。
0: 嗯
1: 啊，他表达不出来，我说到底是怎么个疼，我说你酸痛啊、麻痛、刺痛，哎我就可疼了。
0: 所以对你们来说真的挺难的，就这个疼可疼了，
1: 对，
0: 就这个描述。
1: 我们科看病特别慢，
0: 是吧？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艺

0: 8567123456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当你伫立在手术台前，你的微笑分散了患者的恐惧与痛苦。
7: 当你迎接新生命的到来，你的微笑见证着生命降临时的神圣。
6: 把苦、累、怨留给自己，
7: 将乐、安、康送给患者。
6: 以心为灯，你是守护生命的天使。
7: 以爱为名，你为患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如果一生有10000次的疼痛，我要感谢那一次你在我身边，我的好医生。
8: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

0: 刚才这个广告时间跟李贺医生聊了一下，我觉得做这个疼痛科医生真的是挺难的，因为你不像说有一些他专科，我这个胃疼然后持续的胃的有问题，我们去做胃的检查，或者说我们这个乳腺啊甲状腺啊，它都有针对性，彩超一做马上就出来。那我们这个疼痛呢，有的还串着疼，有的不是这儿疼就那儿疼，还说不清楚哪儿疼怎么个疼法，因为语言是很苍白的，在疼痛面前语言是特别苍白的，除了说疼死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把这个疼能够用丰富的语言把它描述出来。所以你就是看一个疼痛科，为什么刚才这个李贺医生说要看很长时间，就是在这个描述疼痛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又本着高度负责任不让患者过度的检查，那就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化疗，是不是？
1: 对，化疗我们要跟患者沟通很多东西。
0: 刚才您说到了一位老人家，他说他腿疼，然后这个沟通是怎么来完成？
1: 就这个腿疼啊，患者我问他是不是腿疼，我说是不是膝关节啊，他说不是，他说小腿疼啊。然后我们其实吧，咱说吧，这个腿疼我们会观察几个问题。如果是小腿疼，我们会问他你蹲起疼不疼，要蹲起疼了可能是骨关节的事儿。即使他说腿肚子疼啊，小腿肚子后边疼，他说脖子盖不疼，我们还得用这些平民化的语言去问，是吧？脖子盖不疼，但是他如果蹲起受限，或者是上楼下楼受限，那可能跟膝关节有关系。如果他说走一段就是走路的时候就疼，那还得问你走多长时间疼，刚起来走个几步就疼，可能有动脉硬化闭塞。如果要是走个几分钟或者几百米才疼，可能是坐骨神经痛。那膝关节，那我们得查查脉试症啊，腹病实验了，怀疑动脉硬化，我们得问问他有没有糖尿病史了，躺在床上摸摸足背动脉搏动好不好了。长期卧床的人，我们还得考虑他有没有静脉的栓塞。如果要是走一时间长一点才疼，我们还得看看他支气下拉实验有没有问题，底下关节有没有问题，坐骨神经出口有没有问题。甚至这些问题不一定是单一的，有很多人来讲，他说我在我们当地看过了，说我腰突不严重。我在血管科看过了，动脉有点硬化也不严重。但是你两个加在一块儿可能就严重了。其实这个对于老年人看病来讲，要考虑多因素的问题，不见得是单一一个原因。甚至一查完之后，他这个腿疼腰疼，腰疼是腰突的事，腿疼还有骨关节的事。就得多方面的去看。
0: 所以疼痛科的医生一方面是全科医学都要了解，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经验也会非常的丰富，是吧？
1: 对，
0: 不断的累积经验，不断的

0: 有新的经验进来。
1: 对，就是看病的过程也是我们增长积累经验的过程。
0: 嗯，
1: 就是患者有的时候典型的一句话说出来，就我们特别能
0: 一下捕捉到，
1: 就能捕捉到啊。
0: 嗯，
1: 但是患者不会说。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要刚才说的那个腿疼的，你看我要判断他，你疼痛的部位是哪里？
0: 嗯
1: 啊，疼痛的规律是啥？你是走着马上就疼，还是走远一点再疼？
0: 嗯
1: 啊，或你这个疼多长时间了？啊，
0: 嗯，
1: 你疼一个月之内的是一回事儿，疼了好几个月了又是一回事儿。
0: 嗯，
1: 比如说后背疼，带着肋间神经痛，那我你要是一个月之内的，而起床都疼，我们要考虑胸椎压缩骨折。
0: 嗯嗯
1: 嗯，
0: 那他你说胸椎压缩骨折，那他没受过伤？
1: 不一定受伤的，年龄大了骨质疏松，
0: 哦，
1: 你去叠个被，端盆水，
0: 哦，
1: 啊，炒菜端一下大勺，这都可能疼了。
0: 哦，
1: 啊，有很多这样的。其实我看过很多这种，前胸疼，然后呢就这地方疼，以为是心脏病。心脏科看完了没有问题，
0: 嗯，
1: 又以为是呼吸有问题，或者是肺子长没长啥东西啊，去查完也没问题，
0: 嗯，
1: 看完了没地方去了，想起来到疼痛科看看吧，
0: 嗯，
1: 甚至有的朋友介绍来的，
0: 嗯，
1: 到那一问，哎，他其实在我们这看特别典型，疼得特别厉害，疼十天了，
0: 嗯，
1: 这时候我们搂下衣服一看，没起泡，不是皮肤上的疼，你看这又一个鉴别诊断，哎，好，还要排除带状疱疹，
0: 嗯，
1: 然后呢在后背上一敲一摁，有特别痛点，告诉做胸椎核磁吧，基本上80%跑不了这个疾病，
0: 哦，
1: 大多数是胸椎压缩骨折，
0: 胸椎压缩骨折，
1: 啊，胸椎压缩骨折呢，我们还得看它是骨质疏松引起的，还有少部分人是肿瘤转移引起的，
0: 哦，
1: 这都有的，
0: 哦，
1: 啊，
0: 哦哦，
1: 还有的人后背疼、肋间疼，如果还得问问他居住地。
0: 嗯，
1: 要是内蒙那边的人年龄还不太大，
0: 嗯，
1: 平时再有一点点低烧，
0: 嗯，
1: 还有可能是不病，
0: 嗯，
1: 就是举这些例子什么的，你看同一个胸痛我们会问很多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让患者来看病的时候呢，前面我说看病了很费时间，
0: 嗯，
1: 我说这费时间不是我们心烦，是希望患者能够互相理解，
0: 嗯，
1: 你等那么长时间是因为这个病不容易看，
0: 嗯
1: 啊，
0: 嗯，
1: 每个人我们都会认真去看，如果想再把咱们的效率要提高一点，其实真的希望患者在看病之前能多少掌握一点看病的知识，
0: 哎，
1: 学会看病，
0: 这个很重要。那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
1: 嗯，
0: 看病之前做哪些准备。
1: 对，他对自己好也对别人好，
0: 对
1: 他准确有效的时间内立即把自己有效的信息提供出来，
0: 嗯，
1: 比如说第一要说清楚哪儿疼，
0: 嗯嗯，
1: 第二呢你疼痛是什么性质的啊，我一说疼痛性质，他说我就是疼，特别疼。我说那个是疼痛的程度。
0: 嗯嗯。
1: 啊，你要说疼痛的程度，我们会根据你影不影响睡眠，大致上分个轻中度、轻中重。
0: 嗯。
1: 轻度的疼痛是不影响睡眠的，比如手上拉个口，也疼，但是不影响你睡觉，该怎么睡怎么睡。
0: 嗯。
1: 中度的疼痛就是会让你疼醒了。
0: 嗯。
1: 重度的疼痛几乎就是难以入睡了。啊，就是，然后说完。部位程度，其实还要说的疼痛性质。
0: 嗯，嗯，
1: 我们伤害感受性疼痛，就像崴了脚脖子了，骨关节炎了，是一种酸胀闷的疼，是关节里边的那种疼。
0: 嗯，
1: 还有一种神经痛呢，就是针扎火燎的。
0: 嗯，
1: 啊，往往呢
0: 刺痛感，
1: 刺痛了，放电的感觉了，往往局限于相对的皮里肉外的。
0: 嗯
1: 嗯，而且呢是有时候有那种放电感，那从后边刺儿窜墙上来了，沿着神经走形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所以这种疼痛的性质啊也很重要。
0: 嗯
1: 啊，再一个呢，你用什么药了？
0: 嗯，
1: 你因为到我们这儿来看病，有大多数人患者是疼一段时间了，看过一些病了，看过一些医院了，或者是自己吃过一些药了。
0: 嗯，
1: 你吃什么药好使，吃什么药不好使，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因为我们会判断，比如说伤害感受性疼痛，你吃一些布洛芬了、去痛片了，
0: 嗯，
1: 这类的常规的对乙酰氨基酚这类止疼药，它就有效。
0: 嗯，
1: 如果要是你说我吃着卡马西平有效，吃着普瑞巴林有效，那可能是神经病已经疼痛了。
0: 嗯，
1: 或者你没吃过，我也知道你吃了那个去痛片，最起码大多数吃过啊，它有效有没效，
0: 嗯，
1: 我们会有一个判断帮着，或者你做了什么检查。而且我们患者问患者，我说你做了什么检查呀？不是我不会看，我要找那个 找检查，其实是为了节省时间，给患者节省钱。你在家做过什么检查，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0: 嗯嗯
1: 啊，如果时间短的呢，有一个参考价值，我们就可以帮助你排除或者确定一个疾病，就不用再查了。患者有的人。

0: 说吃了药忘了，带了检查，我问你做啥去，啥检查都做过了。我说你拿出来看看，哎呀，那我都不记得了。或者是你做啥检查，啥检查都做过，具体做，我说你做过核磁没有，那不记得了。不知道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来之前要总结好我到底是想看的是哪儿疼，不要受别人的影响，做么外边候诊的时候他脖子疼，那我脖子也疼，我也说一说，我腰疼我也说一说，重点要说说你想看的是哪个疼。
1: 嗯嗯，
0: 还有的人来看啊，说有的人来看病，他不先说他哪儿疼，他说大夫我三个月前摔一下，然后呢我吃点啥药养好了，后来我肚子疼我又去做个什么检查，胆囊有问题做个手术，说半天我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说一定要表达出你先想说你哪儿疼，这次现在是哪儿疼，你在表达病史的过程中，我会从这里边捕捉有用的信息，哪个是对你这个疼产生影响，哪个是没产生影响。所以说要说明哪儿疼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疼多长时间了，这个对我们判断很有用，一问挺长时间了，到这多长时间了，有日子了，讲半天有日子，就特别耽误时间。
1: 所以其实有的人呢，可能他这个疼痛是可以忍受的疼，他会跟你这样一直交流。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医生已经给了患者足够的耐心，但是反而他倒不耐烦了？
0: 有啊，你说的这个，我们问他，有一个患者问他，你吃过什么药？我说吃过普瑞巴林。我说你咋吃的？他说我咋吃？你不是大夫吗？这药怎么吃？你不是应该知道吗？我说我知道这个药怎么吃，说明书上写着呢，一次两片，一天两次。我不知道你实际怎么吃的。你吃的这个药方法对不对？你是不是吃的量小了导致没有用？还是你吃了几天，吃了三天两天你就不吃了？你认为它没有效？因为那个药它需要吃一段时间才有用的。还有的人说我吃了我头晕迷糊，你是不是吃过量了？那天有一个患者，他说吃加巴喷丁，他一次吃五粒，什么时候吃？我说一天吃几次？他说我疼了就吃。那个患者走道来看病都离了歪斜的了，就是药把他弄得头晕了。定向力都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还得指导他的这些用药。所以我大夫问的问题不是我们不会。
1: 而且也不是废话，一定是有原因，
0: 一定是有用的。
1: 对，
0: 我们不想说那么多话。
1: 对，因为医生很辛苦啊，一天看这么多患者，哪有时间说废话呀？所以，希望大家在和医生交流的时候，一定要建立在信任、理解和尊重的这个基础上，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疾病啊，能够得到最好的判断和最好的治疗。
0: 对，
1: 是不是？
0: 主持人说这个信任，其实让我特别感动。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0: L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施恩，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0: 1038好人帮，好医生联盟，好医生就在您身旁。
2: 为民除痛，守卫健康。我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疼痛科主任李贺，关注我，关注好医生联盟。
3: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其实啊，这个做疼痛科医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要全方位的来了解患者的各种感受，包括他的从医经历，他做过的检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患者的角度不一样，比如说他自己非常清楚的事儿，他认为医生也应该知道。那你看我这，那我看这个病就是吃这个药，我都就做这个检查，你还问我一遍干什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相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如果说我没有给医生一些理解和信任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之后的各种疾病的判断和治疗会有一定的障碍。特别是现在互联网非常发达，身边有很多人，我估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我有时候不想去医院也会上网去查，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症状了，先上网查一下。但是我为什么说看病一定要跟医生面对面，不要通过网络就给自己下定义，或者你上网一查啊，没啥事儿，你可能耽误事儿了。有的时候上网一查把自己吓够呛。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英文当中看病是 see a doctor, 就是一定要看。
4: 对。
3: 你不看，你光凭描述，你光是通过网络一查，你是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疾病的。然后呢，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上网查完之后，你查到的结果和你面对面看医生，医生给你的结果不一样，你就开始质疑了。这个时候呢，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疾病准确的判断是有很大的障碍。医生也是人啊，如果说你面对一个什么都不信你的人，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你既然不信我，我们都是人嘛，再好的性格，我发现李贺主任是脾气非常好的医生，性格非常的温和，但是我后面还有那么多患者，那你不信我，你还让我说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人性当中的，我们都有这个喜怒哀乐呀，我们都有互相的尊重啊。所以刚才说到这个会看病，我们如果说医生和患者站在同一战线的话，一定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这样的关系。
4: 对，其实信任，医护互相之间的信任是一个保证良好的医疗结果效果的一个基石。总是换位思考，其实我们能理解患者的这种疼痛，患者的这种疼时间长了这种焦虑紧张情绪他不会表达，其实我们会用各种方式去帮助他去回忆、去思考、去想，然后呢一定要把他的你不好的地方一定要跟我们说，不要有隐瞒，然后呢
3: 也不要不耐烦。
4: 我也说，我说其实我说我都是为了你看病，我说你有什么不耐烦的？
3: 对，我还没不耐烦，后面还有好几十个患者。
4: 其实我发现你都能说到我的心里边去。我不是为了我不耐烦，我是为了后边患者的那么多患者，其实我替他们着急。
3: 对
4: 啊，每个患者我们都想把时间充分的利用好，把每一分钟都利用在看病上边，不要利用放在咱们互相的这种沟通无效沟通上，再重新建立一个信任这种沟通上。还有呢，您说就是还有一种是过度的信任，给你打个电话，我腰有点疼，我是咋回事啊？我说最好你来看一看，其实有时候我们不太敢给人家说你腰疼，你吃点药吧。
3: 对，
4: 万一给
3: 就打个电话就告诉人吃什么药。
4: 然后有时候你问他，他说不太清，我们需要给他查体的。再好的朋友，我都说你来吧，我给你查一查，你不用挂号，我给你看一看，然后你看有没有必要做什么检查。其实我们查一查，通过查体这个规律敲一敲按一按， 会解决很多问题。
3: 嗯嗯，
4: 所以说这个信任是个基础。
3: 对，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说说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今天我们公众号发来的这个预防带状疱疹啊，因为带状疱疹的这个痛苦太大了。
4: 对，带状疱疹我们说是严重的是十几疼。
3: 对，所以说为了避免这种严重的疼痛，接下来呢就请李贺医生给我们讲讲带状疱疹啊。他应该注意的问题有没有预防的可能性？
4: 时间不是特别多，咱们简单说一下。先要说带状疱疹的，先得我们得了解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
3: 嗯，
4: 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然后我们才能说怎么去预防带状疱疹。
3: 嗯，
4: 带状疱疹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人体之后，然后呢是在人体内的一个二次感染，啊，第一次表现为水痘，啊，侵犯人体之后就潜伏在咱们的神经节里边了。感觉神经节包括三叉神经节、脊髓的背根神经节啊，可以从头到脚这个各个神经节从头到脚的分布到全身的啊，虽然说咱们常见的叫缠腰龙啊，或者是蛇盘疮啊，但是实际上可以从脑门一直长到脚底，长到会阴部，这些我们全都见过。
3: 我听说还有长到眼睛里的
4: 长到眼睛里边也有啊，就少部分还有侵犯内脏的也有啊，就腐型的疱疹。
3: 嗯，
4: 所以说呢，它是侵犯在咱们人体之内的，在咱们人体抵抗力下降的时候，它就发病了。比如说咱们熬夜了，
3: 嗯，
4: 生气了，着凉了，啊，就是咱们容易得感冒的那些症状、那些情况，都可以让疱疹发作。
3: 嗯，
4: 再有一个呢，像咱们免疫力不好的，就有些风湿的人。啊，长前用一些抗风湿的药，或有一些肾病的人用一些这个常年用一些大量的激素，会影响免疫力不好。还有一些肿瘤的人，他做放化疗免疫不好，这些也都容易得带状疱疹。还有糖尿病的人得了带状疱疹之后，他不容易好。
3: 哦，
4: 所以说呢，我们就要说预防。那我们就要第一级的预防，就是预防得带状疱疹。
3: 嗯，
4: 虽然我们是治带状疱疹后遗症的，但我希望我们没有。患者可治，那是最好的。有句话叫什么？但愿加上药蒙尘，是吧？所以一级预防就是不得带状疱疹。那我们就是要增强免疫力，适当的运动。秋冬季节，老年人预防这个避免着凉，避免过多劳累，均衡的营养啊。另外呢，现在可以用疫苗啊，疫苗呢就是这三四年出来的。进口的疫苗应该是2019年。在中国上市的国产的疫苗是23年，都可以。
3: 这个疫苗它的这个保障期有多长时间？
4: 据说是10年左右。
3: 十年左右。
4: 一般是太年轻的，其实太年轻的健康人是没有必要打的。我说太年轻的健康人，如果他特别年轻，你有血液病，那免疫力差，是否要打呢？那得问一下那个血液病那个医生，允不允许你打？因为你这免疫力是不好的，别打了这个药。把你的原发病给勾得不好了。一般我们建议是50岁以上的，或者至少是40岁以上的人，50-60岁的就可以打。可以打是要健康的，你当时正感冒呢，正得着其他的疾病呢，正有感染呢，正发烧呢，这些都不建议你去打，就是健康的老年人在健康的状态下去打，因为打这个药呢，可能也会诱发一些有点发烧了，一种打疫苗嘛，疫苗是激活人体的免疫反应，让你产生特异性的抗体，让你免疫系统特异性的识别这种病毒，所以这个时候会，影响咱们一些免疫力，所以要健康状态去打。
3: 那么，如果说真的得了这个带状疱疹，我们说它这个疼痛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作为我们疼痛科来说，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带状疱疹这十级疼痛的这个问题？
4: 得了带状疱疹呢，它在全过程中都伴随着疼，在没出泡的时候就疼。然后在得了疱疹之后呢，泡消了，留下的。还疼痛，我们叫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说二级预防呢，就是得了带状疱疹要积极的去治疗。年龄大的要住院，去全面的，要皮肤科住院，到疼痛科住院，全面的应用这种经典的抗病毒的药，联合应用。同时 就是急性期的疼痛，我们就开始处理，我们做一些神经组织治疗去保护神经，用一些营养神经的药去保护神经。
3: 嗯，
4: 然后呢，当你的皮损已经开始愈合了，还有疼，我们就开始按照这个神经损伤可以做神经调控了。疼痛科针对这个实际的疼，我们有两种办法去治，一个是做脉冲射频治疗去调控神经。这个呢，就是在影像学的引导下，经皮穿刺，把一个带电极的针穿到神经的部位，给神经通上电，啊，因为神经是一种电生理活动，
3: 嗯，
4: 啊，我们用这个脉冲电流调制这个神经，因为神经被病毒破坏之后啊，它有一种异常的活动，异常的活动之后把它降下来，它这种就不那么疼了，
3: 嗯，
4: 再有一个呢，如果短时间的调控效果不好，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电极植入到硬膜外腔。给他连续的刺激十天到半个月，那这就叫脊髓电刺激治疗啊，这样的效果呢可能会效果更好啊。有的人说就是带状疱得了带状疱疹留下神经痛之后，神经损伤可怕是一方面，更可怕的是引起中枢敏化。
3: 嗯，
4: 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叫中枢敏化，就好比咱们老房子里边那个电线，
3: 嗯嗯，
4: 被小耗子给刻了，
3: 嗯，
4: 这个时候电线皮漏了，那潮一点的天气了，或者风一刮，两个电线碰到一块就打火短路了。
3: 嗯嗯，
4: 短路的没事，最怕的是一短路严重了，把变压器烧了。
3: 嗯，
4: 短路严重变压器烧了，这个过程就是中枢敏化。我们说外周的神经损伤了，长时间的这种异常放电会引起大脑皮层中枢上面对疼痛的感知和调控的这种功能出现问题。
3: 嗯，
4: 那时候大脑皮层就开始异常放电了。中枢神经就开始异常放电了，那个时候就是你不摸不碰它都疼，我们叫无中生有的疼。
3: 嗯嗯
4: 啊，甚至你轻微一碰都疼，叫风吹草动的疼。
3: 嗯，
4: 那种是真是切肤之痛，就咱们今天说的切肤之痛。
3: 嗯，
4: 就像皮肤被刀割了、被针刺了、被火烧了、被电打了那一样的疼，所以说要第一期预防。预防带状疱疹，第二期预防是得了带状疱疹一定及时治疗，出现了疼痛要早期开始干预疼痛的治疗。
3: 所以今天啊，我们学到了很多关于疼痛，我们一生当中可能每个人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这种疼痛，但是呢，如果我们遇到像李贺医生这样的好医生，一位温暖善良的好医生，我想会帮你解决很多很多，减轻，至少我们会减轻很多很多的痛苦。那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你想和大家说点什么？
4: 想跟大家说的是，有了疼痛不要忍啊，不要做疼痛的忍者啊，我们有很多办法啊，让咱们的疼痛能够缓解啊，有没有及时的缓解疼痛，能让我们保证一个健康的睡眠，能保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降低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说希望大家有了疼痛及时治疗，不做疼痛的忍者。
3: 谢谢，一位非常温暖、善良、专业的好医生。那么李贺主任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是全天吗？
4: 全天。
3: 对，周一、周三全天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出诊。大家如果真的疼了，要知道有一位非常温暖的人会帮你减轻疼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安慰。大家可以通过吉大医院的网络网站啊进行预约挂号。感谢李医生，谢谢。
4: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关注这么长时间，谢谢。
3: 好，谢谢。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3: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2: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3: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4: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6: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5: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6: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5: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6: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7: 我说什么办法，
5: 我说就是扛。
6: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树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7: 救命啊！
6: 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兰绮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我的对面坐着一个戴着帽子拿着吉他的中年女人，在唱一首歌叫《幸福与花》。你听她的声音，能不能感觉到一点幸福的感觉？很可惜，幸福都是短暂的。下面一首歌叫做《青春告别式》。问候这一刻听到我声音的各位，我的听众朋友，我是秋雨，秋天里的一场雨。这首歌啊，第一次听是于和伟唱，后来才知道这首歌是庞龙作词作曲。庞龙作词作曲唱的时候，感觉，就是庞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0: 会不会记得一个人的名字？名字太多，有时候记不住，会记串。
1: 关于过去的心事，在陌生的街头，
0: 在陌生的街头，我常常想你，才知道有些人会变成种子。有人说，哎，要听歌，没关系，一会儿我再放一遍啊。这歌值得听很多遍，很好听。
1: 伤心告别青春故事，
0: 这是一首我觉得庞龙演唱的，或者说创作的一首让我觉得哎眼前一亮的歌。嗯，他有句唱的是，很想给你留下最后一首诗，却找不到一张纯白的纸。听我节目的这位不，这位听我节目的各位，几老几位，我突然间就想到那个北京茶馆的感觉啊。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哎你想跟一个人好好开始，却发现自己已经不纯洁了。也不是说不纯洁啊，就不像是那么简单的一张白纸一样，总是会可能是牛皮纸那或者什么纸，就是不是那么单纯的在一起。人总是说哎呀我要成熟，我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各有各的好，青春有青春的好啊，成熟有成熟的好，不要一味的追求哪一个，在哪个时期是吧，就享受哪一个时期，对不对？

这个歌词里这句我很喜欢，真的有一些人就是那样的，像种子一样在你的心里面生根发芽，可能就是像种子的那个人啊，他还并不知道原来他在一个人心里面已经生根了啊，他一定不会知道，哎呦怎么会在那个人心目当中那么重要，对吧？好，我们重新来听一遍啊，这首歌值得我们反复去听。这个配器也不错，很舒服。

成龙的一首我觉得不错的歌，不像两只蝴蝶那么朗朗上口，却有着诗一样的这种感觉。有机会大家可以找来听一听啊。一首可以让你想起某个人的歌曲。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我特别想问那在听我节目的各位一句话。为什么想问这句话，是因为我今天看了很多听众给我的留言，各个渠道的，然后你累吗？这是我特别想问的。你累吗？是不是已经累到不知道什么是累了已经成为了常态，突然间有一天让你不累，或者说怎么样，你会非常的不适应，好奇怪啊。

累啊。The clock stopped years ago, they say. 听众说，不在路上的时候天天都很累，一出发就都是活力，很奇怪。另外听众说，吃饱了就累。我跟你讲啊，现在连吃饭都累是吧？ The city weeps。 有人说好累好累，你看我猜到了吧，好多人都好累，累死我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在节目当中我说，哎呀，都给我累出双眼皮了。嗯，有好多人就因为我说的这句话就爱上了我啊，至今未婚。太草率了。

这首歌叫桂花香。我养了一棵好高好高的桂花树，它是定时会开花，好香的。

0: 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什么呢？没想好。点灯说话，闭灯不害怕。小的时候要知道要媳妇儿，说打死也不要了。
1: 稻谷收了呀，风里飘散只能。
0: 有人问说大叔累不累？哎呀，我累到不敢说累，我怕我一说累，我就破了我的那个叫什么，叫防线呢、啊。啊，好累。啊，您说这个累死多累啊，累。

我再累我也不能说累，一旦我说累，我的听众会觉得更累，所以我要装着不累，这样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假象，就是不累啊，所以很累啊，好累啊，啊。

0: 评论说，秋宇哥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我最近在忙着生孩子。就是以前不想要孩子，现在后悔了，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1: 老的
0: 有没有人下巴差点掉了？好久没有开这么有力度的玩笑了。真的，我真的真的，有人说真的假的，真的。嗯，就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行了啊，体力呀、啊、精力呀、啊，啊。嗯，节目就是我的孩子，嗯。因为我们做主持人都说，哎呀，我是节目就像我的孩子一样，看他一点点成长，哎，是吧？嗯，嗯。

0: 听哥说，前两天我外婆突然问我累不累，给我问恍惚了。哎呀，你还有外婆，我都没有见过我外婆啊，我没见过，你说是好还是坏？
1: 让这时光有了温度，
0: 问恍惚了，这不就是吗？我说的，我说已经累到不知道累了，所以当人问你累不累的时候，你真的会恍惚。什么是累呢？什么是累？
1: 走了长长的，
0: 已经习惯了，就像很多美女啊，这一百，有时候我经常拎那个十斤肉，我就跟美女说，我说你知道那个十斤肉在身上有多沉呢、啊？但你看你拎着沉啊，你带在身上时间久了，你感觉不到。

其实啊，咱不开玩笑就没法说话。我刚想说不开玩笑的是吧？但我忽然发现不开玩笑，我就觉得没法说话，就像吃肉不喝酒一样啊，就差点的意思。只有玩笑，哪怕有的时候开过一点，也总比没有玩笑好。至少又有玩又有笑，你看玩笑多好。完了，这一开玩笑忘了要说什么了。说什么来着？算了，随遇而安，忘就忘了吧。

0: 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中秋里小罐茶老。

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那天看到有一个听众给我留言，他也是在国外，在欧洲还是在哪儿，说跟我时差正好是倒的，每次听我节目都是另外一个时间。我每次都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想我们在地球一面，他在地球另一面，哦，这个很怪感觉。就比如我是黑天，他是白天，你看，嗯，我是这个号，而他是之前那一天，就大概这个意思，嗯，多有意思啊！完了，我又忘了说什么了，呀，总是会，嗯，等一下，等一下，我想一想啊，怎么，我说他是什么呢？他是啊。就是她是个女人嘛，然后她说自己喜欢的这个男人的感觉是从以前帅啊变成了后来的就是有钱有条件，到后来的有脑子有想法。她就很感慨说，同样是她，为什么就是她的嘛，就是如果在她喜欢帅的那个时候她结了婚，那岂不是他会后悔啊，是吧？如果在他喜欢有钱的人的时候他结婚，不也容易后悔吗？就他不同的时期他喜欢的是不一样的男人，那这就完蛋了呀，是吧？嗯，于是他很苦恼啊。不是你啊，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在哪儿，那名字挺长的。我记忆力很差，我非常差，我是选择性忘记，因为我好累，累死我了。哎呀，好累好累，嗯，是不是啊？你在意大利，你听我节目是中午啊，是吗？啊。淡淡的歌，没有什么。对吧？你看他在不同时期喜欢的是不一样的。如果，那，是吧？除非这个人，这个男人，跟着他一起成长，对吧？嗯，不然的话，可能大家就会价值观那各方面的就不同了，然后就会分开了，对吧？嗯，但也不是啊。有种东西叫感情，有了感情之后你可能会不在乎他有没有内涵有没有钱，让我能够不在。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他说这个确实很有趣。哦，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对啊，同样是他，可是三个时期喜欢的是三种类型的人。哎，那哪一个才是该跟他相守一生的呢？

这听众说，人和人能不能产生缘分并有可能发展，是在第一眼的前十秒就决定了。第一眼的前十秒就决定了，有那么夸张吗？那就是你说的一见钟情了，对吧？咋地？你看你说也可以理解为一见钟情，对啊。另外听众说，我不行，价值观不同，真的走不到终点。看来你曾经走散过。

好多事情真的是得沉淀一下，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哎，这个真的是。所以呢，有很多时候弄不清就沉淀沉淀，你就会发现，哎，哦，原来这是我想要的。时间其实就是给你时间好好的想清楚，笨呢就时间长一点啊，聪明呢可能时间就短一点。总之我就很笨，我好多时候要沉淀好久，可能沉淀沉淀我都忘了要沉淀什么了，忽然想起，哎，好像有件事要干，哦，这么回事啊，哦，明白了明白了，想明白了，但是不想干了。没办法，我就是这样一个错位的人，我经常错位啊，腰间盘突出，所谓。

有的时候听听歌会想到很多，哎，我们边听听歌边唠唠嗑，哎，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最近我特别馋那个鸭血粉丝汤，特别馋。我一般是这样，鸭血粉丝汤，哎，然后再配一碗小笼包，啊，再配一个碳酸饮料，虽然我不太喜欢啊，但这个一定要配一个碳酸饮料，然后鸭血粉丝汤，然后一

0: 屁小笼包，哎呀呀呀呀，就南京的某一个牌子我经常吃。我每次去南京我都要吃一次啊。我听说我每次都配锅巴，另外听说我给你寄啊，还有说给我揉揉揉揉什么，我说什么了啊，腰啊，腰间盘我以为你应该给我复位，不能是揉揉是没用的，嘎巴一声就好了。鸭血粉丝汤能寄吗？啊，我在南京的一个主持人朋友也说给我寄，说能寄了，但是我就喜欢坐在那个店里面。啊，那个鸭血粉丝汤配那个小笼包简直太配了，然后再喝一口那个碳酸饮料。我这个人对吃没有太大讲究，这是我为数不多喜欢吃的。我对南京印象特别的好，特别特别好。就是除了一点热呀，哇，这是唯一我受不了的，剩下的人啊，事儿啊，环境啊，真的很好。有机会一定会再去南京的。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多去，哎呀，也不太好，就老是去一些，就是太过于恋旧，不是一件好事情。就你。我以前说，我说哎呀，有些人是活在了过去，有些人死在了未来，就不能活在当下。你看是不是，你看很多人说我为了未来，我未来怎么样，我的打算啊，要不就是天天的怀旧，要不就是想着未来，很少身在当下，就是立在当下。这现代人的那个通病，要么就是为以后打算，为未来打算的很多，要么就是老是怀旧，所以有的时候老去老地方走，我也不是好事情。人总要往前看，有人总要有新的尝试或怎么样，新的朋友。但是没办法，我们所谓的那个怀旧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记忆的一部分。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

0: 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2: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1: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2: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1: 以前我雍正的时候平凡都不简，
2: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3: 我说什么办法，
1: 他说就是扛。
2: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倾诉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
4: 救命啊！
2: 丝丝入口，风景。

他就说如何跟别人能够相处的快乐。这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泛泛，就他所涉及的领域太多了啊，比如说你个人的能力啊，比如说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啊，包括和朋友之间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相处方面的一些细节，都会导致你跟人相处的时候的这种快乐，对吧？嗯。

0: 说一个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个事情吧。
1: 他懂事也不必说他很乖，你要祝他能够永远。
0: 说两个吧，一个是隐性的，一个是表象的啊。隐性的就是放低对别人的标准要求。哎，你不要期望你所接触的人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比如你认为他身高1米9啊，体重50斤啊，或者你希望他身高1米2，体重180公斤，对吧？或者你希望他相貌长得像蔡依林，身材像斯瓦辛格，对吧？你可能有一些你独特的要求，他达不到，哎，那你就不开心。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你放低别人在你心目当中那个标准啊，不要期望太高。你比如说他是一个，你觉得他应该是个好人，那你就把他放成一个他其实是坏人，只要别太坏就可以。但如果你要把他当成个好人，可是他又没做到你标准里那个好人的样子，你肯定会觉得不爽啊，你就不喜欢他呀。那如果你就把那个标准放低，只要这个人不太坏就行。所以呢，他做一些让你觉得比较不好的事情，哎，你也没觉得什么。如果你再放低一点，你就把他当成坏人，那他做一些不太坏的人会做的事情，你还觉得这个人不错啊，怪好的，对吧？你觉得他会坑你100块钱，结果他就坑了你50块钱，你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啊，就能处啊，是吧？哎，挺不错啊，就能长久的相处。
2: 是否会有更好的结局？
0: 但你跟女朋友相处也是一样，你放低标准，对吧？哎，他背着你，是吧？你本来认为有3个人，那结果他告诉你就1个人啊！你说哇的天哪，这我的女朋友这么好，让我男朋友这么好，背着我才有，是吧？交往1个人，那就大概这个意思。用一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个比喻，让你印象比较深，对吧？放低对别人的，就是在你心目，你交往的这个人心目当中的标准。很多人他们都会下意识的会希望跟他相处的人，就比如说办事的人，哎，或者朋友或者亲人，就是一切跟他交往的人，他下意识会潜意识会有一种期望，就期望这个人是美好的，是善良的，是诚实的，是不会骗他的，是会给他好处的，哎，是会可以让他占到便宜的等等，他会五花八门的去想。如果你把这个初始的这个标准放低一点，你就会少很多不快乐。这是一个啊，因为不可能，人总是会抬高，明明这个人就1米6，你肯定会把他想成一米，最次是1米65。当然我说的不是身高了，你不会那么笨的，真以为我说的是身高吧？他一定会高出一点，而这个很奇怪，这就是人的心理，来控制这个。所以你想，你本身都已经把他想的过于好了，一定想过了，那注定了你会失望，你会伤心，你会不得劲儿啊，不舒服啊。那从一开始你就已经注定了结果会不舒服，

0: 这是我一个听众问我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啊说一下，就是他说如何跟朋友或者跟人相处愉快，这第一个，放低你对他的那个标准，把期望值放低，放得越低越好啊。第二个，你永远记得你要给，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无论是亲人、爱人、朋友，任何关系，一定是彼此有需要的，一定是。如果没有需要的，那没有办法相处，一定是有需要的，那你就要做到一点啊，给他想要的，千万别傻乎乎的给你认为对他有用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一定要给他想要的，而不是他真正需要的。这话听懂了吗？你要跟一个人相处愉快，你一定要给他想要的，而不是他真正需要的。你非得给他真正需要的，而你不给他这一刻想要的，你放心，他肯定会恨你，他肯定会讨厌你，他肯定会找那个给他这一刻想要的东西的那个人，而且他会喜欢那个人，即使那个人没有你长得帅，没有你长得漂亮，没有你善良，没有你怎么样怎么样。
1: 天上的星星，
0: 很多时候是无奈的，就是你不愿意做，但是你又没有办法不去做，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儿。我说的是大多数人是这样的，极少数人不是，极少数人是能够听得了真话，刺耳的话，自己不愿意听的话，极少，非常的少。
1: 可是你每一天，
0: 那么我们二八定律就可以把那二去掉，我们只做80%的事情，对吧？好，我们来听歌，这首歌叫做《每一天》，很舒服的一首歌。

一言难尽哦。下面这首歌叫做《将回忆酿成酒》。我不需要我们曾经拥有，谁能陪谁走到最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牌，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总览交通行业前进发展，纵观各级公路建设万象更新，凝聚交通文明，传递幸福城市。这里是交通运输大视野，给高度更高的眼界，给宽度更宽的视角，我们共同聚焦。
5: 欢迎收听本期交通运输大视野。近日，吉林省高纬度机动公路智慧提升工程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顺利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验收意见指出该试点任务已完成，基本达到预期试点目标，同意通过验收。吉林省在高纬度机动公路监测能力提升、路网运行监管与交旅融合、信息服务等方面取得经验成果，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性。据悉，4月16日至18日，交通运输部公路局组织专家验收组赴吉林省，对该试点任务进行现场调研与验收评估。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贾宁出席会议，听课教处室等相关处室、省高建局、省公路局、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省旅游发展集团及参建单位代表参加。验收期间，专家组沿国道331吉林段实地调研，现场查看了长白山智慧旅游驿站、公路协同系统、平交道口一体化安全预警、前川大桥智能行车诱导等典型场景应用，听取了技术单位汇报。经质询与评议，专家组一致认为试点任务高质量完成了部批复内容，成效达到预期目标，同意通过验收。该试点由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实施，厅党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落实交通强国战略的关键举措推进，严格遵循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管理办法，成立厅主要领导负责的领导小组和实体化工作专班，建立月调度、季总结、年评估机制，制定专项方案与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分工与节点目标。试点期间，省厅多次实地调研，召开专题推进会10余次，组织需求调研20余次，向交通运输部专题汇报4次，保障试点任务高标准实施。试点工作采用边研究边设计边验证边完善边提升的迭代推进模式，联合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部公路科研研究院等科研单位，以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围绕智慧公路框架体系、运行监测布局与优化等方向开展研究，持续完善顶层设计，推动优秀科研成果在国道331工程中转化应用，累计编制11项标准规范及技术指南，申报16项发明专利、17项软件著作权。在珲春至乌兰浩特高速公路房川至珲春段、牡丹江至延吉高速公路老爷岭至汪庆段、长春半小时经济圈公路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示范工程中得到了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试点依托吉林省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国道331工程实施、智慧提升工程同步完成交工验收，配套系统建设完整。基于工程载体，试点围绕高纬度机动公路运营管理中的痛点，针对基础设施监测、恶劣天气、应急保障、交旅融合等方面开展智慧提升试点，建立了全要素感知体系、安全通行保障体系、多渠道信息发布体系及智慧交通综合管控平台，有效提升了机动区公路智慧化管理水平与服务品质。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9月4日，松长项目06工区万宝山特大桥完成最后一品梯梁精准架设，这一座深山峡谷中的重点桥梁实现了桥梁施工全线收官，为项目后续施工打通关键关卡。据悉，万宝山特大桥坐落于长白县山区18道沟河谷，全长1858米，共设43孔，采用差异化结构设计，11至14孔为65+120+65米连续钢构，其余孔位布设40米梯梁，最长桥墩达86米，施工高度堪比30层高楼。梁体是高速公路桥面的核心承重结构，该桥梯梁均为梁厂预制构件，经转运、高空吊装拼接成型。大桥地处深山峡谷，作业空间狭窄，山谷风力无常，山间视线受限，高空架梁作业安全风险大，施工难度高，是项目建设的核心重难点。为确保施工质量安全，项目初期采用单台架桥机，从小里程施工顺利完成十孔梁体架设，其后受主桥连续钢构施工工序影响，大里程方向梁体运输通道受阻，成为施工瓶颈。项目部精准研判现场工况，科学调度施工方案，在大里程区域新增梁场，打通梁体预制、存储、转运全流程，彻底解决梁体供应运输难题。同时调配两台架桥机同步作业，科学划分施工区段，细化工序衔接，统筹调配人机物料，高效推进全域架梁施工。山区施工合适的天气是最大的保障。现场架梁班组长苏欣然介绍，长白山区阵雨大雾天气频发，阵风超标，必须立刻停工，杜绝冒险作业。且该区域入冬早，霜冻期长，变道坡陡弯急，预制梁大件运输车辆错车困难，有效施工窗口期大幅缩短。为有效推进建设，项目部摒弃粗放赶工模式，实行错峰施工、干湿分工机制，依托每日气象预判强抓施工窗口，晴好天气主攻高空架梁，雨雪天气同步开展梁场预制、钢筋加工、设备检修等地面作业，并优化运梁路线，增设错车区域，稳步追回施工进度。针对东北低温气候特点，项目部优化预制工艺，专项落实保温养护措施，精准把控混凝土养护温度，从源头杜绝梁体开裂问题。高空架设作业中，技术人员全程跟班值守，测量负荷，将落梁对位误差控制在毫米级，严格防范多设备协同工序交叉作业安全风险，落实安全技术交底，实现施工质量安全全程可控。深山修桥，外人看的是拔地而起的大桥，建设者拼的是一次次等风停、等雨歇，一遍遍对位微调，日夜轮守坚守。06工区负责人孙顾伟表示，全桥预制梁架设完成，打通了工区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核心主线，为大面积桥面施工提供了完整的作业面。下一步，项目部将集中力量开展桥面施接缝浇筑、桥面铺装、安全防护等附属工程施工，全力提速建设进度，早日建成这条惠及边境山区各族群众的便民路、富民路、幸福路。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3: 基于杏仁的五重真养，露露将古老技艺融于现代科技，为产品赋予天然和健康，是杏仁，更是信任。露露有味道。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

0: 大家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派奖吉星王阔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来连线一下。王阔你好。
1: 你好，小子，大家好，周末快乐。那今天呢是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也是我们的首届香氛节、首届巧克力生活节哈、这个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呢本次活动到明天就要结束了。这次呢是为期了10天，从4号开始持续到13号。所以说呢还有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或者是此刻呢晚上呢您正好说，哎，我有一些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我吃完了饭我没什么事儿做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到欧亚商都现场感受。因为呢我们今天呢刚刚今天开启的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巧王国就在欧亚商都的 A 座11号门门前这里啊，就在这个广场上呢打造了一个巧克力的童话市集。你像凯悦、香格里拉、洲际、北湖、红居、星级酒店、54路、文旅、长春礼物、甜品咖啡、巧克力等市集店铺呢都在这里有一个特色的爆款展示，还有9块9秒杀的甜品、星厨手工坊等等啊。那另外呢就像我们的这个非常精彩的演艺活动，你像国王王后的巡游互动，哎，小朋友们也非常的喜欢这里哈，请大家呢这个抓住这样的机会来到我们的现场感受一下。当然这一次为期10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各品牌的这个专柜的力度呢也都是逐级升级的，像买服饰888送大米或餐具，满2288直接送精美的中秋月饼礼盒。而且呢就是这个新老会员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服饰类的，还有这个积分怎么用，包括呢黄金啊、家电、超市等等哈，这一系列的细节的超级划算的一些呢兑换活动，大家都可以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换算不明白的话呢，我们每一个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也会指导给大家说，包括你怎么样来凑券，你怎么样去满减啊，这些都非常的划算的。更多的惊喜呢也请大家锁定103.8，因为前天我们会有3档的时间在路面上派发这波幸运。现在我们锁定了这个司机师傅哈，因为他也着急的这个刚刚这是卸完货是不是？
2: 是。
1: 但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就问你，我们这一次的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问你个最简单的白送题，我刚才要说的这个很清晰了，哪天结束？
2: 明天是。
1: 明天是的。
0: 白给
1: 的。太简单。是很简单。当然我们强调这个日期呢就是让大家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一次的机会哈，因为呢好多的首届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艺术节、香氛艺术节、巧克力甜品王国这样的一些活动呢都是首次和大家见面，那家里有老有小或者到换季的时候家里面要添大件小件的都赶上这样的一次活动的时候呢是超级划算的。好了，小子，我们这一时间段呢先和大家简单分享到这里，想要了解更多的一些精彩和惊喜的话，欢迎大家来到欧亚商都现场感受吧。
0: 好了，
1: 那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拜拜。
0: 拜拜，辛苦啦。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省交通运输厅持续推进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调动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增强文明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内容，为保障长春大冬会顺利举办打出交通提前量，更好服务人民群众舒适便捷出行。近期首届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持续升温，极高集团抓住赛事带来的客流契机，把 ETC 宣传办理服务点搬至赛事场地外，将便民窗口前移到群众身边，对有办理需求的车主直接现场采集信息，线上完成资料审核，实现一站式全流程办结，从信息登记到设备激活调试全程只用短短几分钟，不少车主在等待入场观赛的间隙顺利完成了 ETC 办理。极高服务区公司安排专人常态化巡查充电区域，及时解答车主充电咨询，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快速补能，有效缓解新能源车主高速充电等后续航焦虑，全力保障新能源车辆出行畅通。长白山机场手工艺品文化体验区面向全体游客免费开放，游客可在候机间隙体验非遗剪纸创作、文创彩绘 DIY， 在专职班组的引导服务下有效缓解候机等待焦虑。长春火车站聚焦服务重点旅客群体，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提供免费轮椅、便利进出站、优先安检、优先验证、引导帮扶、 专属候车、协助乘降等服务，获得旅客好评。长春轨道交通集团在部分车站设置无障碍轮椅升降台，方便行动不便的乘客通行乘车。为提升服务便捷度，保障安全，升降梯采用即按即应模式，乘客按下呼叫按钮，工作人员迅速响应开启服务。有需求的乘客还可以通过长春易出行 APP 预约，抵达时既有工作人员协助乘坐。

为做好扬名立万，全国高中篮球锦标赛交通保障工作，辽源市交发集团采取专人专班对接机制，根据每日赛程动态精准调整车辆配备，优化运力投放，科学匹配出行时段，用高标准服务保障赛事通勤高效顺畅。

0: 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两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图集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运输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购票、查票、检票、寄存、邮寄，走进长春火车站，各类自助设备遍布站内，多样化自助终端齐上阵，旅客可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出行习惯更好设计行程，享受更加高效便捷的现代化出行体验。自助购票机兼顾不同需求，旅客可自主完成购票、退票、办理会员服务、免费乘车儿童的申领等服务，有效减少排队等候时间。自助购票机界面清晰，操作简单，提供多方式支付，兼顾不同年龄段旅客的使用需求。自助查询机找准行进线路，自助查询机界面简洁明了，直眼直观易懂，只需要轻点屏幕即可一键查询车次时刻、检票口、站台及列车当前状态，能帮助旅客快速找准行进路线，减少站内寻路耗时。自助检票机快速通过闸机，自助检票机识别灵敏，通行高效，支持二代身份证、护照等多种检票方式，旅客核验后可快速通过闸机，有效加快进站出站通行速度，缓解客流高峰压力。自助售货机随时补给物资，自助售货机支持24小时购买，商品标识清晰，扫码即可完成支付，自动出货，选购简单快捷，可随时为旅客补给饮用水、零食等旅途刚需物资，即买即走，满足候车乘车时的消费需求。自助寄存柜减轻随身负担，自助寄存柜操作指引清晰，支持扫码存取，自助开锁可灵活选择不同规格柜格，方便旅客临时存放行李物品，减轻随身负重，轻松候车换乘。自助寄存柜方便物品邮寄，自助寄存柜操作流程清晰，支持线上下单扫码投放，方便旅客邮寄物品，免去随身负重不能携带的烦恼，轻松实现顺利出行。自助充电宝租借机续航电子设备，自助充电宝租借机取用便捷，扫码就能租借归还，随时为旅客电子设备续航，守护出行途中通讯不断线。自助智能客服机咨询无需排队，12306智能客服机功能丰富，可自助办理站内候车室相关设施，提供车次、便民服务等信息查询，图文指引清晰，方便旅客自助解决出行疑问，减少咨询排队的困扰。科技赋能出行，服务兼顾温度。长春市火车站持续优化自助服务布局，在打造现代化智慧车站的同时，保留人工服务通道，守护旅客每一段旅途。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0: 燕之屋新顿燕窝中秋礼盒299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2: 燕之屋新顿燕窝中秋礼盒299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3: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4: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3: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4: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5: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8: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0: 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正式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来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0: 今天我们依旧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咱们与物业之间的爱恨情仇。
11: 好的，还是聊聊这个。好，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几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来自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一系列的跟物业有关的案例啊。通过这些案例呢，我们也能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于物业中常见的一些问题，大家都有什么 一些主流的或者一些核心的裁判观点啊。那我们逐一介绍一下啊。我们第一个案例呢是物业服务人员啊，不得以限制使用门禁系统等方式催缴物业费。
10: 嗯，
11: 哎，这事儿常见。
10: 对，你不缴的话，我是让你进不了门。
11: 哎，对，这事儿你碰着过吗？
10: 你这个我没有，
11: 哎、你没有。
10: 我一般我租房啊，租房碰不着这个事、
11: 啊。行，我确实碰着过
10: 啊，
11: 我碰着过，但是我碰着那物业呢，他比较文明
10: 啊，
11: 他给我发信息
10: 啊，先礼后礼。
11: 但当然啊，首先物业费我都交了。我每年都交物业费、
10: 啊、
11: 物业费呢，因为我们如果正常交物业费的话，物业费那个物业公司每年还给你一些礼品
10: 啊
11: 啊，所以我家那个礼品物业公司每年他都主动给我送过来。
10: 嗯，那为什么、
11: 啊、他为什么会发这个消息呢？他就问我、嗯、他说王先生，你同不同意啊，就是针对于不缴物业费的人，那么限制他们乘坐电梯，
10: 嗯，
11: 或者限制他们乘坐这个，他那个应该是群发的，
10: 嗯
11: 啊，只不过在可能每个人加一个不同的称谓，但明显是群发的
10: 啊
11: 啊。对，虽然说我正常交物业费，但是我的回复是不同意。
10: 嗯，对，肯定不同意，
11: 肯定是不同意、嗯。因为物业他为什么要给我发这个呢？
10: 嗯、
11: 坦率的讲，他就是想增加一个双三分之二嘛。
10: 啊，
11: 那你看，大家业主都同意了，对啊，业主都同意，
10: 啊、
11: 三分之二的业主都同意。
10: 嗯，
11: 三分之二的业主有三分之二同意，双三分之二同意、
10: 嗯，
11: 他想以这个理由来去限制。
10: 嗯，
11: 实际上是不好使啊。
10: 啊
11: 啊，实际上他这个顶顶多多是给其他人一个说辞，
10: 嗯、
11: 但这个是不好使的。
10: 嗯、
11: 而我也是明确的回复，我说不行。啊，我说不行。然后这个事儿就 OK， 至今都没有实行任何的，就我们那个小区啊，至今没有实行任何所谓的你刷卡才能上楼，没有，
10: 嗯
11: 啊，有刷卡的设备，但是一直都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10: 啊，
11: 在乘电梯上根本没有限制。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里面是怎么说的呢？张某啊是一个小区的业主，然后物业公司呢为这个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在2021年9月的时候，张某发现他欠缴了这个物业费，并且禁止乘坐其所住单元的电梯以及门禁系统。
10: 嗯，
11: 啥意思呢？就是我刷门卡我进不去，电梯我锁表。然后呢，其物业公司交涉无果之后呢，他就起诉到法院了，要求法院恢复啊这个其对电梯和门禁系统的使用功能。
10: 啊，
11: 那看来这个，咱这么说吧，在这个故事背景，咱不了解的背景，八成啊，这物业服务不太好
10: 啊。
11: 对，然后呢，这个也不给他开通这个门禁。那张某呢，应该是也就是不缴物业费。
10: 嗯。
11: 所以呢，裁判结果是什么？法院审理认为啊，根据民法典的944条第三款的规定啊，是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电、停水、停热、停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啊。本案中虽然张某欠付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应该啊以不给业主激活门禁卡啊使用，使其不能正常进入单元门，不能正常使用电梯啊等等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的、
10: 嗯、
11: 那物业公司对于张某欠付物业费的违约行为可以另行依法维权，就该诉咯。
10: 对啊，
11: 对，然后那物业公经法院释明之后，物业公司在本案中立即恢复了门禁系统。
10: 嗯，
11: 那啥意思？就是没等法院判呢，赶紧给恢复了
10: 啊，
11: 赶紧给恢复了，就是这个结果。
10: 嗯
11: 啊，就是这个结果。那么好，那么这里面本案的核心实际上只有一句话，就是物业公司也就是物业服务人，他催缴物业服务费不得以影响业主生活方式进行施压。那这个规范啊，它具体包含了三个层次啊，包含什么呢？从法律层面和地方法规层面，还有行政法规层面
10: 啊，还有涉及到行政方面，
11: 它都是有都是有这个各个方面来去解答这个事儿的。首先从法律层面来说吧，根据民法典的944条第三款，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那条法律的规定，那物业服务人是不得停电、停水、停热、停燃气等方式催缴物业费啊。同条的第二款也明确指出了唯一的正常路径，就是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10: 嗯
11: 嗯，那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开放式的列举，那就仅它限制的是什么？门禁啊、梯控啊、电梯啊，啊，同属于禁止的手段之一。也就是说，有人会说，那你看，那不就是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吗？没说呀，这里面你根本就没说门禁呢、啊、电梯呀、啊。
10: 嗯。
11: 啊，他认为这是一个闭合式的一个列举。啊，但实际上不是，因为它外面还有一个等方式催缴物业费，所以这是一个开放式列举。那么这种开放式列举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列举这几种情形，显然更明确的是，那么使用门禁、梯控、这个电梯等等啊，这个都属于这个手段都是禁止的啊，都是禁止的。所以说呢，这个是从民法典的层面上，在法律层面上，针对于物业催缴。物业公司催缴物业费的一个限制。
10: 嗯，
11: 那么在地方法规上有没有限制？实际上也有。
12: 有，
11: 对，也有。那么这里面呢，长春市的物业管理条例啊，在2022年的那个版本的物业管理条例第42条也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物业服务人不得以业主拖欠物业费、不配合管理等为由，减少服务内容，降低服务质量，这都不允许。就是人家不交物业费了，那这事儿我不干了
10: 啊，
11: 行不行？不好使，
10: 不好使。
11: 还有就是不得采取停水、停电、停供燃气、停供热及，在后面加了个急
10: 啊，
11: 限制业主进出小区、乘用电梯等方式催缴物业费
10: 啊
11: 啊。然后吉林省的物业管理条例的72条也做了同样的这种禁止性的规定啊。然后呢，并且他吉林省的那个物业管理条例还是明确了一下，是不得以业主拖欠物业费、不配合管理等理由减少物业服务、降低服务质量，更明确了这个事儿。这就是从地方法规层面，还有从行政法规这个层面，也就是物业管理条例里面有明确的规定。那么这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提供服务，同时按照约定缴物业费。你按照合同，你合同物业服务合同怎么约定的，你就怎么服务；物业服务合同怎么规定的，你就怎么缴费。服务缴费两条线，两码事儿。都得做。
10: 对
11: 啊，都得做。所以这里面这个案件的典型意义就是，业主啊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员支付啊相应的这个物业服务费。但实践中啊，业主我认为拒不缴费这个事儿挺常见的。
10: 对呀、那你给我的服务我不、不合理，
11: 所以说
10: 我觉得不合理，
11: 所以说物业服务人员往往采取这种方式进行催缴，包括不给门禁卡呀等等的一些的方式吧，等等的一些方式。那实际上啊，这种催缴的方式已经超过了一定的合理限度。
10: 对呀、
11: 那物业服务人呢，这个催缴物业费的方式应该采取合理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拒不支付，你就调解喽、起诉喽、仲裁喽，这种是都是法律允许的这种服务方式。也就是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这个案子进一步的想告诉大家啊，物业服务人应当合理催缴啊，合理催缴，那不应当这个非法的催缴物业费用。
10: 对
11: 啊，
10: 您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嘛。如果说那这个他如果说实在就是不交就拖欠，那再
11: 起诉呗，该告呗，
10: 起诉呗。
11: 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0: 对呀、
11: 他房子还在那儿，人还在那儿。
10: 除非说他是不在这住。
11: 对对对，你可能不在这住了，当然啊，你也不能停气儿，但是不能停气、停暖、停水、停电等等，这也不行。但你不在这住了，可能你的嘴角层面上会相对的再费劲一点。
10: 对，
11: 好，
10: 那反正不管怎么样，也千万不能做这个违法乱纪的事。
11: 哎，对。
10: 对吧？所以说这个也是跟广大的这个物业啊来说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千万千万不能够这个算是，其实它算是一种暴力催缴，
11: 类似吧，
10: 类似暴力催缴。
11: 对，我认为类似吧，
10: 我
11: 至少让，并且我认为这个事儿呢，不仅是在催缴层面上不安全，咱以电梯为例啊，如果确实说你给电梯这方面关停了之后，大家都知道电梯保不齐会出现什么呢？冲顶。
10: 对呀。
11: 或者下坠，
10: 对，你那这还能
11: 都是很危险的、
10: 对，那不能。
11: 那如果大家都知道冲顶或者下坠发生的时候，咱们应该怎么样的去保护自己？其中有一条是什么呢？要尽快的摁电梯其他层的按钮。这是一个属于一个规范的操作方式。
10: 对啊，就是让
11: 对让电梯尽量的进行制动。
10: 对，
1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身体保持一个姿势去贴在电梯的这个门这个轿厢壁上。
10: 对，
11: 对不对？那如果你进行了限制之后，那它只能，比如说它只能到这一层。
10: 是啊，别的
11: 假设说是12层、13层，它只能到13层。
10: 对，
11: 除了13层就是1层或者-1层。那它怎么进行限制呢？
10: 对，
11: 这个实际上也是从安全层面讲，也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事，非常危险的事，
10: 很危险的
11: 事，很危险的事
10: 啊。所以说这个就千万不要轻易去做这个事情啊。来吧，这个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物业啊和业主之间的样的一些法律相关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您有其他法律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热线电话。
13: 中秋礼小罐茶，
1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4: 详询0431-58458。
1: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1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16: 陈总，
11: 嗯。
1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7: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7: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7: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8: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1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了，0431-8056-1616 8056-1616。
1: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5: 法律直通车。
10: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你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继续聊回我们这个物业和业主之间的问题。那刚才咱们说了，不能够这个通过这个门禁啊，这个或者是这个控制电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来这个进行一个催缴。那如果说你看现在正赶上咱们这个冬季供暖了，对吧？你说那正好有欠物业费的，我让你进门，让你进屋，让你用电梯，但是我给你，哎，暖气儿给你停了，
11: 或者是
10: 电停了，
11: 不配合操作暖气的一些行为吧？
10: 对，
11: 啊、
10: 这个是不是也是不可以的？
11: 那必须是不可以的，这个必须是不可以。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长春市这个虽然说在民法典的944条里啊，这个停止供热列举了一个禁止的方式啊，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就是在长春市本地的这个条例里啊，这个说的更直观了。啊，更主观了，也就是说，这个断暖催费，这个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合法的空间，啊，根本没有任何合法的空间。那实践中常常会有一个误区，那物业公司认为水电气热是我代收的，那我代收我就停喽，那这个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即便说我们在合同里面有写，某一些物业合同里面我们有写说不交物业费就停止供暖供水，就有这种约定。你这种约定也是无效的，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就是他违反了，有啥后果呢？我就这么干了，我能有啥后果呀？
10: 什么后果？
11: 对，这后果其实也严重
10: 啊，
11: 有两条，
10: 对，但是这
11: 第一条呢是行政责任啊，行政责任，根据长春市物业管理这个条例的规定啊，第65条的规定，物业服务人采取停止供水、停止供热、供电、停止供燃气、供热等限制业主进出小区、乘用电梯入户等方式催缴物业费的，那么由谁啊？由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第一个告诉你，你得改。第二个，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不仅改，还要罚。对，还要罚。这个是从的行政角度，那么从民事角度呢？那如果说造成业主损失的，那业主可以要求他赔，也就是赔钱，也就是赔钱。那这个主要是这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来进行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就是说，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三句话，就是暖气不是催费工具，水电也不是筹码
10: 啊，
11: 停供它就违法，
10: 肯定是，
11: 对，停供它就违法，你物业。该交必须交，停了不好使
10: 啊！关键是你停了之后，他还得还得罚你。
11: 对，
10: 你说你
11: 停完物业还要挨罚。
10: 对，你说你这个本来这个欠的这个就没整上来，然后这个物业费没收上来，还得再交个罚款，
11: 对呗？
10: 对吧？所以说这得不偿失了。
11: 不仅得不偿失，还容易引起群体事件
10: 啊！
11: 最基本的这个生活得不到保障。就像我说的，万一电梯出点啥事儿了
10: 啊！就是
11: 这责任能担得起吗？
10: 对，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是不行。
11: 对
10: 啊，
11: 都
10: 是
11: 不行。
10: 好，来吧，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你看正好是由李先生咨询物业的事情，来吧。
11: 好了，
10: 咱们迎接一下这个4号线上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19: 哎，你好，主持人。
10: 来吧，
11: 哎、
10: 您可以说一下这个您遇到的问题。
19: 我就是小区业主，然后呢，我刚才听咱们说这个，就是限制这个电梯乘坐的这个事儿。我们的电梯是刷卡的，而且是。限制层数，比如说我家是5层，然后我刷卡只能到5层这种
11: 啊，对，就是固定的嘛，
19: 对，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现在物业给我们限制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对物业的这个就是他们这个不太满意嘛，大家这个我们业主委员会也没成立上，然后一直在找社区协调。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现在物业限制我们是这些就是交费不积极的用户呢，给我们每个月刷一次卡。我们必须是到这个电梯卡还有门禁卡必须是到物业那每个月去刷新一次，这个事儿我们已经报警了，然后但是物业还是没有改正，找社区也是没有改正，也是没有协调好，我寻思问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法，我们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儿。
11: 现在他就是物业现在就是常见的，第一来呢他是让你去他的指定楼层，也就是说你住几层他就让你去几层， 是吧？
19: 对对
11: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这个现在因为你们要考虑到要换物业啊，可能有一些人物业费确实就没交，没交之后呢，那这个小区呢就要求说，那这个事儿你们就来，我不是不让你进，但是你要按期来我这儿进行刷卡啊，
19: 对，
11: 是吧？
19: 这个就是我们倒没有说要求换物业，我们只是觉得对他的服务不满意，
11: 对他的服务不满意，
19: 他的服务提升
11: 啊，要求他服务进行提升，是吧？嗯，好。
19: 对，
11: 那基于这种情况，大家没交物业费，没交物业费呢，对方就催喽。那催完之后，你们还不交，那就你就按期来这刷卡吧，是吧？
19: 对 对, 对。
11: 啊，我不是不让你进，但你只要来我这刷卡，你不交物业费，我也能给你刷。
19: 对。
11: 对，我也能给你把这个卡给你解开，但是呢，解开了之后呢，你依然能正常用这个电梯，是吧？
19: 是
11: 的。嗯，好的。那您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具体是合不合理还是什么？嗯，
19: 对，这种是不是合理？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物业当初是开发商的附属单位。
11: 嗯，
19: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之前他们有一个，因为招投标都是公开的嘛。
11: 嗯，
19: 我们在这个政府招投标网站点上发现了他这个有一个招投标流程。
11: 嗯，
19: 而且我们查到了，就是开发商跟物业的。属于说是高层管理人、是有亲属关系的，而且他在这个招投标过程中里面写的很清楚，存在利害关系的是不允许参加的、但是他这种参加中标了，是不是属于围标串标、如果要是说我们走法律途径去起诉或者怎么样的话，有没有胜算？
11: 嗯，好，那咱们一个一个说啊。首先呢，就是说到这个物业给你锁定了电梯楼层这个事儿啊，那我认为这个事儿本身它是不合理的。啊，或者说我们认为进一步讲，咱们激进来说，它也是不合法的，啊，
19: 对。
11: 首先呢，我们去这个电梯，一来从安全层面上讲，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么如果给我锁定楼层之后，那这个是不安全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作为本身呢，这个电梯是大家共有的部分，那共有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有共同使用的权利，啊，你不能仅让我使用这个电梯到我的指定楼层。对吧？你说共用的电梯我们都可以共用嘛，对不对？那么所以说对电梯进行这个加装这个限制的这个层数啊，我认为这种事项呢，本身它属于对于业主的实际权利的这种限制，那属于说关于共同这个属于对于共有和共同管理这个重大事项的处理啊。如果说它真的是进行了限制，那么我们还需要再考量他是不是经过了双三分之二同意。
19: 您说的是什么同意？
11: 双三分之二同意。就我们退一步讲说吧，说可能这个事儿呢，他可能不是说完全的是一个违法的事儿，他可能说是一个不合理的事儿，那我们还要考虑他是不是经过双三分之二同意。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是三分之二以上业主享有三分之二以上这个居住权利的这个相应的业主进行同意。
19: 嗯嗯
11: 啊，他能不能达到这个同意？如果他，我认为大概率他应该是没达到。
19: 对，肯定是没达到，因为现在很多业主对这个事儿很不满意。
11: 对，那你看大概率还是没达到啊。那这个事儿，
19: 所以说这个，我想问的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然后去把他的这个东西给他驳回？我们能争取到我们自己的权益去改变这个东西？
11: 好的，那这边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啊。一来呢，我们的民法典的271条有规定，业主对于建筑物。271啊，
19: 好的好的，
11: 对，是业主对于建筑物或者住宅的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啊，这是专有部分的嘛，对于专有部分以外的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那电梯呢，本身作为一个附属设施设备，它是共有部分嘛，那业主呢享有针对于该电梯的一个使用的权利啊，你不能说这个我们不能对于电梯进行这个差异化的或者差别化的处分或者使用啊，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针对于这个控梯的这个事儿，那么控梯的这个事儿呢，如果退一步讲说，他就真有这个权利给咱们进行控梯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的278条，哦，278条，对，278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双三分之二，双三分之二，也就是有关和这个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那么应当经过业主共同决定，这个共同决定呢是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进行表决啊，经参与表决这个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且与表决面积过半数人同意 啊，也就是双三分之二去表决，然后双过半数同意才可以。那对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电梯抓那个加装这个梯控啊，限制这个层数的这个事儿啊，限制这个层数，我认为这个事儿属于是重大的事项。那么基于这种重大的事项来说啊，那么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业主的这种依法的进行表决和同意的话，你就去限制，那本身这个事儿就是违法的。
19: 明白了
11: 啊，明白了是吧？那还有一条，您倒是可以再来去思考一下，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里提到的民法典的944的第三款啊，944条第三款叫物业服务人员不能采取停止供暖、供气、供热啊等等这种方式催缴物业费嘛，这个等嘛。这个等我们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这个开放性的等吧，其中根据我们吉林省的相关的规定，就包含了这个不能停气儿啊，不说错了啊，不能停电梯嘛啊。那实际上他这个行为，你是让我坐这个电梯到了我这个层，但是针对其他层你给我停了，
19: 对
11: 啊，那这不是也是一种停嘛，对吧？所以我认为基于这种层面上，基于这几个层面是咱们所依据的核心的法律依据啊，所依据的核心的法律依据。所以这个事儿呢，你首先从投诉的角度，我认为首先应当向当地的住建部门吧，啊，住建部门进行投诉。对，嗯，针对这个电梯的问题，
19: 向社区法院这个。
11: 对，或者住建部门进行投诉。然后第二个呢，不行的话，您只能是走民事诉讼啊，走民事诉讼这个物业服务纠纷啊，或者排除妨害纠纷，以这个理由进行提起诉讼。
19: 嗯。
11: 啊，提起诉讼，要求他给你把这个事儿解开。
19: 好的，明白。
11: 对，
19: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这个他们开发商跟物业的这个获取物业行使权的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们如果要是业主想去走法律程序的话，这个是有依据吗？
11: 这个事儿你顶多是确认他的招投标行为无效，但是我认为这种也需要进行一个真的要进行一个探讨啊，就是您这个行为是不是必然要进行公开招投标的？这个要画一个问号了，李先生。
19: 哦，
11: 对，如果是国家规定必然要招投标的，那他这个事儿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他不行啊。但这里边如果不是，但他仅仅是为了一些比如说财务制度等等进行的招投标，那能不能影响到他的行为啊？这个可能要另当别论，这个可能具体要再讨论一下。
19: 我查过一些相关的这个就是法律依据。这个东西物业要是想获取的话，是必须是经过招投标手续的。
11: 那么如果必须啊，咱们说这个事儿我没有去仔细的去探讨过啊，但就按您说的，如果必须是进行公开招投标啊，而他又违反了当时招标的规定，那本身这个中标行为就违法喽。
19: 对，那他比如说

0: 解，但是我们同一楼层不同楼号的物业费的基数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合理吗？
1: 这个
0: 比如说我们小区很大，我们可能是、20号楼以后，
1: 嗯，
0: 是比如说基数可能是1.7块一平，
1: 嗯，
0: 然后可能20号之前可能才1.1块一平，
1: 嗯，好，
0: 都在同一个小区，
1: 这个还真没法说它合理与否啊，因为首先我们物业费的收取就是一个相关的一个相应的是一个比较敞口的这种规定啊，没有明确说你物业费必须要修多少钱，这个没有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的物业费到底收多少钱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你的前期物业合同。前期物业合同也就是当时这个，因为你在入住之前啊，开发商那面签订的所谓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啊，那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本身针对于后期入住的业主有没有效，这是有效的。明白了吧？如果我们想调整费用，还是我说的，如果我们想调整费用，还是咱走双成立这个业委会，然后双三分之二调整，然后跟他谈物业费，然后进行调整，还是走这条路来啊？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2: 好吗，李先生？
1: 好的，李先生。嗯
0: 嗯，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好嘞，好嘞。哎，好嘞，拜拜，再见，李先生啊。来吧，如果说您还有哪些其他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您可以同样的像这个李先生一样啊，来咨询我们的这个律师，我们将在线为您解答。那我们的热线您记好，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8: 陈总，
1: 嗯，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9: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7: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9: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4: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3: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5: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1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那么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我们继续来聊回这个物业的事情啊。像刚才这个李先生提到，他们那个物业就是属于是在疯狂的钻空子，
1: 对
0: 啊，对吧？
1: 有点聪明，
0: 游走在边缘。
1: 对，因为那个事儿确实真的就很少遇见，很少遇见物业公司有这么聪明、这么鸡贼的啊！因为咱们之前确实，我们也检索过相关的案例啊，在长春地区有没有说，这个不交物业费就不给你这个就电梯给你锁住了，让你坐不了，然后呢，都到了打官司那步了。
0: 哎呀，
1: 对，然后最后打完官司了，这事儿你就给开了啊，不开不行，排除妨害了嘛？有没有？有，确实有，路园法院就有。那时间比较早了，这个事儿在2021年左右的事儿吧，2021年左右的事儿啊。那这个呢，当时就是他这个不交物业费，不交物业费之后，那么相应的门禁这个梯控就给控制了啊。然后最后呢，法院认为啊，他是侵犯了业主的合法权益啊，因为门禁啊、电梯啊是住宅的一部分，它归全体业主所有，那不是物业公司的，物业公司也没有权利用门禁呢、梯控等方式来强制业主缴纳相应的费用。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业主不缴纳费用，物业公司你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但你不能把它卡给它锁住。
0: 对呀，
1: 不能把它卡给锁住，所以最终法院就这个要求物业公司进行恢复了，排除这方面的妨害了。那这种事儿呢，类似的事儿有没有呢？有，比如说我们在检索过相应的案例啊，像白城在2026年还有这事儿呢。对，物业公司也是以这种行为啊，这个不能正常使用电梯啊，这个白城的这个事儿呢，他这个更严格啊，要求每3天就去刷一次。
0: 三天刷一次，
1: 对，你3天你就来刷一次，
0: 太折腾了。
1: 你3天来刷一次，啊，你不交物业费吗？那3天来刷一次。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认为跟刚才这个延吉的这个先生提到的刘先生吧，提到这个事儿类似。
0: 李先生
1: 提到这个事儿类似啊，但他那个可能更加恶劣一些
0: 啊，对啊，
1: 3天就来刷一次。那这个在白城的相关的这个司法裁判里就认为他这事儿是不行的，
0: 肯定不行
1: 啊，要排除妨害了，排除妨害了。当然这个事儿就是因为他到底构不构成实质妨害啊，还得需要法院进行评价。那白城法院这边认为可能3天就不行。但咱们3天就不行，那10天行不行？20天行不行？
0: 这还是没有彻底解决，
1: 又回到这个事儿了。对，但是我倾向于一个月，实际上也不行，因为它客观上还是限制了电梯的使用。
0: 对，
1: 所以我们认为本身这个电梯你就不应该去进行锁定电梯的方式。对，你让我们哪层正常情况下哪层都应该去。
0: 对，
1: 这个也是从安全层面上给予一定的保障。一定的保障。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认为啊，从这个，刚才这个李先生啊，还是有相应的这个诉讼空间的，还是有相应的诉讼空间的啊。所以这个层面上，一来啊，从李先生来说，我们要先固定证据，把这个小区让他这个几天一解锁这个事儿啊，你得那什么，你得给他固定住，
0: 对，
1: 你得把这证据给他固定住，要不然你一起诉我，人开发商一看效果不好，马上帮当全给你解开，
0: 对呀，
1: 解开之后回头你不让我赔偿吗？
0: 那你都没有证据，
1: 没弄过，然后我没弄过，
0: 对呀，人家
1: 你也没证据，
0: 就死不承认，
1: 对，所以这个事儿就很麻烦。首先我们要先固定证据，比如说该截图截图，该录音录音，该录像录像。该把这个相应的通知啊，我们都拍下来，甚至我们的通知刻着物业章字通知的这个原件，我们都撕下来，
0: 对，
1: 我们保存好。
0: 如果说这个现在此时此刻有听众受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有困扰的话，大家可以这个记录一下，
1: 对，
0: 这个实操的路径记录一下啊。
1: 这是第一层面，就是固定证据。第二个呢，我们还有一种方式，也是为了既是投诉，也是为了固定证据，也就是向主管部门，比如说这个街道办
0: 啊，
1: 主管部门进行投诉，
0: 向街道投诉，
1: 对，向街道进行投诉。投诉，我们为啥要投诉呢？我们投诉有的时候，这个当事人就会问我说：“那个王律师啊，那我投诉，我投诉咋的？我投诉就能赢啊？或者我投诉就能实现权利吗？”我说这个不一定，不一定。我说你能保证你投诉就 OK 吗？
0: 对，
1: 我说投诉的作用是什么呢？一来，我们为了赢，
0: 对，
1: 为了实现目的，如果我们实现不了怎么办？取证啊，
0: 对呀。
1: 因为你投诉的时候，对方一定让相关单位给一个解释，
0: 对，
1: 那这个解释不就咱取证就到手了吗？
0: 是啊，
1: 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第二个是处理方式就是投诉啊，投诉完了第三个情况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维权喽，怎么维权？我们起诉喽，
0: 排除妨害嘛。
1: 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长春的这个2021年这个案例，这个白城2026年这个案例，其实都是一定的参考。那我们该起诉起诉喽，
0: 对
1: 啊。那么这里面起诉你要准备啥证据？如果刚才这位李先生还在听的话啊，那么其实也可以再记一下啊，你要准备大概要准备啥证据？
0: 对，
1: 一来呢，你要准备，比如说像

0: 房产权证书、购房合同来证明你是业主。
1: 对，证明这房我在这住，
0: 证明你主体的合理性。
1: 我在这住，
0: 对，
1: 对，
0: 我是业主嘛。第二个呢是物业费的缴纳记录来证明我们以前缴纳过物业费啊等等这种情况啊。第三个就是门禁卡的这个办理的程序啊。
1: 嗯。
0: 还有一些现场违法违规的视频啊，
1: 没法用的这个，
0: 对，然后物业催缴的一些证据，包括投诉的回执，还有基于这个事儿我们产生有某一些损失对应的证据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进行举证的。所以这个李先生如果真的要那么弄啊，一步一步来，但是每一步都要记着留存证据，
1: 肯定是、
0: 啊、怎么样能记着留存证据呢？其实从律师的角度，我给他的给所有当事人啊，包括听众朋友们、所有人员的建议就是什么建议呢？就是你什么叫留体证据啊？你就想一个点，什么事儿呢？所有跟他们沟通，都仿佛你带了一个运动相机，
1: 哎，
0: 你要给自己有一个这个暗示，心理暗示，就都仿佛你是带着运动相机跟他进行沟通的，
1: 对。
0: 啊，那至于你真的是带运动相机还是带记录仪还带什么，这个你自己想啊。但是当你有这个暗示之后，你在跟他沟通过程中的措辞
1: 对
0: 表达就有所注意了。
1: 你可能会引导他说一下这个事情。
0: 你可能咱们说不至于引不引导，但我认为至少要做到不掉到对方的坑里去。
1: 那肯定是的。
0: 对，我们至少要掉
1: 到。到时候这个证据你自己用不了，还
0: 结果拿出来发现，哎呀妈，好肉疼！你说这玩意儿、准备完了还用不了，或者准备完了还不合适，
1: 对，
0: 是不是？行。
1: 所以说这个取证啊，也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技巧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这个注意一下啊。来吧，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啊，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0431-858-1541 858-1542 858-1543。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皮相伴，店庆狂欢，店庆扭扭乐，娱乐童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

0: 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2: 最好的礼物是守护爸妈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法律直通车，
2: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回这个物业和业主之间遇到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啊。一个，那如果说这个之前啊，说是这个不交物业费啊，然后这个物业呢给他这个停了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有没有可能反过来说这个业主啊，说因为这个物业你限制我门禁了啊，说服务又不到位了，就拒绝交或者是要求把物业费给我减少一些些呢？
3: 嗯，好的，那我们这个还是刚才接茬李先生那个事儿，我们延展开来说啊。
2: 对，就与李先生说，
3: 我不知道李先生在不在听啊，这个我们就以李先生为例吧，那就是延展一下，用我们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啊。那么这里面说，你看李先生从他的角度他会提出来，你看他都限制我们了，
2: 对呀，
3: 那这样了都限制我们坐电梯了，
2: 嗯
3: 啊，然后隔三差五让我们去叮当刷卡去，
2: 对、
3: 啊，那我们能不能基于这个事儿？那我更不想交物业费了，我想想都憋气
2: 啊！对啊，
3: 对，那么我先说结论啊，一般是不能的，
2: 那也不行，
3: 对，因为你什么呢？拒绝啊，拒交物业费啊，啊，它不是对抗服务瑕疵的这种合法手段，
2: 嗯，
3: 你不能说人家物业服务不好，我就一分钱不交，那是不对的，
2: 嗯嗯，
3: 啊，这个呢，在这个其实各个法院的司法实务中，大家都是这个观点。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只有在这个物业它构成了根本违约或实施了这个违法的一个催缴等等这种你说吧，法院才能不支持相应的物业费。
2: 嗯，
3: 对，也就是说首先物业服务违约了，或者它的催缴义务违反了法律上规定的必要的催缴义务，
2: 嗯，
3: 它没催，那这个事儿才是不行的啊。具体来说，我们核心的法律依据是啥？还是我们的民法典的944条第一款？
2: 嗯，
3: 什么意思呢？业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
2: 对，
3: 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为由拒缴物业费。啥意思？也就是人家本身服务了，你该缴钱就得缴钱。
2: 对呀、
3: 啊，啊、嗯，那么这里面还要再额外补充一下，我们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对于业主来说是好使的。
2: 嗯，
3: 啊，你要想把它推翻，那你就得通过这个业委会
2: 啊
3: 投票，然后给它推翻，给它改。
2: 嗯
3: 啊，那么如果物业服务瑕疵，它根本不能直接对抗物业费，啊。那你看他物业服务不好行不行？不行、
2: 嗯、也不行，
3: 你不能来直接就说你服务不好就不缴费了。
2: 嗯，
3: 比如说我们之前我就代理过一个案子啊，
2: 嗯，
3: 那当时这个物业服务这个我们是老百姓这方，然后那物业服务确实啊那是有点拉胯，
2: 嗯
3: 啊，确实跟咱们话说真的有点拉胯、
2: 嗯、
3: 就是很多的垃圾堆成山没人清理
2: 啊，
3: 都录下来了，
2: 哎呀，
3: 然后电梯经常性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2: 嗯，
3: 不是往上走就是往下走，反正它不停
2: 啊，
3: 这个事儿就经常性出问题，实际上就是物业费的整个的维护不到位这一说，维护不到位。但是物业这个它有没有物业服务呢？不是没有，也没气管、
2: 嗯，
3: 人只是说我这垃圾正常，
2: 嗯，
3: 可能说按照约定我要两天或者不一天一收拾，
2: 嗯，
3: 但是我确实现在收拾不过来，那这垃圾怎么办呢？我就三天一收拾，
2: 啊、
3: 所以才会出现堆成山这个情况。
2: 这
3: 也不是人家没完全不收拾，
2: 我确实我也管了，
3: 对。然后你电梯呢，我们确实也管了，
2: 嗯，
3: 但是呢，就管的不及时，
2: 啊、
3: 嗯，所以有些电梯我们就这个协助维护不到位了啊。所以基于这种事儿呢，能不能不交物业费？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2: 对呀、
3: 啊，但那个案子最后我们争取，好像我记忆中好像是按照70%交的
2: 啊。70%，
3: 对，按照70%。

0: 最后法院是减少了按照七成来处理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啊，按照七成来处理的。然后这个当然啊，这个物业公司其实也挺怎么说呢，也挺倒霉的。
1: 嗯，
0: 因为有一些老百姓又跳出来了
1: 啊，
0: 说我物业费交了，物业公司说你交哪儿去了？
1: 嗯、
0: 啊，老百姓说我真交了。
1: 嗯、啊，
0: 哎，最后一查，发现有人打着物业公司的名义把这钱揣自己头了。
1: 哎呦呵，
0: 啊，然后当然物业公司报警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相应的
1: 抓住了吗？
0: 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
1: 啊，
0: 所以呢，最终
1: 哎，
0: 才把这个谜题给破开。
1: 啊，
0: 说那你看物业为啥就扶不上？物业公司说我没钱。
1: 啊，对呀、啊，
0: 老百姓说
1: 我交钱了，
0: 一部分人都交了呀。
1: 嗯
0: 啊，然后物业公司说那我没收着啊。
1: 嗯。
0: 哎，然后另一部分人说，那你不服，干脆我不交了。
1: 对呀、啊，
0: 所以最终就走到了这个结果。对，
1: 嗯、
0: 但是这个物业公司自己有点问题啊，你自己人没管住。
1: 嗯、是 啊,
0: 啊，自己、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提到是这个物业服务有瑕疵，能不能不缴物业费？这不行的。
1: 嗯、对，
0: 啊，该缴得缴，该缴得缴啊。那么这个门禁拒绝升级能不能不缴物业费啊？那这个正常也是不行的，
1: 也是不行。
0: 对，也是不行的，
1: 嗯，
0: 也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呢，这些都不是我不缴物业费的理由。
1: 嗯
0: 啊。只有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说物业服务不行
1: 啊，
0: 啊，
1: 确实是不到位。
0: 对，就像刚才延吉那位先生说的，我们延吉有这方面的案子，你可以查，哇，2026年还有呢，
1: 啊，
0: 还有相关的这方面的案例，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安保啊、卫生啊、消防啊这几个层面，物业就根本做的就不行
1: 啊，
0: 所以那法院要什么？要酌定进行减少，
1: 嗯，
0: 啊，酌定进行减少。还有就是在催缴方面，那我认为。这么说吧，一般物业公司在催缴层面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1: 对，
0: 啊，他会反复进行催缴的。
1: 嗯嗯，对，所以说其实，物业和业主之间，我觉得就是俩好嘎一好的事情，对吧？
0: 嗯、
1: 你作为业主来讲的话，你说我把这个物业费按时交完了，然后作为这物业来讲呢，我拿到这个钱之后，我也提供了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服务，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要这个物业费咱得按时交。
0: 对、
1: 啊，
0: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说，
1: 嗯，
0: 最容易踩的坑，
1: 嗯。
0: 就老百姓最容易踩的坑是，
1: 嗯，
0: 他不修，我就他不服务，我就不交钱。
1: 对，
0: 啊、
1: 物业是
0: 对，
1: 不交钱
0: 实际上这个不服务不是说完全不服务啊，
1: 对，
0: 而是说没达到我们这个要求，那我就不交钱。
1: 嗯、
0: 那正确，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是不正确的。正确做法是，物业费按照约定，你该交就交。
1: 对，
0: 你不交了，那个物业服务公司怎么办？起诉，
1: 反倒给你起诉。
0: 对，咱们怎么办？你不让我进门或者怎么地？那我起诉你，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1: 对，
0: 进行整改，
1: 嗯，
0: 进行投诉，
1: 是
0: 两条线。
1: 平行啊，这样才稳一点啊！来吧，这个如果说大家还有哪些法律方面要咨询的问题呢，可以来这个关注我们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的法律直通车。来吧，那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啊！这个都是说今年咱们的这个国庆和这个中秋的假期很长啊，那大家如果说啊不知道去哪玩，这个十多天我得去哪玩呢？哎，如果您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呢，一定要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了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了。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雪山，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咱们还是延续了之前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1晚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大盘鸡啊，烤串啊，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折上的这个行动啊，动辄上万的这个开销啊，咱们1038的价格呢是7999，哎，咱们同等的品质啊，在这个市场上要卖到9000多，所以说咱们性价比十分的突出。如果说现在想报名的，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就可以了。那还有人说，那我这个中秋国庆节我 不想出去玩，我就想在家吃点好吃的，哎，咱也是可以的啊。中秋国庆双节。

0: 转眼就快到了啊，很多人呢早就规划好了行程。如果说不想出去玩，但是到了中秋节您自己家里边吃的或者是走亲访友的串门，咱空着手总归不合适啊，选礼品成了很多人的烦心事儿。今天咱们直接拿到好酒给您撑个场面。今天咱们带来的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不管您是囤起来自己慢慢喝，还是当成节日的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好喝有品质，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9元，平时咱想多囤几瓶呢真的是肉疼啊。今天咱们直接宠粉福利来了，299元就能够带走一对，囤一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元。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是精致。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现在就可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酒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4: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4: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欧亚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啦！十载匠心换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8: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7: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8: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9: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

最好的礼物是守护爸妈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鸡巴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6: 都是哥们儿。
5: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6: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5: 哎，这个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凉爽，
6: 太宜人了。我今天中午在家的时候，这个在客厅一躺，那穿堂风给我吹得有点冷呢。
5: 哎呦，我就现在已经不敢有过堂风了。就比如说家里开窗户，白天的时候，晚上不能开，容易感冒。白天开窗户的时候，就一定要开单面的。但是这个温度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在东北呢，你要非常珍惜。这几十天，
6: 没几天，
5: 几十天又
6: 十多了，十几天，
5: 对，二十天撑死了、嗯。你要非常珍惜这二十天，因为这马上转眼间，这个就到了一个那冷风嗖嗖的一个季节了，干巴冷的时候了。
6: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都寻思我要不要穿个外套，因为晚上的时候回家还是挺晚的，说自己走在这个风中显得很凄惨。
5: 我今天都已经穿那个小羊毛衫了，
6: 冲锋衣干啥的呀？
5: 我不
6: 冲锋衣这时候不穿，你啥时候穿呢？
5: 我不到实在没有衣服的时候，我就不会穿冲锋衣。
6: 那你有衣服时候把冲锋衣给我呗？
5: 哎，我那冲锋衣你真能�穿进去？
6: 对啊，
5: 你折
6: 我帮你穿着就
5: 折给你3000块钱，你买
6: 啥呀？我不要要钱的。
5: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昨天开专场的时候
6: 忘唱歌，
5: 策划了很久很久的歌忘了唱了。
6: 但别说啊，昨天我是第一次这个去看闫宁专场。我之前一直以为你雇群演糊弄我的，没想到真能卖满呐，真有现场有那么多人呢。
5: 就我每次办专场，300来人都是我雇的群演。
6: 我寻思顶多后来也就是10场批一个图里头，然后给我看一眼这照片，说卖满了得了呗。没想到啊，乌泱乌泱。
5: 对，就是长春，因为是我的快乐老家嘛。
6: 所以之前啊，我跟你说，我说你好起来了，我太高兴了。其实现在有点后悔，我以为不是真的好起来了，
5: 有点不太希望我好起来，
6: 我才说的这个话。你要真好起来了，我可砸了。
5: 哎，那个昨天第一次看我专场什么感受？
6: 豆哥真好，豆哥前面多炸呀。
5: OK， 那些不重要的角色说完了，
6: 我将毕生学习豆哥。确实好。
5: 你得反思为什么没有提醒。什么意思？是就怕兄弟开路虎。对，刘展宏对我的感情就这样的。
6: 我之前
5: 兄弟好，
6: 我之前以为他是虚假繁荣吧。我劝他，我说你好起来咱就都好了。没想到他真的是能自己好。那我可就真没招没落的了。
5: 就有点难受了，是不是？昨天那个
6: 我之前一直劝自己，我说同样是当狗，你要是给二郎神当，你起码是个哮天犬。现在反正你说，哎呀，
5: 老难受了，是不是？
6: 你说到天庭我也不能还当狗啊，我还是想往上走一走，我想站起来，我想当个双足行走这么一个官职。
5: 昨天我们策划很久，就昨天我就说我一定要唱一首歌，然后就歌词什么都弄得就是明明白白的了，然后也就让土豆分好了歌词，我们三个要一起唱，就是要唱昨天节目上跟大家说的大女人。
6: 对，
5: 结果昨天现场玩性情了，我给忘了，
6: 高兴了，
5: 我竟然，我得多高兴，我能把唱歌这事儿给忘了。
6: 完事儿我媳妇还问呢，说不唱歌吗？我这边耳挂都挂上了，我去之前我给他朋友一顿炫耀，我说一会儿我就上台大开四方了。没上去。
5: 没事，那个下个月长春你再过来跟我唱。
6: 没那么多功夫。
5: 我昨天给你做演出费了。
6: 啊，那行啊。那有啥的呀，你就说话吧。哎呀，不是差钱，你知道我这人从来我不图钱上，你要真给钱我就不去了。
5: 真的？那我现在就跟那个工作人员撤销。
6: 没必要，你给人添什么负担呢？你给人添什么负担呢？
5: 10月份来大连不？大连延期了，大连延到11月份了。那咱们再等一等。
6: 我今天看小二美还帮你转发了一下。
5: 主播，你搭档是你的亲生儿子吗？小二美帮我转发了。她转发什么？
6: 就是你那个票务那个大连场的那个。 我还点开进去一看，我说闫宁要疯啊，干哈呀，能卖上
5: 烟气
6: 百多块钱的门票了，凭啥呀，
5: 烟气了、大连那个有一点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路线的规划、就最后去辽宁那一站是最合理的
6: 因为是要走一大圈、
5: 对，所以就把辽宁站放到了那个最后一整个就这一轮的最后面，
6: 衣锦还乡
5: 还辽宁去了
6: 不是，就是还了就马上就回长春了嘛，
5: 对，
6: 越来越
5: 近了，就因为那个辽宁离吉林是最近的，就是我日常演出能兼顾得到 所以就是把辽宁放在整个这一批的最后一站了，所以就整个辽宁那边的都往后延了
6: 行，
5: 长春专场什么时候开票？长春快了，长春那个定下日子就快了、
6: 对，去的指定是能去，延宁双阳都去了，大连还能不去吗？
5: 你沙子我也总去呀
6: 对，
5: 但现在我就想到我昨天没有唱上歌，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
6: 而且昨天准备了两首歌，
5: 是啊，都忘唱了，
6: 哎，
5: 咱们这样吧，那个我今天将用一整期节目来补偿自己
6: 你早说，
5: 沈阳还
6: 这样，我昨天就提醒你我把人都叫回来了让你唱完了，干哈折磨全省听众了，
5: 你们就说铺垫了这么久你就赶紧开唱吧来吧，那个昨天专场给大家准备的那首歌昨天没唱上的，我今天就给大家唱一下的
6: 然后先进一段宣传，
5: 哎，还有人等听咱俩鉴宝环节，那这样回来先鉴宝，
6: 这太多了，
5: 回来先鉴宝
6: 环节，现在也呀。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

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啊、血常规啊、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仅需30分钟。如果说您有以上的这些症状的话，您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0: 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两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今日开启，竹集送香米、干红、月饼礼盒，服饰满600送180，装品八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
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哎，你说这帮人就是那个我在沈阳专场的时候不有一个大冰柜哥嘛，然后那也是发了切片，那个切片也爆了，就是人气非常高。我在没发他之前呢，就很多看过沈阳场的观众就一直在说为什么不发大冰柜，为什么不发大冰柜，然后终于发完他那个作品也不负众望的就爆开了。
1: 哎，还挺爆的。
0: 刚才在那留言的就是大家问我说能不能去哪儿，能不能去深圳，能不能去上海，能不能去周口什么这样的这些城市，我说我粉丝太少了去不了，他说我给你买点
1: 买啥粉，他缺的是卖票你是买票行，
0: 要那个虚假繁荣干什么呀，
1: 光是账号上面涨粉的，线下不卖票有啥用啊。
0: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脸这么好看呢，哇当然了，你知道就每一个线下见过我的人都会就由衷的感叹一句，这名字真好看。
1: 透过抖音看的也不是真实的，
0: 不是我说就是大家排队的时候
1: 啊，昨天看着了、
0: 看到的就是每一个都会由衷的感叹说名字你好瘦啊，你身材好好啊。而别染别染别染，确实不错。
1: 别染别染别染，是不是昨天穿外套了？现在这腰等等的，你还没看呢。
0: 我现在
1: 像俩翅膀似的。
0: 在台上的这个装备呢，都有什么啊？就是显形的东西我就不说了，瘦腹内裤还有提臀裤，我常常穿。
1: 啊，这现在得勒一点型了，确实是胖。
0: 胖，我现在可胖了。
1: 而且研究了这么多年，其实没有什么减肥方法。
0: 没有，我就是纯是体质的事儿、
1: 啊。对。没听那个什么时候说出，哎呀我最近得减减肥了，然后控制控制做点什么努力，啥也不干。

0: 对，我也不控制嘴，我也不迈开腿、
1: 啊、对，
0: 就是纯意念减肥，
1: 是硬挺，
0: 硬挺，
1: 还硬挺啊，就粉丝能接受我这个胖度了就好了，
0: 对，
1: 我就可以继续再往上走一走了。
0: 我昨天那个，我就那个就是那个大冰柜那条的时候嘛、
1: 啊、
0: 然后有那个给他配对的那个女生、
1: 啊、
0: 那个大冰柜是200斤、
1: 啊、
0: 但是他坚持说自己199斤、
1: 啊、就差那一斤，差的差那么大吗？
0: 级别就不一样了、
1: 啊、
0: 对，我还得穿15厘米的平底鞋呢、
1: 啊、
0: 等到那个给他配对的那个女生是35公斤，70斤
1: 啊，70斤，
0: 哎呦我的妈，上来跟那个小鸡骨架似的，就这么的就上来了，
1: 咱说都不够他一对的，
0: 嗯
1: 啊，
0: 就反正、嗯、他俩往那一站，我说一定是有基因的问题
1: 啊，
0: 就问女孩爸妈都是那种特别瘦的人，大冰柜他爸妈是那种比较壮实的，
1: 那我爸妈也没有太胖，
0: 就你看还降的就是199。
1: 行行行，199敬重敬重。
0: 哎，大家帮我看一下我今天的那个，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来看看我今天的 OOTD。 我今天这条裤子呢买到手的时候有点肥，
1: 挺幸福，
0: 但我觉得马上要冬天了，我里面能加条棉裤，我就给它留下了。
1: 这不肥呀、啊，现在穿我看都有点瘦啊。
0: 没有，这都这样式的了，你看。
1: 那正常牛仔裤，因为牛仔裤的那个弹性不是很大，多少是要肥那么一点的。但你这里边如果要是再穿个什么东西，你就容易走不动道了。因为牛仔裤没弹性，
0: 好棉裤其实不沉。
1: 什么玩意儿？好棉裤？谁说棉裤的事儿了？你这里边多穿双袜子都有点走道费劲啊！
0: 我昨天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笑话，
1: 嗯，
0: 这个笑话呢，我超爱超爱，就是是我这些年压箱底儿的笑话、
1: 嗯。
0: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笑话的时候，是在我们单位的15楼，我当时就讲给了刘展宏听，
1: 嗯、
0: 就是我看到这条笑话就讲给刘展宏听，
1: 嗯，
0: 他当时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1: 嗯，
0: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不同频。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我这个压箱底的笑话讲给了我现场300位观众听、
1: 哎、你发现你跟人类不同频。我就没看着现场有应和你的呀，因为这个笑话太老了，而且这个笑话它不是一个笑话，它是一个神回复，
0: 嗯，
1: 你要结合着一定的场景，
0: 不是
1: 再说这句话，
0: 大概就是比如说我离开刘展宏，
1: 嗯，
0: 就像鱼离开了自行车，
1: 对、
0: 嗯，哎，我当时我第一次，哎呦，我太巧妙了，我太喜欢了，
1: 嗯，
0: 好爱呀、啊，你们没有 get 到这个点吗？
1: 因为它是一个神回复那种的，在评论区里边出来的。
0: 昨天我都去了，今天还追着啥？我真的就我的天哪，我都笑不行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我笑出眼泪，笑的就是前仰后合，真的笑出眼泪来了，
1: 毫无铺垫就往外说，它挺。硬的，
0: 不是你，
1: 而且很老，大家应该多数都知道。
0: 啊，我就头两年才刷到，这两年我就指这笑话活着呢。
1: 哎呀，你也太好活了，咱就说这人真好养活呀。
0: 这个笑话你们真的觉得不好笑吗？
1: 他在评论区里边是好笑的，要不然他不会流传这么广。
0: 啊
1: 啊！但是你这么单讲，也不至于说能让你指着他当精神食粮吃两年的这个地步啊。因为神回复更新很快的。
0: 我。我太喜欢了，我昨天很受伤，我一个搞喜剧的人，我一个做搞笑的人，然后我喜欢的笑话大家都不喜欢，这行我还能干吗？
1: 而且这个你直接说确实有点硬，大家融入不进去，它是一个包皮儿，有一点包袱皮儿的笑话，不是上来直接硬隔进的东西，然后你也不给大家
0: 别说那么用的，就是很好笑，
1: 好笑太有意思了，昨晚我媳妇一宿没睡就跟我研究这笑话，他说啥意思？
0: 哎呦，没听懂。

0: 是爱你的爱我。我突然想到事儿
1: 了，忽然间这么沉。
0: 啊！你给现在给土豆电话拨过去，我突然想出个单曲。
1: 啊？为什么出单曲啊？
0: 你给他打过去。
1: 我打吗？
0: 嗯。
1: 我打豆哥的电话就行。
0: 不是语音就可以。我真的，咋了？班主任来了。
1: 不是，那你就让豆哥给咱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直播间电话多好啊。
0: 哎，你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你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
2: 这电话号码表
0: 情
2: 给我一下。
0: 嗯，8581541185811543和5433都可以。
1: 那你就告一个。
0: 就5411就可以了，8581541现在打过来 ，OK。我突然，
1: 豆哥现在打过来，咱就进宣传了。
0: 对对，让他在线上等一会儿。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共创一下，我们给一起助力给宁子出个单曲，好不好？
1: 你要出啥歌啊？
0: 一会儿
1: 大女人啊。
0: 一会儿
1: 换歌了。
0: 等土豆进来的。
1: 啊，
0: 整土豆这个是北京的票没有抢到，那就等于3个月吧。
1: 豆哥是不是装信号不好？现在还没打。豆哥说我手机没电了，你等我一会儿啊。然后差不多应该是7:20的时候，手机这边就冲开了，然后再打电话，不赶趟了。
0: 豆哥，那个土豆现在这个电话头研究呢，说不是要跟我合唱吧？
1: 豆哥，豆哥给我发
0: 的遗憾，嗯，
1: 豆哥给我发的，说大错了。他打哪个台去了？8581541454，给这个。
0: 他哎，他那个是那个云南那边的电话号，还是让他加个0434？
1: 他是云南的电话号吗？0431，但是
0: 0434是四平，我忘了。
1: 行了，
0: 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一定要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的9月26号，疆域三湖。

0: 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启报名了，详询请拨打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啊，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着皑皑雪山，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一步一景随手就能够拍出氛围感大片啊。咱们呢，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一晚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还可以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惫。本次呢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啊，还有电台专属福利是什么呢？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啊，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在同等的这个品质的旅行团里面啊，其他的要这个给到9000的一个价格，所以说今天咱们7999的这个价格特别的这个有性价比。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的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08-8086，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内容。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基于杏仁的五重真养，露露将古老技艺融于现代科技，为产品赋予天然和健康。是杏仁，更是杏仁，露露有味道。
8: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9: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我以后成为我的单曲。
1: 哦哦，可以，
2: 但是
0: 啥活都敢接。
2: 豆哥帮你改完词儿，你在现场唱，大家听不清你词儿是啥，你还能把歌词挨个发下去啊？
0: 为什么听不清我唱啥？我口条可以啊。
2: 你那玩意儿有口音，你唱歌谁能听懂啥呀？
0: 就是他那个，就是大概的词义，你可以不用改，你就是把一些特别明显的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地方你给改了。就是比如说他说什么大女人啥，大女人人家歌别变，完了还有什么
1: 大女人可以，嗯，
0: 对，嗯，还有那个就反正你看整吧，行不行？哪天能交稿？
1: 能交稿，咱们就在下次长春那个专场的时候干呗。
0: 啊？没有啊，我打算上天津，我就干了。
2: 啊，
1: 天津是下周一啊。
0: 对。
2: 啊。
1: 那下周一之前肯定是给你改完。
2: 哎呀，豆哥真是啥活都行啊！我想考个研究生论文，帮我写来。豆哥，
1: 面向整个吉林省观众，我不能掉链子。
0: 行。
1: 因为之前掉链子嘛，现在我人设现在有点崩。
2: 得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0: 那行，那周五的时候邀请你来我们节目，你带着你的给他，然后把这首歌你的改编本唱一遍好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
1: OK。
0: 哎呀。那太行了，
2: 豆哥真是啥都行啊！
0: 那是太全能了，
2: 啥都行。豆哥，你给我加上个空调呗，再
1: 没这能干，这能干。
0: 那咱们合唱吧。
2: 啊，还唱啊？
0: 嗯，咱们那个合唱犯错吧。
2: 啊。
0: 就是之前，就之前也要唱，因为昨天没唱上嘛。
1: 行。
2: 豆哥，你听着点这边这个收音器放的音乐啊。
0: 哎，不是，豆哥，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别丢人。
1: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在咱那个剧场小剧场里面。
0: 嗯，行，不丢人就行，来吧，
2: 来。
0: 豆哥先起啊！
2: 我怎么听一声女声了呢？
0: 没事，我看能不能分享啊。行，我来。

0: 豆哥，我就不折磨你了，你有延迟，你跟伴奏不是一个拍儿。
1: 我这边听的合着天衣无缝，
2: 确实有延迟。
0: 我们看留言，有人说那个豆哥，我老姑父家那个猪羔下崽儿，你能帮接生吗？其实豆哥在我们节目就是一个权威的人设，
2: 哎，啥都能干，
1: 非常能干，非常能干。
0: 对，就是就是省内全帮忙，就省内任何一个事儿，你就找豆哥，指定是好使。
2: 哎，
0: 还有什么？
1: 对，但是生那天可能我厂房漏雨啥的，
2: 去不了了。豆哥有一个万能的搪塞理由啊。
0: 那这周打算哪天来我们节目？就除了周五那天来汇报演出以外，还哪天打算来我们节目做就是做？
1: 时刻听年龄教显安排。
0: 哎呀，别别别别，我你是嘉宾啊，你就是我们要邀请您的，你就哪天有档期，然后我去邀请。
1: 我目前档期吧比较紧，就是这个月都行。
2: 太闲了，豆哥呀，太闲了。
0: 行，没事，那豆哥，那常联系行不行？常联系，
2: 一会儿不就见着了吗？常什么联系？常联系。
1: 好嘞，
2: 好嘞，豆哥。
0: 我这评论区找豆哥干啥的都有啊，这那个不能播的不能说啊，不能说啊。
2: 嗯。
0: 哎呀妈呀！哎呀呀，哎呀，
2: 豆哥确实是，就是啥活人都能干一下子。如果要是他不会的话，
0: 豆哥
2: 太任学，
0: 帮我重新压一下裤脚线。
2: 对，豆哥任学。啊，就是你只要提出要求了之后，他要是不懂的，他也马上就去这个，甭管是花钱还是这个上网找教程。
0: 就是你看我身边这些朋友，就我们身边这些，你就会努力发现他的优点的话，就是都有一些就是很
2: 都用得上。
0: 对对对，我只叫我能用得上的朋友嘛。然后你就看那个豆哥，他就是很琢磨事儿，他钻业务。
2: 对，
0: 嗯，他就是他在乎的事儿，他感兴趣的事儿，他真认真琢磨。
2: 哎。
0: 他每天都要就磨练自己提升自己，就是在30多岁做着，就比如说做喜剧这行已经也是

0: 七八年的时间了，还能每天就给自己关到一个小黑屋子里天天创牌。
1: 对，豆哥想买电脑的时候都自己在家手搓 CPU。
0: 哎，对，
1: 哎，
0: 那主机都自己安，
1: 就那么钻呢、啊，
0: 对，
1: 就那么严呢、
0: 啊。然后你看我身边这几个人还都是理财能手
1: 啊。
0: 豆哥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豆哥的逻辑是说，我就是每天我赚的钱
1: 啊，
0: 一定不能就是
1: 全花它，
0: 就不是就是我每天花的钱不能高于我赚的钱。
1: 对。
0: 啊，那样他就不行。
1: 今天如果要不赚钱的话，就绝对要一分不花。
0: 对，
1: 啊、
0: 然后刘展宏呢、
1: 啊，
0: 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我每天不能花钱，我花钱就难受。
1: 我天天我靠啥活着呀？我太阳能，我植物人啊。
0: 那天一楠跟我说、他跟那个刘展宏在一起直播，刘展宏总来带点小吃的什么的。说我有的时候挺不好意思，刘展宏那么细的一个人，然后给我带吃的。我说你同情他，他两套车两套房。我说他媳妇家挠挠有钱，他是上门姑爷。
1: 我纯吃软饭。
0: 我说你瞧不起，我说你瞧不起自己的吧？啊，我说你干什么？我说你还同情他？
1: 我给
0: 他只是抠。
1: 我给他带零食都从我媳妇嘴里抠出来的。啥玩意儿？
0: 我说你咱们现在啊、
1: 嗯，
0: 就是普通人里面有几个过上梁红这日子？
1: 嗯，
0: 省出存款100来万，
1: 我没有
0: 车，
1: 我
0: 两套房，
1: 没有一个值钱。
0: 老丈人家也有钱。啊！
1: 你再给我老丈人判了，说话都有个门儿啊！
0: 不是，所以你就
1: 想我们家啥势力、啊？
0: 这个就是在咱们所有的这个，就是大家的生活当中，应该都是中等偏上的吧？
1: 嗯，
0: 这不就是那个黄渤那个80平米的小家？
1: 其实
0: 我爱我的好老婆。
1: 我只是生活没有多大的追求，然后我没有负债，我就觉着生活已经很幸福、
0: 嗯。今天我们就剩下的时间说一说，你觉得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就达到自己的幸福指标了？
1: 嗯。
0: 就比如我现在，我觉得我在刘展宏的这个标准下，我就算幸福了。
1: 嗯，
0: 就如果我自己两套车两套房了，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1: 我买。
0: 然后如果我就是突然我老公家也变得很有钱，我也会觉得很幸福。这就完全。
1: 你老公比我有钱多了。
0: 就我不羡慕刘展宏，我不明白刘向军他媳妇图啥。
1: 来
0: 说小红丢了两把钱，步行5公里找到捡到1块钱，
1: 对，
0: 就这样认
1: 啊。我之前确实丢了30多块钱，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哇哇哭，哇，那时候也是小，才23，
0: 23呢
1: 啊，
0: 完了还哇哇哭呢，
1: 确实丢钱了。那跟我爸给我50块钱让我下楼帮他买啤酒，剩的30多块钱我揣兜里去了，然后坐公交车丢了，那我能不哭吗？这是我的零花钱啊。
0: 天哪，哎呀，
1: 你干啥呀？这不符合你的人设吗？
0: 就今天咱们说一下，就是你觉得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物质上的目标会达到你的幸福标准。
1: 嗯。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转眼就快到了，很多人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走亲访友，全家团圆聚餐。那空着手串门总归是不合适的，选礼品呢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普通，想拿得出手还得靠好酒撑场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起来自家慢慢喝呀，还是当成中秋礼呀、国庆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恰逢团圆佳节，看望老爸呀、孝敬岳父啊，拎上这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了。这款酒实打实的五粮液嫡系好酒，品质有保障。这么好喝有品质的酒，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9一瓶啊，平时咱们想多囤几瓶呢真的是心疼啊。今天299就能够带走一对儿，囤一箱更划算，只要799。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你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啊，从里到外都是那么的精致。这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商城大促活动啊，只有这么100组，所以说抢到就是赚到，一瓶一。

码，官方溯源码都有啊，一瓶一码可以验真伪。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酒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咱们这款五粮液红尊龙酒是四川省宜宾市岷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嫡系出品的根正苗红，不是说分厂代工的，更不是市面上那种打擦边球的贴标酒。这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标，相当于酒的正品身份证，一查就知道了啊。咱们是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都带有官方的专属溯源码。这瓶酒啊，官方一瓶就得1000多块，今天299能够带走一对儿。哎，咱们这个不仅出身过硬，颜值和口感上更是双双在线的。先说包装啊，整体采用的咱们中国人最爱的喜庆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的金标，大气又尊贵啊！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酒就可以下单了。那中秋节有酒还得有螃蟹呀，咱们的螃蟹现在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的啊，卡面体面有牌面，两折价299起，回复关键词大闸蟹同样的也可以下单，还有咱们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啊。想要螃蟹的，想要这个咱们五粮液红尊酒的，就来到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想买大闸蟹回复大闸蟹，想买红尊龙酒你就回复酒就可以下单了。

0: 中秋礼仪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来吧，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物质标准，就会觉得自己幸福指数上来了，就是差不多可以知足了，可以满足了。
1: 反正我就是只要不欠钱，我就会觉着日子还过得不错，因为我这人太不抗压了、啊、就是我要是欠点什么东西的话，我心里会一直惦记。
0: 那别人要是欠你钱呢？
1: 那我也得天天要啊，咱就别有这个金钱往来，要不然我这心眼我也窄
0: 啊、哦，
1: 我还不好意思张口，然后我就天天
0: 你真的不好意思张口是不是
1: 啊？
0: 那你要是不好意思
1: 你别张口，你别懒得好意思张口啊，就是借出去之后我还不好意思催，然后要啊啥的，然后我就天天自己寻思，也容易上火。
0: 雪糕拌饭说挣够3000万我就收手，你说到收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听的都挺吓人的。
1: 那是挣的3000万吗？那能是挣出来的3000万才收手吗、
0: 嗯、说别人都欠你钱了你还不硬气点，其实真正的方法就是不要借给别人钱、
1: 嗯、
0: 那你分什么关系近不近，你就比如说我跟刘远红关系这么近，我管他张回嘴他能不管我要不管
1: 我能不管借吗？
0: 他都不借我呀、嗯、刘远红就是咱俩检验一下，就是什么大概多少钱是能减
1: 不是，你就说你今天你就是缺钱了、
0: 嗯、
1: 我就给你点份外卖啥的，咱能不客气咱能不给你点吗？
0: 不是，我就说今天我需要拿20000块钱倒个短，
1: 那就咱俩这俗了这太俗了，咱的交情能这介入金钱那就不行了。
0: 就是咱现在你就说、嗯、说这话难听但真实、
1: 嗯、
0: 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就是整蛊同事，其实我现在想就是整蛊自己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做直播然后给我所有的同事打电话借钱，
1: 嗯
0: 那个大概是比如说那个只有我记得是娃娃姐，只有娃娃姐借给我了
1: 啊，借了
0: 嗯，然后那个小征哥呢就是董华一呢就是莫等
1: 啊，
0: 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对，
0: 你怎么了？拿出领导派头的啊怎么了？你什么事儿？
1: 其实我想说的也是这方面，就是你要20000块钱不是解决问题吗？你把问题告我，我看我直接帮你解决问题，就不用钱不更好吗？
0: 那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
1: 啊，
0: 我现在说我我现在在那个在啥事儿能用着急？
1: 啥事儿能用着急？我没有。
0: 我现在要买车，差20000块钱。
1: 车这种东西啊，咱就是有多钱买多钱。
0: 我就喜欢这辆车。
1: 你下半年它还降价呢。
0: 我现在站着了，就是那个销售的看着我给你打电话了，能不能借我这20000块钱？
1: 人啊，不能这么虚荣，对不对？你就非得差这20000块钱买这好车吗？就减20000，你买低配的就不行
0: 了。这车就20000，
1: 那你就是没钱，你就是1分钱没有，你买什么车？你买车？你给我消停坐公交。
0: 嗯，对，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跟你张口着你会拒绝不了？就真遇到难事，你知道他真的遇到难事。
1: 嗯，但咋说呢？就是我这个人吧，确实是不太好直面拒绝人的这么一个性格。
0: 嗯
1: 啊。然后我可能也就是问一问这个先说一说自己这方面不方便拿出来的理由。
0: 嗯
1: 啊，如果要是还死乞白咧的话呢，反正我就看多钱吧。
0: 比如说土豆现在呢，你最多能借他多少钱？
1: 豆哥那可是豆哥呀。
0: 嗯，最多你俩的
1: 提前不足了吗？
0: 就现在就提前、你俩的上限多少钱？
1: 我现在真没钱，我一个月
0: 土豆没坐着，你现在就、
1: 我一次能拿出来就1000块钱，还得套我媳妇亲密付。
0: 就是你说我最多能借他1000块钱
1: 啊，
0: 就是你得有的时候在真兄弟遇到难事儿了，你得跟你媳妇张嘴。
1: 对呀、那就只能跟我媳妇张嘴啊。
0: 那你能给他张多大一回嘴？
1: 反正我给我媳妇张100万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媳妇不同意不就得了。
0: 哎，我很多年前看到我们吉林台的一个综艺，就超级乐八点、在超级乐八点上，那个也是玩一这么一个整蛊、是何炅打电话给朋友借钱。这个能看过这一个片段的现在都得30多岁了啊、他当时打给了忽悠姐妹花里的那个刘刚
1: 啊，
0: 他打给了
1: 胖子，
0: 对，打给了刘刚老师。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就是隔着屏幕已经感受到就是尴尬了。对，有这事儿是不是？就是因为说得很真很真，就是完全让刘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不是在玩做节目。然后当时刘刚的一个话是我现在都记得。他呢又借了。他借了，当时你看多少年前的，20来年前吧，那也是借100万。
1: 哎呀，
0: 20来年前，所以他这事儿就是等的，就是做的很真很真。你如果张嘴说借10000-20000的，那你说何炅那个身家那也不存在，因为刘刚就知道咋回事儿，兄弟，我借你100，你就得这样了。超级乐八点我也看，我是不是这期节目、然后你们还记得刘刚当时怎么说的吗？刘刚说那个没事儿，没问题，但咋的呢？我得跟你嫂子说一声。说那个我跟你嫂子打个招呼。 我忘了有没有打条这事儿了，就是你好像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你也知道学习，或者你给你嫂打条
1: 啊。
0: 啊，这个，哎，你就这个其中这个小度啊，就是拿捏的，就是非常好。
1: 嗯、
0: 就是我哥们儿，你用着我了，我也肯定是把钱借给你。
1: 不破坏咱俩感情
0: 啊，
1: 再加一个第三个人进来就好了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不光是第三个人，是他重点是打条
1: 啊。
0: 现在如果咱俩这关系，我让你把条打给我
1: 啊，
0: 这事儿好像就不好了。
1: 对，
0: 他说的就是你把条打给你嫂子，因为你知道这个钱都在你嫂子那儿
1: 啊。
0: 哎，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片段？我现在我就是那个时候就隔着屏幕已经感觉都紧张了。那个小的时候还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
1: 啊。
0: 你但你
1: 不懂人情世故，
0: 对你等到你长大你再回忆这个事儿、
1: 哎，
0: 其实这个刘刚的这个尺度做挺好的。
1: 对，
0: 就是我又没破坏这个底线，就是你我可以借你。
1: 对
0: 啊，但是那个咱们得有这个欠条。
1: 对，
0: 然后这但是就是你要说的这么冷漠呢，我又攒钱借你了，好像咱俩之间又关系没那么近。
1: 对，
0: 所以说你把条打给你嫂子。
1: 哎。
0: 哎，
1: 你看看
0: 这个事儿，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1: 再拉一个人就对了。
0: 嗯，
1: 你像你管我借钱的话，我说咱这个我指定是借你，然后你把那条打给银行就得了，直接就划到你卡里了，这不是多好啊？多好啊。
0: 哎，不是你们现在不知道网上还能不能搜到了？你就搜何炅超级乐巴点借钱。
1: 嗯
0: 啊，说那个我99的小时候看过，趴炕上看的超级乐巴点。
1: 那时候超级乐巴点算是全国顶流的综艺节目了，
0: 顶流，那是吉林台最辉煌的那个时候了。
1: 对，
0: 后来是随着超级乐巴点的没落，吉林台也走上了另一条辉煌的道路。
1: 对，就是不走综艺节目这条路了啊。综艺可能确实是它的投资什么的也会大一些啊，成本高一些。
0: 然后说那个说名字天津专场没钱买票，我打个条子给姐夫行不？我去支持你，好好。说综艺节目里孟鹤堂和那个岳云鹏借2万块钱，岳云鹏问啥钱用
1: 啊？
0: 啊，这个很正常嘛。说那个听说，那就别扯那没用的。说，你看，别说您的脑子不好使，但人情世故这点弯弯绕一点就透。
1: 啊，零，没有，这么多年就指着跟人打交道。
0: 你看，
1: 要不然他还会砸呀？
0: 我就是，哎呀，人精。聪明人，我的面相我就是聪明人。
1: 智商没到8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2: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1: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2: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3: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

久等了各位听友。这个其实呢，刚才也就一直坐在直播间，只不过是调整自己的嗓音，今天的语言量非常的大。今天上午呢，我去现场，作为这个现场的解说员，解说了一场大众邀请赛，是2026长春皮划艇桨板大众邀请赛。那作为现场的这个解说员啊，语言量非常的大啊。那儿呢说了一小天，也是这个口干舌燥，整个一下午都没缓过来。我今天下午一直在喝水，一直在喝水，一直在吃这个水果，一直没有缓过来啊。现在我的嗓音大家听着也不算特别的亮啊。今天这场比赛呢挺有意思的，我之前曾经现场解说过篮球，现场解说过足球，现场解说过赛车，但是呢从来没有现场解说过皮划艇和桨板这两项运动。那接到这个活呢，也是提前的进行了一番恶补。还好啊，虽然不懂桨板，但是呢我稍微懂一点儿啊，稍微懂一点儿皮划艇。那也是借着今天解说皮划艇和桨板这个赛事呢，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皮划艇这个项目呢，其实在咱们国内进入咱们国内，然后呢到走进大众的视野，已经差不多100年的历史了啊。19世纪30年代这个项目呢就走进了中国上海。那这个项目的缘起是哪里呢？其实缘起于格陵兰岛上的原住民。那他们呢使用动物的骨骼，将海豹的皮啊，鲨鱼的皮与海豹的皮缝制包裹在动物的骨骼之上，那制作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窄的啊，像在海面的一把小刀一样啊，一把刀一样的非常窄的这种小船。嗯，这个也是格陵兰岛上的原住民的一种生存智慧。这个是皮划艇的原型啊，皮划艇的原型。那这个项目呢正式成为咱们国家的全运会项目呢，要到19世纪的70年代。很幸福的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金牌，在这个项目上拿金牌，刚好我当时看的是直播，虽然我看的不是这个，我不是在现场啊，那是04年，我年纪还很小啊。04年的奥运会应该是关文良和杨文军二位在中国皮划艇历史上写下自己名字的名将，他们两个呢是在这个项目上拿到了金牌啊，500米双人皮划艇。哎，这皮划艇呢有单人的，有双人的，还有多人的。那他们两个应该是在双人500米的项目上拿到了一枚金牌，而且当时那个画面非常的有趣。由于冲线的时候啊，有好几个啊，冲线他们和隔壁的那个国家，哪个国家不记得了啊，就是距离非常的接近，所以他们两个也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拿金牌。所以呢转播画面给到他们两个的时候，他俩完成比赛嘛，完成比赛呢就是没有特别的兴奋，因为不知道自己是金牌，还很迷茫，就是哎呀我第几呢。这个时候场边的这个咱们中方的这个教练团队就给他俩比划，就他俩比，因为喊肯定是听不清啊，喊肯定是听不清，那在水边呢，他们在水里面呢，喊听不清，就比划，一就拿手指比过一，然后他俩也是，啊，一吗？耶！当时这个画面印象很深刻。那在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们两个依然是一个500米的组合啊，在500米的双人的500米皮划艇上又拿到了一枚金牌。这个是我对皮划艇项目的初印象啊，那个时候就很幸福。我第一次看奥运会皮划艇项目，就看到了咱们中国的选手拿到了冠军。那皮划艇呢其实分很多个小项啊，其中我最喜欢的小项呢叫做激流勇进。那这个项目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体验之上，再到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者去看比赛，
都是非常的刺激啊！我们普通的观众去看比赛的时候，这个皮划艇激流勇进，非常的有这个观感上非常的刺激啊，非常的刺激。你想啊，你像咱们如果去玩一个这种落差比较大的漂流，你会觉得很刺激。那皮划艇的激流勇进呢，它的落差更大，而且呢航道更窄，那你需要控制着比自己肩膀宽不了太多啊，那个皮划艇真的非常窄啊，比自己肩膀宽不了太多的一艘小艇，拿着这个双头桨在很窄的航道当中，一边要克服这个很大的落差，一边啊还要躲避两边的石头，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很大的浪花，去控制这个桨快速的啊，快速的去到终点。那这个项目呢很有观赏性。再说说桨板吧，再说说桨板。那桨板这项运动呢非常考验大家的核心力量，以及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平衡的把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块板上，很有浮力的板上，在水面前行，很像是武林高手啊，武林高手那个成语叫做一苇渡江啊，很像是那个。因为呢它不是船，它是一块板。那如果说你在这个板上你稍微偏了一点点，很有可能就直接翻了。今天在现场去参赛的呢都是这个玩桨板很多年的这些运动员嘛，有年轻的，还有一些小将小孩十几岁的，那玩桨板，那他们呢就算这么有经验，就算不是第一次参加比赛，他们也会有落水的情况发生啊，桨板这项运动，所以呢具备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呢只要合理的使用安全器具，比如说呢绑带一定要绑好，救生衣，专业救生衣一定要穿好，那还是可以的。而且呢这种比赛呢还会有现场的安全员时刻的在水面巡逻，保证安全。咱们长春啊有几个啊，咱们长春有几个俱乐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无论是我看这些今天参加的这个比赛啊，有五六十岁的，有呢十一二三岁的，覆盖年龄段很广啊。这个原来是一项很小众的运动，现在呢已经逐渐的被大众所认可。咱长春有几个俱乐部可以去报名学习一下啊，桨板这项运动挺有趣的。好了，这就是今天我去现场解说皮划艇和桨板的一点点感受啊，分享给大家。在今天的晚上呢，咱们吉林省的球迷可要忙坏了，19点整，长春亚泰已经开球了，踢的是定南干联啊，长春亚泰踢的是定南干联，目前呢双方的比分是0-0。那19:30，也就是晚上的7:30，应该还有一场比赛啊，晚上的7:30，咱们延边龙鼎踢广西，客场挑战广西。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咱们长春亚泰主场啊，主场面对的是定南干联的一场比赛。那待会儿呢如果说有最新的比分情况变化，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实时的同步。

0: 那感谢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正在直播的节目《体坛周末派》。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欢迎大家呢，这个在收听的时候呢，如果方便也可以打开抖音啊，打开抖音搜索“杂家易阳”，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第一视角。
1: 哎，这个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今天外边堵车，我不知道因为啥，这个是。这个生态广场啊，这个灯啊变得这个一个灯能十秒钟
0: 啊，
1: 有点受不了，然后来晚了啊，
0: 没事。
1: 但是今天有点新东西。
0: 哎，有什么新东西？
1: 篮球的
0: 啊。
1: 先要，这是足球开始了、啊、
0: 对，足球开始了，咱亚太的比赛、
1: 啊、
0: 一会儿还有延边的比赛。
1: 那就一会儿啊、一会儿跟大家好好唠唠这点、这点资讯，我觉得挺有意思。
0: 是咱们的新外援的事吗？
1: 对，
0: 怎么了哥啊？这个好，知道了，换一个麦克啊。那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杂家易阳的视频直播间。现在呢人少，席位还很多啊，欢迎大家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待会儿人这个上来了，大家的留言我们就可能看不到了啊。
2: 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启，工农大路门前广场天巧王国降临，9.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氏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0: 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体坛周末派正在直播。今天我在比赛的现场呢，还给咱们俩的节目做了一个广告
1: 啊！你到那儿念到这事儿了
0: 啊？念到了，
1: 我也念到了。
0: 我说我是体坛周末派的主持人。
1: 对，我
0: 大家到了这个晚上，千万要听103.8
1: 啊！对，我说了我是交通广播的这个体育节目的主持人。
0: 哎，对啊，对。然后现场呢，还有好几位参赛选手，就说：“哎，那个。”你们体育节目能打广告吗？我说你要是体育设备的话，欢迎体育器材方面啊，欢迎来给我们赞助啊。
1: 可以啊。
0: 哎，对呀。
1: 我发现你去比我去好啊，
0: 哎，效果好是不是？好几个人那啥还快夸，哎呀，你们这个交通广播主持人声音真好听。
1: 你看看，我告诉你啊，以后咱俩就这么配合啊，
0: 哎，
1: 啊，就这么配合啊，没问题，没问题啊。其实今天跟你想跟大家唠点什么的，就是咱们知道啊，这一周周二、周三啊，咱们吉林东北虎来了三位外援。
0: 哎，没错，
1: 对，三位外援，
0: 突然的，
1: 不是突然的，
0: 不是，就是说，突然
1: 发布，集中的，
0: 突然发布，连续发布，
1: 不是发布是发布，
0: 嗯，
1: 但这个消息应该是在上周就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啊，上周就出来，出来之后呢，就是很多人没在意，然后呢，我也是侧面了解一下，这三个人呢，就是网传的三个人，
0: 哎，网传的三个人，
1: 网传的三个人，而且基本上就确定了，
0: 嗯
1: 啊，基本上就确定了。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来的这么集中。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DJ 就不在了。
1: 对，
0: 就
1: 还有一个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在官方的这个抖音号啊，什么视频号啊，这些东西俱乐部也都发了。如果说他不确定的话，你看我说这个事儿，就是他不确定的话，他不可能去发这个东西。来试训的话，他不可能发。
0: 哎，嗯，
1: 所以说这三个人基本上决定了。但是这三个人啊，也是很多朋友所担心的，很多球迷朋友所担心的，这三个人到底能
0: 什么成色？
1: 对，能不能留得下？谁能留得下，或者怎么样？现在不知道。
0: 嗯，因为这三名球员能查到的内容啊，

0: 少，
1: 太少了，
0: 太少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这三个人怎么来用，
1: 嗯
0: 啊，是否会像上个赛季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开赛几多少轮之后啊，几个人嗯裁掉一个。
1: 啊
0: 啊，对吧？那目前来说，这三个人基本上就确定是跟赛季上赛季的这个状态能不能一样，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样一个事儿啊，这个三个外援的到来是这么多年来，除了有相对固定的，比如说那时候罗德啊，后来的罗杰斯，包括这个琼斯在内，啊，基本上就是没有大问题的话，基本都能留下。除了他们几位之外，就是我们确定了今年。这个赛季来的三个外援是这些年来的最早的，
1: 嗯，
0: 时间上来的最早的，因为下个月底才开始比赛，
1: 嗯，
0: 对吧？这9月10号左右到齐了，
1: 嗯，
0: 那一个多月的合练时间啊，一个多月的合练时间，这一点为俱乐部点个赞，
1: 哎，
0: 对吧？这没毛病啊。虽然说我有时候批评过于表扬，但是这个事儿。
1: 爱之深，
0: 这很直接的。
1: 爱之深，不是恨，你说恨，说责。
0: 行，咋都行，反正就是我们要给的一个赞、
1: 嗯、
0: 啊。最起码说三个人来了之后，让我们心里有个底，看看这三个人到底怎么用。
1: 哎，是
0: 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没有这个热身赛？如果热身赛没有的话，那在这个下个月将进行的这个季前赛，这三个人肯定会上。
1: 嗯，
0: 对吧？肯定会上。
1: 嗯
0: 啊，这会儿加油说的还是四节七人次，你别管他几人次。上个赛季是四节八人次，但是你看看咱们怎么用的，不是裁了一个吗？对吧？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你说这个事儿这样，然后接下来这个赛季会怎么样？这几个人怎么留？怎么用？
1: 嗯，
0: 不知道。
1: 嗯，
0: 不好说。
1: 是。
0: 谁也说不了。啊，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事儿。
1: 哎。
0: 这个外援的事儿，然后呢，有个小道消息能说吗？
1: 小道消息啊，
0: 啊，
1: 多小啊！
0: 这个小到很多球迷一旦知道的话，你们会，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啊！
0: 哦，离开的某位球员
1: 啊啊，
0: 离开很多人啊，
1: 那是
0: 对，我不能说是谁，
1: 嗯，
0: 离开的某位球员曾经在训练场上把球一放走了。
1: 啊，是耍脾气了还是？
0: 对，
1: 是跟谁吵架了？
0: 耍脾气了
1: 啊！
0: 哎，耍了脾气，嗯，怎么说？
1: 那咱东北话讲说，拥护点啥呢？
0: 拥护点啥呢？
1: 嗯、
0: 就拥护他上厕所。
1: 啊啊啊！
0: 然后回来，教练问他：“你干啥去了？”
1: 啊，
0: 厕所
1: 啊？
0: 谁让你上厕所了？
1: 哦哦哦！
0: 然后球一放，不练了，
1: 和教练
0: 走了。
1: 嗯，没有正面冲突，就是
0: 对，而且是直接离开了吉林队。
1: 啊、
0: 哦！我不能说是谁，一旦我说是谁的话，你们就彻底一下炸了。但是这位球员目前还在 CBA。
1: 哦哦，这信息已经挺多的了
0: 啊，信息挺多了，你自己猜，
1: 嗯，
0: 你们自己猜。
1: 嗯、
0: 然后乌迪浩克说，博塞尔肯定没问题，主要就是看贾斯汀，科普斯，哎，要看的东西还有很多，
1: 对，
0: 还有很多，咱们现在确定不了。啊，确定不了，
1: 还是对下赛季有所期待啊！我们节目组对下赛季有所期待，
0: 期待是一定期待，
1: 嗯、期待，
0: 期待他会长打成傻奶奶样，
1: 嗯、
0: 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估计很多球迷这两天都看了啊，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啊，是降二升二，
1: 那是
0: 降二升二，
1: 有升降级了，
0: 对，但是降二升二，升二可是有条件限制的，
1: 嗯，
0: 什么条件？
1: 嗯。
0: CBA 的准入标准，
1: 嗯，
0: 你的俱乐部达不到准入标准，即使你战胜了 CBA 的后两名，你也上不来。嗯哼，
1: 啊、哦，这个准入标准，
0: 对，
1: 是怎样的呢？
0: 钱儿啊，
1: 啊、运营
0: 基地呀、
1: 啊，运营资金，嗯，
0: 啊，青训呐、啊，
1: 基地规模。
0: 对，然后还有要求就是什么呢？就是上来的这个 NBL 的任何一个球队啊，不能持有任何 CBA 公司的股份。
1: 哦，
0: 就说我门打开了，
1: 嗯，
0: 但是，我请爹发出去了，
1: 那拿不到股份，年底的分红也没有。
0: 不是，对，不是在你升级之前不能有。
1: 哦，
0: 比如说你不能参与到那个里边，你参与到那个里边，有可能从商业上来讲的话，又是不是存在一定的不正当竞争？

0: 啊，或者怎么样，咱们就是大概就这么去分析啊。
1: 嗯，
0: 哎，那么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门打开了，请帖发出去了，但是请帖上注明了，未着正装不得入内。
1: 嗯嗯，
0: 未穿皮鞋不得入内。
1: 嗯，嗯，
0: 你穿个西服配个裤衩不得入内。
1: 哎哎，就这个之前我们在看，咱们香港的一些电影啊，也有这个情节。比如说呢，周星驰想要上一艘船，
0: 但是就周星驰
1: 救他的这个师哥刘德华，
0: 哎，
1: 当时呢，这个
0: 就不让上。
1: 现场的工作人员说不行，你穿戴不整齐。
0: 对，
1: 那这个周星驰说了，那怎么样才算穿戴整齐呢？工作人员说，那起码呢得佩戴一条领带。
0: 哎，那领带我有。
1: 哎，掏出来一条领带，给他扎上。
0: 嗯哼，
1: 嗯
0: 啊，这你还不整齐。
1: 嗯，
0: 那最起码你要穿件西服。那好，西服也有。然后呢，说你得有双皮鞋，哎，皮鞋也有，但是你缺条西裤。
1: 我看下赛季啊，香港金牛那是必升级啊，香港金牛这个阵容。
0: 香港是金牛这个阵容，
1: 那是必升级。
0: 对，贵州猛龙呢？
1: 嗯，
0: 那不是，咱别考虑它必升级，必然夺冠啊、
1: 哎、
0: 啊，或者说贵州猛龙他们俩有一争，或者怎么样，或者谁谁谁怎么样。但是要记得，刚才我说了，允许你有这个可能，不是说一定升。
1: 啊、哦、就是说你拿到冠军不一定真省。
0: 对，你拿到这个冠军之后，你还要去考虑那些的条条框框。
1: 嗯，就是每一条都得符合。
0: 对，每一条都得符合。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反过来说啊，这个话题结束之后，我们就再考虑吉林队。目前来讲，吉林队不可能掉到降级区。
1: 那是，
0: 你就说我们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后两名。
1: 嗯，
0: 那后两名目前来说就是四川和福建。
1: 嗯，哎，
0: 嗯，对吧？或者是你再加一点，还有一个天津搁那等着、
1: 哎。无论是老球迷还是新球迷啊，那新球迷那更懂了。
0: 掉不下去。
1: 这些年我们东北虎那控分大师，
0: 你对呗？
1: 嗯，
0: 对呗。你说的这么直白吗？
1: 就控分大师。这我说的这不是那个意思，朋友们。这个我说的这个控分大师，就是说呢，我们总是能够在自己的舒适的地方。
0: 嗯，
1: 舒适的地方的最终排名。
0: 嗯，对，找到一个得劲儿的地方。
1: 我们一直有这个季后赛的希望，但是我们不进，可以吗？这样说可以吗？
0: 我们的口号，打进季后赛。
1: 哎哎哎
0: 哎，这没毛病吗？
1: 对
0: 不对？年年都这么喊，那我们顺着喊呗。
1: 嗯嗯，
0: 我顺着喊，顺着说没毛病吗？
1: 哎哎，
0: 打进季后赛。
1: 嗯，
0: 还是那话，打进季后赛。
1: 嗯，
0: 但是。再有一句话，打进季后赛的奖金从哪儿来？
1: 嗯嗯，
0: 再直白不过了。
1: 嗯，
0: 再直白不过了，没法去说了。
1: 那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同时的关注另外两支足球俱乐部的事儿。长春亚泰呢和定南干联的这场中甲联赛已经开赛25分钟了。目前在场上占据主动的是咱们长春亚泰队啊，定南干联。在这个上半场过半还没有对我们的这个球门造成了一些的威胁，我们这边呢也是在这个半场合围，只不过呢我们这边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啊。
0: 嗯哼，
1: 来看看这25分钟这个进攻机会有没有？
0: 这个球低了小了一点。哎呦，
1: 这个看起来像是奥莫伊胡安福，看不太清啊。他那个
0: 确实看不清，看不清号码，看不清号码。
1: 嗯，
0: 我是没戴眼镜的。
1: 我戴眼镜，我也其实看不清号码。
0: 戴眼镜也看不清。
1: 刚才呢，我们有一个定位球的，有一个定位球机会造成了一些些的威胁。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0-0啊，场上比分依然是0-0。那在19:30，也就是4分钟之后，咱们的延边龙鼎科西安还有一场客场的比赛，两场比赛我们将会同时的关注。
0: 给
1: 咱忙活坏了。
0: 哎呦我的妈！今天晚上两场比赛，然后我
1: 一会儿还有女篮呢。
0: 啊、
1: 女篮打完了啊！
0: 女篮打完了，
1: 女篮打完了。
0: 那女篮的事儿一会儿再说。
1: 女篮打完了，
0: 然后你看啊，格格来了，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啊，抖音杂家一样的直播间里，格格来了。
1: 嗯、
0: 这个跟这个说的事儿，为什么想到那格格来了呢？就是最近啊，这个吉林队又官宣了啊，这个谁加盟了？我就觉得啊，这个今年我们国内球员的这个阵容，
1: 嗯。
0: 有一看，
1: 哎，
0: 有一看，你们现在你问我怎么看，我，
1: 你坐着看，
0: 我肯定是坐着看，或者躺着看，或者干脆我这个趴着看都行，但是好不好看不知道，
1: 嗯，
0: 好不好看不知道， 你看廖也无妨说，我虎喜欢的名次是13到16，进季后赛再得花钱，保级咱跌份儿。你看，很现实，很直白。
1: 哎 哎，
0: 对吧？确实，13到16。
1: 哎，
0: 你、
1: 这个、
0: 你进12了，你说你打一场季后赛啊，你肯定得涉及到一定的奖金，没有奖金，但你是不是？
1: 而且这个又不是说咱们东北虎特色，你这国外的很多足球俱乐部也是这样的。
0: 对
1: 对
0: 对，我就
1: 赛季之，你看好多赛季之初特别猛的足球俱乐部，然后到赛季中期比分这个总积分逐渐的下去了，然后来到中下游保持，哎，又不降级，
0: 嗯，
1: 又不冲击，比如说冲击这个欧洲超级联赛啊，这不用冲击这个，
0: 嗯哼，
1: 就一直保持，这个很多俱乐部都这样，
0: 对对对，这么操作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咱们挑不出任何理由说啊，这个啊，你俱乐部你不作为或者怎么，你挑不出来，
1: 嗯
0: 啊，挑不出来，而且就看刚才小瑞说的，包括很多球迷也说，控分大师，
1: 嗯
0: 啊。
1: 不是我首创啊，
0: 不是，绝对
1: 不是我首创、啊，
0: 绝对不是我们俩首创啊，绝对不是，这个是很多球迷也都明白怎么回事。
1: 哎，这直播间这么热闹，这么多人怎么不说话呢？
0: 刷就进，
1: 刷刷进人不说话啊，朋友们啊，这个正在直播的节目《体坛周末派》啊，纯唠，
0: 这是吉林交通广播啊 ，FM 103.8，我们全省同频的啊，
1: 纯唠嗑，有没有今天在这个桨板、啊、还有皮划艇邀请赛现场的朋友啊？因为呢。这个好几个朋友都说是要听节目，
0: 嗯，来吧，
1: 要听咱们
0: 来吧，欢迎欢迎。一是这个，你看你今儿上午是皮划艇啊，那个桨板，我今天是整个一天的一个某企业的，
1: 我听着像篮球赛，
0: 对，篮球赛
1: 啊，
0: 篮球赛，
1: 我
0: 就是3对3
1: 啊，3对3篮球赛，
0: 对，还有女同志参加，女同志罚篮，
1: 好看，
0: 好看，很好看，
1: 那这个有观赏性。
0: 完了下午还有一个八字绕桩，然后还有一个三分球，
1: 哦，
0: 三分球你看。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北京时间晚上的19:31，体坛周末派，一档体育关于体育一切内容的唠嗑类的节目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
1: 各位好，我是专传小道消息的一样。
0: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呢收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
1: 你看，
0: 在抖音端搜索“杂家一阳”，杂呢是杂货店的杂，
1: 嗯、
0: 杂货店的杂，家是家庭的家。
1: 就是在我这听的就是乱七八糟，啥都有。
0: 哎，杂家一阳、啊，找到他，关注他的抖音。如果说呢，你听歌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听啥的话，你就上网易云搜杂家一阳就行啊。
1: 呀，也行，也行。
0: 哎，这个还有一个号啊，叫做独家的歌单，这是我的网易云的号啊，我建立了很多高质量的歌单啊，独家的歌单这个账号，这是我的网易云账号，大家可以去找。
1: 好的好的好的，六月无望说里边请屋里坐，瓜子花生随便喝、啊、
0: 哎，是的，
1: 问我是不是手机该换了。嗯，可能是今天这个在场地里待着，可能是脸上有点油蹭到这个镜头上了。
0: 哎，看起来就是
1: 我就不咋有点灰蒙蒙的，
0: 亮亮的，就灰灰的啊，
1: 嗯、灰蒙蒙，正常，嗯，不用换，不用换。杂乱的杂，阴阳的阳，行，哥哥，你这总结的太好了。
0: 干啥呢？干啥呢？
1: 这吉林省运动会你们咋不播？我们咋播呀？

0: 我们咋播呀？
1: 啊、
0: 这个
1: 我去广播电视台的号去找延边的比赛。
0: 我们没有那啥呀，嗯、我没有那个转播权，就不是没有转播权，就是没法了解最新东西。我倒是有同事在的，
1: 嗯，
0: 啊，咋不播？这事儿你问电视那头，我不知道。
1: 嗯，
0: 广播这边咋不播？我们现场，那你要这么唠的话，明天晚上我连线，我连线个守望都市记者行不行？
1: 没，
0: 你可以不？是不是他白天看啥就唠啥？
1: 嗯
0: 啊，这个连线，他广播连线，我估计他不会，你知道吗？他做电视直播，他广播连线他不会。这个你别看是都是连线，或者是都是。

0: 年前我做广播，但是这回我是回来头一次上直播间，上广播直播间，我也紧，特别紧，不敢说话啊。哎呀，沈阳大爷，你这也行，杂货店杂家摊一号桌羊杂摊一碗，给韭菜花不？或者给包蒜不？你这羊杂汤的话，还得配两张馅饼呢，是不是？然后在我们这儿专吃饼啊，专吃饼，各式各样的小饼。哎呀，就说回来，今天是今天还是昨天，俱乐部发了一个杜伯超加盟的这个事儿，所以说引起了我刚才说今年我们俱乐部整个年轻球员的这个状态啊，就是国内球员的这个状态，那怎么看啊？我是想到这儿的，所以说来了怎么看的这一个那啥，因为今年走的人实在太多了，走了五个，
1: 对，
0: 走了五个，然后就又一小道消息来了。这些球员走的都不太高兴
1: 啊，还都不是说和平分手，
0: 有的说就是你接着打吧，我不玩了，我要上班去，有的就是谈，那我也不玩，甚至有的这个我们吉林籍的球员啊，就是不回来，就是不回来，这个。我在广播里没法说，但抖音直播里你可以说。
1: 我在生活当中好串这个闲话，在节目当中呢，我就不太，我得保持一个就是好像一个正能量主播的形象啊。生活当中呢，好听这些小道消息。
0: 可以，一会儿这个
1: 一会儿我们上抖音上说去。
0: 不是，话筒我拉下来给你讲。你看，哎，沈阳大爷这个总结的很好啊，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你有你的规则，我有我的打算，我自己有自己玩法，我为什么一直要在你这儿？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该走呗。你像人
1: 那
0: 个，那
1: 对于离开吉林俱乐部啊、这个所有的球员，我们也这个表达祝福。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呢，叫做说是一个树挪死，人挪活。有些球员可能也是迟迟的在咱们俱乐部得不到锻炼的机会之后，来到其他的俱乐部，万一说打出来了。这不也挺好吗？
0: 对呗，对呗。
1: 嗯、
0: 你看，最起码说阿日走了，到了江苏，你看这肯定也能用得上，对不对？
1: 是，有些
0: 对对
1: 有些球员是跟咱阵容不适配，有些球员呢是可能因为比较年轻，
0: 他不是，
1: 你看，你让我着吧着吧，
0: 你着不
1: 着
0: 吧着
1: 吧。
0: 你然后伦理城的人走的话，人家宁波的，
1: 对对对，有些球员可能是比如说这个他打法。是和咱们不适配，有些球员呢可能是因为这个年龄啊经验上啊不符合咱们现阶段的这个球队要求，
0: 对对对，
1: 总之呢没有得到很好的出场机会，或者是呢出场机会很多已经打出来了，然后打出身价了，人家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了，
0: 对对，
1: 都表示尊重和祝福。
0: 功夫监警还问的歌单怎么搜，你不用搜歌单，你搜我们俩的这个
1: 名字，
0: 我的那个网易云呢是这个杂家一阳，跟那个抖音号是一样的，
1: 对，
0: 小瑞的呢
1: 叫独家的歌单，
0: 独家的歌单啊，搜我们两个叫用户啊，你
1: 搜用户名就行，
0: 对，能搜到了，
1: 然后关注一下，然后就能看到我这个账号所建立的所有歌单。
0: 然后这个跟各位先说声抱歉啊，为什么说声抱歉？因为我那个歌单里边有很多隐藏歌单，你们看不到，因为都是我自己在网上这几年攒的音乐，所以说我不打算公开啊。但是如果
1: 没事，他那个公开的部分有，我看有七八百首的，得有个七八百首。
0: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歌单里边，你们因为我这些歌的。这些音乐啊，不能说歌啊，我这些音乐基本上都是没有歌词的。
1: 纯音乐，
0: 都是纯音乐。
1: 纯音乐，你要是做个这个网络剪辑，那视频剪辑什么的，还能去
0: 应该都能用得上。
1: 哎、
0: 反正你们自己看，这版权我不知道啊，我自己听的版权应该是没啥问题啊。然后
1: 呢，颜面龙顶客场作战广西队的这场比赛呢，也已经是开赛了啊，已经是开赛了，我们共同期待一下。
0: 七分钟。
1: 然后呢？长春亚泰对定南干联这场比赛呢，是进行到上半时的36分钟，目前双方比分依然是0-0，
0: 不一定有进球啊。你看上周我说明球队，我说亚泰下半场中间时段和最后时段对吧，2-0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沈阳大爷说这么一句话，有些事情外人不知情，不能妄自发言，对，没毛病，没毛病。但是我知道，我也不能随便乱说。我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些，
1: 然后同时还在进行的一场比赛呢，就是咱东北超了。咱东北超大连对延边，如果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呢，可以去到吉祥新闻视频号，在微信搜索吉祥新闻就能看到直播了。
0: 对，
1: 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这场比赛。
0: 这个格格呀，你能不能好好的砸牌的砸，家庭的家，一个的一，阴阳的阳。
1: 好，
0: 真行，等你回来的。
1: 哎，
0: 臭丫头，等你回来的啊，等你回来的。
1: 哎

0: 啊，看了。
1: 等你来长春，等你带你宇哥来长春的。
0: 嗯。
1: 知道错了，知道错了就行。
0: 哎，看啊，
1: 这是吉祥新闻正在直播啊！
0: 吉祥新闻正在直播，
1: 今晚很热闹啊！
0: 今天很热闹，这比赛太多了。
1: 吉林省的这个体坛很热闹，
0: 比赛太多了。
1: 刚才有一个啊，无鸦科首发。
0: 哎，你看，我就喜欢看咱延边的
1: 拉拉队，
0: 拉拉队，
1: 明泰鱼拉拉队，
0: 明泰鱼拉拉队，你看多实用啊，还好吃。你说他们在加油的过程当中累了，还能看？哎呦！哎，这球不算，这球不算，这球不算。看看啊，
1: 一个。
0: 我没有看清裁判员的手势，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刚才攻方犯规吗？
1: 看一看啊，
0: 刚才定南干联是角球头球直接破门了，但是这个球没算啊。
1: 啊，
0: 我没有看到裁判员的，不算，不算，
1: 还没有回放，
0: 应该是吹了攻方犯规，
1: 有拉扯。
0: 嗯，但是攻方犯规应该是咱们的门球啊。啊，没注意啊，
1: 他已经开出来了。
0: 反正总之没进就挺好啊，没进就挺好。
1: 这是一个越
0: 位。当你在场上持球这个球权更少的时候，你的很好的破门机会除了快速反击就是你的定位球了啊。现在呢，在场上明显占据主动地位的是咱们亚太，只不过呢还没有破门。上半场
1: 快结束了，
0: 上半场快结束了，这个形势感觉上半场会是零比零，
1: 应该是零比零。
0: 嗯，
1: 刚才这个球为什么还没有回放啊？
0: 哎，看啊，来了，回放来了，看看啊，这个球，哦，这个是在
1: 沈阳大爷，你有点过分了，哥，这孩子
0: 吹了攻方的，吹了攻方的拉扯啊，这应该是吹了攻方的手部动作，刚才在禁区之内的，
1: 嗯哼，
0: 手部动作很好，
1: 应该是，
0: 没进球就好，没进球就好。
1: 对，闹没事，闹
0: 哨是提前响了，所以咱们亚太也是就没防守，其实所以让他们得到了一个很舒服的头球破门机会，其实是哨提前响了。嗯，对，
1: 亚太打
0: 左路
1: 那边让往前给了，哎，怎么给他回来呢？
0: 还吹了我们一个抢球权的时候，应该是踢到了脚踝，或者是踩到了脚面。
1: 嗯，不会，就踩脚面的话就直接就倒了。看看，
0: 嗯，啊，踢到迎面骨上了，踢到迎面骨上了，
1: 所以这时候看足球运动员的护腿板啊，十分重要，
0: 非常重要啊，
1: 十分重要。
0: 甚至呢，平时要是踢一个小的比赛，也得带上护腿板、啊。
1: 那必须的，你防护不能缺啊！就像我去年冬天滑雪摔那一下啊，回来我就把护具摆上了、今年一定穿着护具去啊！
0: 啊，今天在这个皮划艇桨板这个大中小型赛上
1: 啊，
0: 有一个选手。就想不穿救生衣下去，
1: 那不可以，
0: 绝对不行。
1: 你如果不穿救生衣，可以取消你的参赛资格。
0: 对，绝对是不行的，必须要穿救生衣。然后包括你身体上的这个救生衣和船之间有一条绑带啊，也叫安全绳，这是必须绑好的。
1: 对，别看斯里兰河水不深，那玩意儿，我告诉你，那个一个洗脸盆也能淹死人，对不对？
0: 这也是提示大家，你在参与任何一项运动项目的时候。都得佩戴好专业的护具。
1: 对，
0: 嗯，
1: 那个你说摩托车也有护具，
0: 对，
1: 任何一个运动都有，
0: 对
1: 啊，都有。
0: 就围棋、象棋，当然了，就是没有什么。
1: 围棋、象棋的话，那你说
0: 这种类型，我们就刨出在外嘛。
1: 不是，他的护具你知道是啥吗？
0: 嗯，
1: 扇子。
0: 嗯，
1: 不想让对方看到表情的时候，扇子一打往这儿。
0: 嗯，反正什么运动项目都有自己的护具，
1: 对对，
0: 咱们呢普通人参加这些运动项目上呢，也尽量的啊，能带则带啊。
1: 嗯嗯。不是尽量的，是一定要带，
0: 对，
1: 一定要带。你
0: 马上到冬季了，我看有一些这个公众号已经开始提前的去，开抢这个早鸟票的雪季了，
1: 对，
0: 雪季的早鸟票了。
1: 我记得前两天看了通化万丰是三天两晚吧，800多块钱连住带滑，我觉得还行，
0: 还行啊，这价格还行，
1: 还可以。
0: 因为还带住嘛，
1: 对，
0: 带住这价格还行。
1: 我一直找着去，一直没时间去，因为
0: 所以呢，这个快到雪季了，那在你可能还想从来没有滑过雪，想在今年去勇敢的迈出第一步，那么你先要买好的就是你的护具。
1: 对，
0: 嗯，
1: 如果说你要没买的话，在滑雪场呢都有租啊，然后我就提醒大家。我们看到那个有的这个滑双板的啊，也租一个一套小乌龟啊，那个对于双板来讲基本上用不着。
0: 嗯，
1: 双板啊，你需要买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内，其实就像那个这个大点的短裤里边带内衬的这种防护。
0: 嗯
1: 啊，买这个防护。
0: 那这个单板是小乌龟比较实用吗？
1: 对，小乌龟你是往前趴的时候，你膝盖能保护住；你往后坐的时候，你屁股也能保护住。但是双板不可能是放往。

0: 前倒和往后倒。你往前倒，你倒不过去，你的腿必折；往后倒的话，你用不着，也倒不下去。
1: 双板是怎么侧着倒吗？
0: 双板一定是侧倒，
1: 侧倒，
0: 然后尽量的侧身，让板子伸出去，侧倒。
1: 嗯，
0: 所以说这时候你买那个护具，就像我摔那一下似的，我这个摔到右边这块。所以说提醒大家，就是双板买护具的时候，包括在到滑雪场租这个护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嗯
0: 啊，你弄个双板，然后弄了一套小护具，屁股上、膝盖上都有，一看就是新手，新手。
1: 嗯
0: 啊，咱们就认为为了让人看着这个，
1: 但是有保护意识，
0: 对，
1: 就是有保护意识，只是没选到合适的护具。
0: 对，你是有保护意识，但是这个他。
1: 没保护到，
0: 没起到保护作用。
1: 嗯
0: 啊，所以提醒大家，真是每样防护啊都应该针对性的去实施。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5: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来，我们说一说中国女篮和中国男篮啊，近期呢，这两支队伍都有关键的比赛。
1: 先说女篮吧，女篮最后是大比分31分的分差输给了法国队。
0: 输给法国不丢人啊，
1: 不丢人，
0: 法国非常强。
1: 啊、对，法国非常强。
0: 对，虽然我们是上届世界杯亚军，但是过去4年，当年的那些主力队员啊，也有不少
1: 已经
0: 这个淡出赛场，或者说呢竞技状态大幅下滑。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人员调整的很大，所以说今年能打到这样一个成绩，
0: 对对，新人很多。
1: 不错了，咱们打进八强，就最起码这么说吧，打进八强对于这支新人偏多的队伍来讲的话，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成绩。
0: 嗯
1: 啊，我们说上届是这个亚军，但是说白了，这个当年那批老将，刚才小瑞说了，
0: 太强了，当时
1: 对走的走、
0: 嗯，
1: 然后这个下滑的下滑，所以说这今年能打成这样，我认为不错。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那谁啊，小宝的这个护照问题，
0: 哎，
1: 如果他来的话，
0: 能好一些。
1: 对，能不能往前走？
0: 嗯，
1: 有点难度。
0: 嗯，
1: 但是不至于说输这么大分差。
0: 嗯、
1: 打法国不至于说输这么大分差啊、
0: 嗯。
1: 这是女篮这一块，女篮这块我们不多说了啊。为什么不多说了？就是她是能够让我们接受的。
0: 对，
1: 啊、
0: 然后本届女篮的这个绝对的大腿啊，绝对的大腿呢，就是杨舒雨以及这个韩旭。
1: 嗯哼，
0: 杨舒雨、韩旭那。其实呢，除了杨舒雨之外，另外几位后卫要做的内容还很多，他们要进步的东西还很多，包括他们三分球一定要去重点的练习。因为现在目前看，除了杨舒雨之外呢，另外带的两个后卫呢，没有三分球威胁。在现代篮球里边，你要是没有三分球威胁的话呢，
1: 那就差了很多。
0: 对，你在场上就没有给对手造成威胁，人家可以随便的去夹击你的人，然后呢？你还无法突破造杀伤。
1: 嗯，
0: 那我们的亮点呢，就是杨舒雨和韩旭他们两个的配合，非常高效。
1: 对
0: 啊，非常高效。
1: 对，女篮就这样吧。
0: 那女篮我们说到这里。
1: 女篮这样吧，因为接下来这个男篮这个事儿吧，有点，你说是搞笑也好，或者怎么也好，比赛打完没人来握手，
0: 没人来握手。我们打巴林啊，105-59，赢的确实有点多啊，46分。
1: 嗯，
0: 46分给巴林给打破防了。那赛后的基本礼貌，
1: 不要了，
0: 基本体育赛场礼仪不要了，对方就一个人过来握手，甚至呢，我们这个 CBA 球迷的老朋友桑普森也没过来。
1: 哎呀，
0: 那桑普森就是那个很多球迷都说叫他小豁牙，
1: 嗯哼，
0: 或者大豁牙，这名球员也是咱们 CBA 球员的老朋友了。
1: 没来就没来吧，
0: 不想在 CBA 混了，
1: 人家不想。

0: 你就不想了呗，就打破防了，你让人怎么握手？其实你赢了就赢了吧，就是有的时候别下手，别太那啥。哟，延边龙顶1-0。
1: 对，是的，这个我们马上同步最新的消息，延边龙顶在客场目前是一球领先。刚才呢是在第14分钟的时候，我们延边队利用了一个角球的机会直接破门，角球一个，我们先看啊，这边广西又是一记远射啊，第18分钟的时候，那广西呢是第二次尝试远射，而且两脚射门呢都射正了，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两脚射门的质量都还不错，
0: 这个、有点突然哈。
1: 这两脚射门都还不错。刚才呢，我们延边队是开出角球之后，头球直接攻门，造成了守门员的脱手。脱手之后，我们球员的第二点一脚抽射啊，打进了球门。恭喜延边龙顶，目前是1-0领先啊！延边龙顶目前是1-0领先。
0: 对，但是广西现在的攻势挺猛啊！
1: 从开赛到现在，广西这个攻势一直挺猛。
0: 他是想广西在排第几啊？
1: 广西应第十三还是15？我马上查。
0: 那他干嘛呀？这是
1: 咱们延边龙顶呢，目前排名联赛的第5位。
0: 那他
1: 看一下，
0: 急于证明一下自己，
1: 这个、
0: 然后主场要搬一下。
1: 对，毕竟主场嘛，毕竟主场。
0: 行，情何以堪。
1: 广西延边龙顶，哎，抱歉，朋友们，抱歉，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广西目前是第3位，36分，咱们延边龙顶是第5位，35分，
0: 那必然争胜。
1: 哎，我给人说人第三位，我给人家说一个第13位，对不起，对不起，那，
0: 他就是要那啥，
1: 嗯。
0: 他就是要再往前走，那很正常。
1: 36分对35分，这个是，这个两支实力非常接近的球队的一场正面的对决。
0: 对，现在这个亚太的主场啊，我们看的是草皮一般。然后，哎，延边走客场怎么也是浅色的呢？长春亚太主场也是浅色的，现在怎么中甲没有？主客场没有这个球衣颜色区分吗？深浅的区分吗？一点没有啊！
1: 在场上呢，由左向右攻，穿红色的深色队服的呢是，哎呦喂！广西队24号，这是一张直红的动作啊！他在空中是一个凌空的踢腿，踢倒了我们的队员啊！这个
0: 给牌了，
1: 对，给牌了。广西队24号。在空中类似于一个剪刀脚的动作踢到了我们球员的这个后腰啊，后腰或者是这个肋骨部位啊，凌空飞起的一个剪刀脚
0: 太狠了吧。
1: 对，
0: 这个
1: 动作非常的大啊，
0: 不择手段了，这有点
1: 这动作真的非常大，但是呢
0: 没给红，
1: 那没有给直红啊，没有给直红，但是这个动作确实很危险，但是主裁判呢可能看出来他并不是有意动作啊，你看
0: 啊，
1: 在这这个给的是刚才我们进球的回放，头球攻门就非常有威胁，脱手了之
0: 后
1: 呢，
0: 门前后个正着，
1: 不停球，第二点直接是抽射，抽了一个球门的上角，
0: 这个没法防、没法防，
1: 这没招了，这个进球非常的精彩，
0: 没法防。
1: 来看一看画面，回到场地中，我们那名被踢倒的球员有没有站起来啊？
0: 应该不会这么快
1: 啊，这儿呢，
0: 掀了衣服看了一眼，
1: 扶着腰，掀了衣服看了一眼啊，起来了，
0: 这有点过分了，这个，
1: 刚才这个动作非常大，好吧，时间进行到了这场比赛的第22分钟，场上呢是出现了一张黄牌，刚才呢，广西队和我们延边队的球员在争夺一个高空球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择跳起头球，而对方的24号球员呢是选择跳起之后在空中一个蹬腿，直接是蹬到了我们球员的这个腰与肋骨之间，被主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比赛回来之后，我们选择在右路进攻起球。
0: 哎呦，
1: 哎，又是
0: 这个转身一脚抽射啊！
1: 又是转身一脚抽射，
0: 还不能叫转身，他在转身同时抽射，半转身
1: 抽射，
0: 就没转到90度呢，就已经打出去了。
1: 看，半转身，
0: 对吧？
1: 半转身抽射，确实。
0: 他没办法，他位置在那儿了。
1: 对，
0: 他转不过来。你说
1: 他没有用眼神瞄着球门，是用感觉在打。
0: 对，然后你说倒钩呢，距离有点近；你说完全转身呢，距离有点远。反正这个动作处理没毛病啊。处理没毛病。
1: 接着说我们对巴林的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 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球员起了一些外号，比如说廖三宁，叫运二零啊。就运二零，说运球时间长又不愿意出球，这个之前我们很多
0: 说过这个事儿，
1: 廖
0: 三宁确实有的时候粘球。
1: 然后呢，这个很多球迷也都知道，但这场比赛呢，大家管他叫歼二零了，突破比较的生猛嘛。嗯，23分，
0: 啥时候叫直二零嘛？
1: 嗯，23分，
0: 直接摧毁地面。
1: 嗯，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李月洲啊，一个非常年轻的球员，也是咱们国青队的大腿之一，
0: 18分，
1: 六投六中啊。六投六中，
0: 全三分呢？
1: 没有，有三分，有突破，
0: 啊、
1: 有突破那个进球，
0: 啊、
1: 有突破造杀伤，
0: 哦、
1: 这个发球，六投六中，李月洲18分，真好啊！这个咱主教练的郭指导呢，是大胆的在比赛当中启用了非常年轻的小将，
0: 这个该用啊，
1: 该用，
0: 尤其是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你启用小将的话，
1: 嗯、
0: 只要保住基本盘。啊，我的分差在十几分、20分左右，那你这该年轻人该上，
1: 哎，对，
0: 拼一拼，打一打，
1: 对，
0: 多长长见识，上场了不懵啊，
1: 对，
0: 保证以后不懵啊，
1: 对，
0: 你就指着一批资源，然后怎么样，我们要有这个不断有
1: 新鲜的血液，
0: 对啊，
1: 对，那李月洲上来了，那和他同届的国青选手桓思南还会远吗？肯定很快了。
0: 嗯，其实你说到这儿的话，我又想到这个吉林男篮这块了，就是年轻队员，今年年轻队员稍多一点啊、哦，年轻的，我就觉着各位是不是应该，哎，不是各位啊，这个李指导啊，是不是应该多考虑一下这些，不要去考虑太多的成绩，先把这些人
1: 给练一练，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你先比如说啊，我就打个比方啊，不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啊，纯粹打比方，就是打广东的话。前两节就上半场就那么地吧，下半场如果说分差一大的话，你就只是年轻人上吧，
1: 嗯
0: 啊，不用去考虑那些干嘛？你说你要不然你上哪儿让这些孩子去练手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怎么练呢？
1: 嗯，
0: 没有大赛经验怎么练？没有这个 CBA 上场经验，那你说以后还像往高了送或者怎么样？怎么可能呢？
1: 嗯，
0: 对不对？那边继续下半场，这个亚太的下半场还没有开始，也差不多了。
1: 嗯嗯，
0: 也差不多了。我估计咱们节目结束之前，他应该下半场开始啊、哦。现在亚太这边是0-0，延边的是1-0啊。
1: 哎，延边是1-0，
0: 延边是1-0。然后看吧，
1: 嗯，
0: 广西反正人家肯定是架死踢，
1: 对
0: 啊，架死踢，人因为人家要拿分要冲超，
1: 是
0: 啊。然后延边龙井呢，这个我们也要保持住。嗯，这场比赛延边我认为可能会平。
1: 嗯。那再来简单的捣鼓郑钦文啊，郑钦文呢是，美网止步于美网的8强啊，那这个成绩呢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因为他是从资格赛打起的、啊，
0: 对
1: 呀、
0: 啊，他从100多名打起来的，
1: 对，他从这个世界排名100多位打起来，目前呢已经这个世界排名呢又重回100之内了。
0: 那就行了呗，100多名打回来，然后打一个那个止步8强，
1: 嗯，
0: 这是可以、啊。
1: 而且他打了很多传奇性的比赛啊，
0: 对吧？抢七，这个
1: 0-5，
0: 对，让我
1: 0-5落后，然后连扳七盘，
0: 两场吧，
1: 连续两场啊，
0: 连续两场
1: 都出现了0-5落后连扳七局的这种比赛，
0: 那
1: 在大满贯当中太少见了。
0: 对啊，那你说说他这个
1: 创造历史，
0: 一是动作，包括他的技术没有问题，二一个心态得多强大，
1: 对、
0: 对吧？最主要是心态得多
1: 强
0: 大，
1: 对，因为呢，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说是一旦一个运动员成绩不好，网络喷子自然会这个出现。
0: 嗯，
1: 对于他的这个攻击还挺多的。好了，这个竞技场上还是得实力说话。
0: 一定实力说话，
1: 嗯、
0: 你别那些没有用。只要我拿到名次啊，我拿到一个，不说是非得说冠军啊，成败败寇不是那个意思。体育，咱这么说吧，就任何体育比赛，啥成绩？前8，
1: 嗯，
0: 对不对？有一个说法，前8。前8最起码意味着我有能力或者有这个可能，我去争一下再往前，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们继续祝福郑钦文吧，继续祝福郑钦文、
0: 嗯、对，
1: 希望呢通过这届美网找回的这个状态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啊、
0: 嗯、
1: 因为呢最近半年的时间啊，他在打这个大满贯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没有进过这个正赛，都是这个非常的遗憾啊。那其实这个也跟他的这个手部的伤势有关，在因为手部的伤势之后，他其实 改了一些的这个发力方式，所以呢这个状态一直没调整过来。
0: 嗯
1: 嗯，希望他能够继续延续这个状态。
0: 哎呀，越走越远啊。然后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吧，
1: 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唠到这儿。
0: 这个，
1: 希望大家呢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继续的去关注咱们东北超，关注咱们中甲亚太和我们中甲延边。
0: 行了，赶快看球去吧啊，明儿见。

打官司赵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请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

欢迎清晨1038陪您幸福出发。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接下来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晴，10到20度；吉林市小雨转晴，9到24度；延吉小雨，11到23度；四平小雨转晴，7到24度；通化小雨转晴，13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10到20度；辽源小雨转晴，6到24度；松原小雨转晴，13到19度；白山小雨，12到20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

就是来自王菲的《但愿人长久》。王菲的声音表情在整首歌里面的表现是非常的精准的，冷清又飘渺，好像在目睹一场又一场的离别声音，听得像一声叹息，不腻也不空，疏疏离离之间藏着一份温柔，仿佛她生来就只是负责传递那股淡淡的情绪。继续分享范玮琪《陪你》。

这是来自范玮琪《陪你》，他的嗓音温和质朴，旋律也是轻柔舒缓，没有浓烈的情绪的起伏，就如同耳边轻声安慰。这首歌也诠释了长久的陪伴，不必惊天动地，是安静的相守，听来让我们的内心平和，懂得最珍贵的就是愿意一直陪着你的那个人。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关注生活，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的这条信息您一定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腿、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

0: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这是来自《骑行直到世界末日》，这是词作者杨立德出的一道科幻题。当一切都消失，你是否才会承认最放不下的还是那个人？其实在日常里面错过的、沉默的、倔强的，都可以算作是小规模的末日。可是只要没有遗忘，好像温度就还在。继续，我们要来听一首比较明亮的女声柯以敏带来的《河流》，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和你一起。

0: 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299元起，够实惠，还能提前锁价囤礼，下单既有法国原装进口红酒赠送。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即可下单。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转眼就快到了，好多人早就规划好了行程，走亲戚访老友，全家团圆聚餐，串门空着手总归不合适，选礼品反倒成了不少人的烦心事儿。糕点水果太普通，想拿得出手还得靠好酒来撑场面。今天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五粮液尊酒红尊龙，不管是囤起来自家慢慢喝，还是当成中秋礼、国庆伴手礼送出去，都挑不出毛病。恰逢团圆佳节，看望老爸、孝敬岳父，拎上一箱红尊龙，再合适不过。这款酒可是实打实的五粮液的嫡系好酒，品质有保障。这么好喝又有品质的酒，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9元，平时咱们想多囤几瓶真的很心疼。今天咱们地区专属宠粉福利来了，299元就能带走一对儿，囤一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元，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很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抢到就是赚到。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福利只有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九字来下单，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呢，可以立减5元，还能1对1的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中秋国庆假期呢，不知道去哪玩的，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远方，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号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始报名，详情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9月的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喀纳斯和睦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我们也是延续了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6晚携程4钻酒店加1晚贾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的疲劳。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价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所以我们的性价比比较突出。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拨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3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明天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1: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0: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1: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2: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4: 北京时间7:0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我们看看全省的天气：长春小雨转晴，10到20度；吉林市小雨转晴，9到24度；延吉小雨，11到23度；四平小雨转晴，7到24度；通化小雨转晴，13到22度；白城多云转晴，10到20度；辽源小雨转晴，6到24度；松原小雨转晴，13到19度；白山小雨，12到20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0到20度。

这是孙燕姿版本的《橄榄树》，它这一版相对原版呢，似乎去掉了那种毛边的粗糙感，是一个圆润的轮廓，不是天涯远梦，有一种清醒的孤独在里面。你能够联想到的并不是黄沙漫漫，反倒是风过旷野。继续我们来分享陈慧娴《飘雪》。

这是来自陈慧娴的《飘雪》，也是我们在青春岁月里面听到的最为信达雅的翻译了。这首歌其实非常贴合原曲的气质，而且又重构出独属于粤语情歌的一种离别的意境，就是隔得再久你还是相信这首歌的魅力，就是可以把你再一次拖进一段陈年旧事之中。继续我们分享到小柯《北京秋天的黄昏》。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5: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15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关注一组资讯。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环比回升0.3点。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公布，将自11月1号起施行。中国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商务部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日前为法国塔拉吉地站科考平台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开启首次越冬漂流考察任务。国家发改委消息，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2027年度海军招收选拔飞行学员近日开始报名。11号，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以99-61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近日11号，宁沿高速高邮胡特大桥实现全面贯通。9月11号，吉林省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有关情况。冰雪假期实施对象为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雪假设置在每年的12月1号到20号期间，放假时长为三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者2+3，共计5天的小长假。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进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同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的第四个独立亚属。该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形特征研究领域的空白，搭建起从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路。2026至2027流行季，长春市为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及农村一老一小重点人群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时段，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完成疫苗接种，能够最大的限度发挥疫苗保护效果。

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五粮液红尊龙酒是四川省宜宾市闽江西路150号五粮液总厂嫡系出品，根正苗红，不是分厂代工，更不是市面上打擦边球的贴标酒，这可是五粮液总厂的核心地址，相当于酒的正品身份证，一查便知。咱们是原产地直发，每一瓶酒都带有官方专属的溯源码，一瓶一码支持验货，让你买得彻底放心。这酒呢，官方价一瓶就得1000多元钱，今天咱们地区专属宠粉福利，299元能带走一对，囤一箱六瓶更划算，只要799元。之前最便宜也要400块钱一对，现在一对还能再直降100元，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带官方的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本次是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限量福利只有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酒来下单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

最好的礼物是守护爸妈安康。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智慧养老设备、居家适老方案、康复器械、中医康养现场体验，还有省级名医义诊、银龄相亲、老年才艺展演轮番登场。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刚刚我们听到来自于周华健《深爱的你》，这是周华健早期的作品，你听到的声音还是异常的认真啊，可是好像在里面没有过多的承上启下的功能，非常就是像一个青涩的少年的声音，很像是那种正襟危坐把这首歌唱完，特别是黄韵玲送给他的曲子啊，所以分外的珍重。黄韵玲在歌里面也是献出了他的声音。接下来是2026年音综魔力歌先生的总冠军费玉涛带给我们的这首他三公的作品《我的美丽》，也是从这首歌做开始呢，很多人认识了他的实力，他的唱商啊，他真的是现在国内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新生代的歌手。我们一起来听费玉涛的这首《我的美丽》。

中秋国庆假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厌倦了人山人海的热门目的地，想找一个风景绝美、体验感拉满的地方，一定要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9月26日疆域三湖北疆高奢定制团正式开始报名，详情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九月下旬的北疆迎来全年最美的金秋时节，赛里木湖湖水澄澈，背靠皑皑雪山，喀纳斯禾木白桦林漫山金黄，层林尽染，处处都是油画般的秋日风光。世界魔鬼城、乌伦古湖、天山天池、北疆经典美景，一次打卡，一步一景，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延续电台旅行团一贯的高品质标准，六晚携程四钻酒店加一晚假登玉舒适酒店，保障每晚舒适休息，餐标充足，多道新疆特色正餐、大盘鸡、烤串、民族特色宴席轮番安排，地道新疆风味尽情的品尝。当地使用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充电，缓解长途行车疲劳。本次是电台专属定制团，依旧是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带队随行，还有电台专属福利，赠送专属旅拍、落地接机、团期贴心小惊喜、全程保险，细节服务到位，不踩普通旅行团的坑，吃住游一下全包，省去您做攻略比价的麻烦。对比自由行动辄上万的开销，咱们1038的价格是7999元，这可是金秋黄金档期定制团，市场上国庆团期同等品质要卖9000元，所以我们的性价比比较突出。金秋北疆窗口期很短，团位名额有限，想要查看完整行程咨询报名，就拨打电话400-6088086 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跟着1038一起奔赴大美新疆。

0: 的心让我痛晕，我要用不完的心，我要进不了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陆281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

北京时间7:4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38幸福出发，我是张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五粮液红尊龙，不仅出身过硬，颜值和口感更是双双在线。先说它的包装，整体采用咱们中国人最爱的喜庆中国红配色，搭配鎏金龙头浮雕，再印上五粮液经典金标，大气又尊贵，摆在酒柜里是精致摆件，提在手上节日走亲访友，牌面直接拉满。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口感，它传承了五粮液经典的五粮配方，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粮食，黄金配比酿造，采用650年古窑池发酵，历经上百道的工序严苛打磨，固态发酵锁住粮食精华，开瓶瞬间浓郁的粮香、皂香、窖香扑面而来，香气纯正不刺鼻，入口绵柔顺滑，温润不辣喉，没有多余的杂味，咽下后回甘悠长，满口都是粮食的醇香。官方扫码价一瓶就得1099元，平时咱们想多囤几瓶真的是很心疼。今天咱们专属的宠粉福利来了，299元就能带走一对，囤一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元。之前买一瓶的价，现在能带走一箱，还配着礼袋，从里到外都精致。这可是咱们特意跟厂家申请来的中秋国庆双节同庆商城大活动，全网最低价，限时限量，售完绝不补货，机会非常难得，抢到就是赚到。带官方溯源码，一瓶一码可验真，限量福利只有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9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钱，还能1对1的了解更多的商城福利。中秋国庆走亲访友，拿什么既有品质有面子还经济实惠呢？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需求。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官方认证有品质，卡面体面有排面，两折价299元起，够实惠，还能提前的锁价囤礼，下单既有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赠送。关键词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即可下单。

这是来自许茹芸《一帘幽梦》，许茹芸独特的云式唱腔朦胧婉转，把藏在心底无处诉说的心事轻轻的就给你铺开了。窗外有夜色落花，帘内是无人懂得的深情。继续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太傻》。

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张红，责任编辑王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欧亚新发奥特莱斯11日起店庆了，十载匠心，万新蝶变，品牌进阶，新店亮相，业态升级，场景换新，新增停车场，购物更轻松，服饰低至1折起，超市、餐饮、影城等超多福利，欢迎您。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明天儿，今年中秋国庆，你准备带我们去哪玩啊？
9: 那当然是秋景天花板北疆阿勒泰啦！
8: 天哪，被吉林交通广播听众网友问爆了的新疆团，这就来了？
9: 没错，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及海报，每人仅需7999元。9月26日，跟我一起去新疆赏秋景、品美食、享受美好人生吧！
10: 不负好光景，带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1: 周末早时光。

0: 秋风漫过轩昂，轻抚香风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石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3号啊，也是欧亚会员节的最后一天，我们来连线一下张方弘毅，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弘毅你好。
2: 先生你好，大家上午好啊，也是周末的最后一天，同时今天呢也是欧亚商都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的最后一天啊，就到今天咱们过完这次的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时间的话来好好的溜达一下。同时呢，欧亚商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王国